0: 给大家推荐加入了什么全脂奶粉、
1: 有一种奶香，
0: 等于说奶里边的营养也有了，另外还有黑芝麻更提香味、优质的香味再加上坚果的营养也给大家配齐了，所以说蔬菜、主食、杂粮、奶、坚果的营养，这一袋海盐蔬菜燕麦片咱们都能吃到、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
1: 是今天咱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是300克一大包，
0: 六两袋、
1: 给大家是这个10包、那么每包里边呢是10小袋，这样10包的话就是100小袋，另外呢我们还有赠品、再给大家5大袋、这就是50小袋。

0: 到您手上的保质期。北广之前卖过199块钱，今天我们的是618特别节目，所以说我们有年终的特别福利价，只需要179块钱。
1: 哎，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5: 我愿意。
2: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

0: 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0: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2: 其他外卖也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5: 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0: 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4: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袁浩。
5: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哎，袁浩好，我特别想跟您说一下，如果有这样的一条路哈，有咖啡厅，然后呢还抬头就能见到这个环球影城的过山车，包括有文创还有花园，如果有这样的一条街，你想不想去看一看？
4: 嗯，你别说啊，我还真知道这条街就在咱们的通州。咱们今年五一前夕，梨园镇亮相的梨园里的花园大道，这是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全长1.13公里，北接韩美林艺术馆，南接环球影城。
5: 是哈，从一条普通的我们这个通行的道路，然后到一条会呼吸的花园街区，这背后呢，不仅是空间的美化哈，更是一次城市更新模式的系统的创新啊。运营前置，包括呢设置先行等等哈，让我们这个街道呢是回归行人，回归生活哈。
4: 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来探寻梨园里究竟有什么好玩好吃的，包括我们梨园现在有哪些新的变化啊。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项目的政府建设以及运营方三方的代表，一起来解码梨园里

0: 以运营城市为核心理念，我们不是简单的道路的绿化，我们把一个花园景观啊、休闲漫步特色的商业以及文化艺术融合一体的一个综合的复合性的花园的街区。
1: 嗯，
0: 我们选在这里做这个花园大道的这个试点呢，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它的区域优势很突出啊，然后有这个环球影城的流量的加持啊，还有这个大师的高端艺术的站位啊。

0: 到了一个公共空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一种方式哈。当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说到了小区居民比较多，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哈，就是在这个项目动工之前啊，我们就开了四次的居民议事会哈。那我们也是第一次感觉到，或者是在一个工程之前能够把我们的百姓召集起来开这样的一个会议，好像我们还是很少见的。所以刘站长，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个商议商量放在我们动工之前来做呢？
1: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经验中

啊，给他讲我们的街区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怎么做啊，然后呢这个将来的时候啊是啊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特别好的情况啊，然后呢应该说啊通过第四次的这个代表会，我们把反对

0: 到了哈，有很多的一些新兴业态。其实我从这个街区哈，真的我没有这个特别的这个去逛过，但是我真的是从这个街区走过啊，很特别。
1: 我觉得这个盒子很特别啊，有时候会觉得很多人是不是不理解，不知道盒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但现在有些年轻人特别喜欢这种装配式的盒子，比如说在里边开这个展演，或者说在里边开一些咖啡厅，特别时尚。
0: 哎，你知道吗？因为我得到一个消息啊，据我了解哈，我们这个盒子里面专门为我们这个北音的这个学生们也是留了一个空间是吧，这样这个地方是就专门举办一个小型音乐会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就刚才我们刘镇长提到的周五周六我们都会有这个小型音乐会是吗？
2: 对对对，我们从今天开始吧，啊不是从在周这周
0: 开
2: 始啊，每周五每周六，然后咱们现在音乐学院的这个老师们同学们啊，还有各个小型的专业乐队们都会参与进来。
0: 大概几点呢？
2: 现在我们初步定的是5点到7点，
0: 好，
2: 2个小时，也欢迎大家前来。

0: 有我们社会中间角的社会资本的参与，还有我们这个曹会长他们这边的运营的多元的参与，分工协作的一个时代交响曲。那我们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投资合不合算，那我们讲的是不仅的投资的是一条街，更多的是投资的一种模式的可复制性啊。
1: 确实啊，这个合作的建设是需要我们多方共同配合，不只是政府，还有我们的企业啊，共同去搭建，包括前期的设计理念，包括这个投资值不值得啊，规划设计招商落地啊，这每个环节都是有考究，咱们的效率也是极高，确实值得很多项目去学习。刚才我们的丁书记刚才说到，咱们合资在招商建设之初里边的这个商家就已经全部招满了，其实这个在城市更新的项目里边算是比较罕见的。而我们的曹会长也是运营团队的负责人，也是商户联盟的会长。我特别好奇，当初咱们在招商的时候，您是怎么去跟这些品牌去谈的，包括这些人为什么会感兴趣，这么快就去落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做一些协调的工作？
2: 好，谢谢主持人。其实这个招商呢，对我们来说，因为它体量不是特别大，要招好的商呢，要求是挺高的。那我们因为是从前期策划开始，我们就对整条街区进行了一个定位，就。

0: 这个非常大的希望的这样的主理人，我们才是去接受的。甚至呢就是他们的装修风格、设计理念、产品突出，我们全程要进行辅导。
1: 啊，你看像我们这个整个街区哈，小而美，但是非常有特色哈。
2: 对，要不说咱们很多去过梨园里的居民就说北京也有自己的玉林路啊。
1: 哎，就是哈，这个玉林路的感受是非常的深的哈。很多城市更新的项目在公共空间里面都是在这个里面做文章哈，但是呢往往都觉得哎好看不好用啊，有景观了，但是缺少很多的一些功能性哈。那所以呢梨园里这一次哈，不仅让街道变美了，还植入了一些商业文化，还有休闲这些复合功能，真正让我们的空间活了起来。

更新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什么。

0: 所缺失的业态啊，咖啡、文创、非遗、轻食、萌宠这些特色的业态呢，也那个引入了这个街区。第三个呢，增设全龄友好的场景，我们有儿童活动区啊、宠物友好的空间啊、休闲的游戏这个节点啊、让人们走在这个街区的时候能够慢下来啊、停下来坐一坐啊、去发个呆，去享受一下生活的美好啊、第四个呢，是我们深挖在地的文化啊、我们这个把韩老师的作品啊、引入了街区啊、韩老师的这个十二生肖，大家可以去找寻一下啊、在隐藏在各个角落，
1: 就是
0: 还有
1: 一些公共的户外装置、
0: 对对对，还有我们的这个县立音乐学院的这个和用音乐的方式和周边的居民进行的互动，都是免费的、公益的啊、这个呢也让大家享受一个小型的周末音乐会啊、然后关于创新机制上呢，我们这个突破了很多的瓶颈。首先呢，我们是政策机制的创新，我们也是依托国家对城市更新政策的支持啊、依托北京市城市更新这个条例，我们开展了这项工作。我们在区级层面上呢，得到了区政府的大力的支持，获得了这个

0: 500多家的族里人中间筛选这个17个族里人，所以这样的族里人呢，他是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的。
1: 好，很期待。
2: 确实啊，很期待。咱们用活动来聚集人气，这个是咱们很多商户或者是很多项目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希望在这个端午，我们也能够在梨园里见到更多有艺术性的活动。那我有一个朋友啊，在咱们前段时间就去到了梨园里，他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跟我反馈说，咱们很多新盒子旁边的老底商最近也开始主动的来装修了，这个是特别有趣。这现象咱们经常叫做以新代旧的这种效应，而我们中建九月作为运营方，有没有的刻意去做咱们新老商区之间的这种撮合呢？丁书记，
3: 谢谢主持人。这个现象真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它也验证了我们在最开始策划花园大道这个项目这个设计阶段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以新代旧，新旧共生啊。因为在城市更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处理这个新和旧的这种关系啊。我们应该说，应该是您看到的这种以新代旧的这个老店铺的这个重新装修的这种现象呢，我们有三个机制上的一个安排啊。第一个呢，安排的就是当时叫我们叫空间共享。啊，应该说我们整个18个盒子，整个的这个经营面全部是朝着内街开的，

0: 这个对于镇政府来说呢，最难的是引导和放手之间的一个平衡。
1: 嗯，
0: 我们要在这个在两个中间呢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啊。在北京市的在过去的吧啊，我们所开展的市政改造啊、街区建设啊，应该说很多时候都是政府投资驱动，政府呢这个大包大揽啊，从设计、建设到管理全程主导。
1: 嗯，
0: 但是呢，这种方式呢，就对这个激发市场和的活力和倾听群众的心声呢，

理想券，去反哺给社区，这个呢也是让我们商户有这个社会意识的一个担当。那在那个包括外摆啊、噪音控制啊。

0: 我们整个的街区里面到处都这个有这个韩美林艺术元素啊，应该是一开始呢在设计阶段也取得了这个韩美林艺术元素的授权，把十二生肖还有包括岩石森林等等这些标志性的意象，我们把它解构成了这个就是路灯的一个造型啊，地面的铺装啊，街头小品的一个视觉语言。
1: 嗯，
0: 应该说你在北段走一圈啊，不需要这个专门的进馆啊，然后就已经能逛一场露天的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应该说我们后续运营上也会把这个艺术馆啊，这个美林的公交日等等的和我们的整个的运营然后结合起来啊，让这个艺术从展墙上走下来啊，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半径。南段呢，我们做的是这个环球的一个休闲驿站，应该说环球影城啊是北京的一个文旅的大的 IP， 然后游客也非常多，但是大部分呢这个高峰在下午四点以后，这批人啊应该是在玩了一天又累又饿，但是兴致呢还没尽。那我们正好这个南的动线就正对着这个环球，在视觉上就可以形成啊街区影城的这个景观的通廊。我们在运营上啊设计了这种夜间的光影秀啊，透光的舞台和低强度的这个消费场景啊，一杯茶啊，一杯咖啡或者一份轻食，一个发呆的一个外摆的一个坐席，然后跟这个环球的这个高强度啊强刺激的体验形成了一个情绪的一个互补。我们也是想说啊，让游客啊包括居民从梦幻回到日常的这么一个温柔的过渡。总之南北的两个 IP 啊，一个是沉浸式的一个艺术漫步，一个是对景式的一个梦幻的延续。我们通过中间的这 1.13 公里这个花园的大道的一个串联啊，我们希望讲的是这个城市副中心花园城市的一个另一种的打开方式。
2: 我们也给这个城市更新哈一个理念的转变哈，给我们来讲一讲三年后的梨园里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一句话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3: 这个我们其实呢，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梨园的这一范围内的这个花园城市建设啊也都在做，我们对整个阵营范围内呢进行了一个统筹的一个规划。大家呢身边呢都会有直观的感受啊。对于我们来说呢我觉得生态有景，文化有底蕴，烟火有温度啊，这个是将来我们的愿景。
1: 节目最后，曹总也给我们来预告一下这个端午梨园里花园大道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吧。
4: 又是一年粽叶飘香时，端午小长假即将如约而至。2026年6月19日至21日，梨园里街区将重磅推出纵情梨园龙行花间端午艺术生活季。这个端午假期，如果您不想出远门，又想找个集美食、娱乐、文化、景致于一体的度假好去处，不妨来通州梨园里街区逛逛。本次活动将传统端午习俗与现代艺术创意深度融合，街区上不但有艺术大师韩美林笔下龙元素为核心打造的沉浸式打卡装置，还有各种端午主题装饰，以及街区可爱的李小花 IP 立牌，一步一景，雅致国风，氛围感拉满。无论是午后漫步还是夜色打

包裹软糯粽香，亲手缝制驱蚊艾草香囊，在指尖上体验传统端午习俗，亲手触摸非遗文化的温度。

闻问切小铺，为有费的健康咨询服务，在欢度假期的同时守护大家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动听梨园夏日音乐会将邀请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多支乐队带来 live 演出，经典金曲轮番演绎，晚风歌声烟火交织，打造专属于通州的端午夏夜浪漫。

0: 常感谢。
1: 确实啊，从这个 1.13 公里建设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梨园样本。
0: 嗯，是的哈，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袁浩，主持张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愿你在副中心感受到花园城市浸润的新温度，感谢各位的收听。
1: 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服务员点菜。
4: 哎，哟，您好，您几位？
3: 两位。
4: 那您点点什么呢？
3: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4: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5: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6: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7: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8: 站一站。
6: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9: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10: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9: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0: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9: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11: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

0: 我们听。
1: 粉丝一个亿，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首都博物馆。最近这儿的这个展览可谓是非常的火爆啊。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最近非常火爆的每周主题大展，三个展其中的《王的宝藏》，带领大家来转一转。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王的宝藏》这个展览的策展人赵雅卓，感谢雅卓。
2: 大家好，我是这个《王的宝藏》这个展厅的策展人赵雅卓。今天我带领大家来逛一逛我们这个展览哈。
1: 对，就是我现在能够脑海当中浮现的画面，就是一会儿进去会不会全都是满屋子金灿灿的那种啊，各种各样的文物，然后能把我的眼睛给晃到那种，非常期待啊。那咱们现在就往里走吧。
2: 好的好的。
1: 这门就是挺有特点的啊。
2: 对，我们这个门当时设计的时候啊，就是想到要体现我们这个文化特征哈。一进门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墙面上啊有两个大脑袋。
1: 对，
2: 这两个大脑袋其实是很重要的，是安第斯文明当中一个重要的母文化，叫做茶文文化，它的这个重要的遗址茶文德安塔尔这个祭祀遗址当中，它墙面上的这个石雕。在后面我们在详细的会讲介绍这个遗址的时候呢，也会提到这个石雕的这个特点。
1: 好，穿过这个门我们就能看到展厅上写的是秘鲁安第斯文明纪年。
2: 因为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哈，这个安第斯文明呢还是相对比较陌生、比较遥远的一个文化。
1: 对，
2: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开始的时候呢，就为大家呈现，这次展览中涉及到这些文化都有些什么，然后呢，都能他们的时代都是大概是什么样的时间段，然后呢，他们地理位置呢又都处在什么位置，然后还同时呢，我们附上了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纪年，这样大家一目了然。
1: 是，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夏商西周，然后分别对应的是秘鲁。

0: 文明的一个源头的母文化之一哈，他们两个之间呢是相互这种影响，后面呢，就是库比斯尼克文化，他将他的这些传统的元素呢汇到了这个茶文化当中，然后最终实现了这个茶文化对安第斯地区的一个第一次文化大一统。
1: 嗯，
0: 然后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库比斯尼克文化的这个金冠哈，它这个金冠呢比较有特点哈，
1: 确实比较特点。
0: 对，它其实这个上半部啊，它进行了一个镂空的处理，然后呢，而且锤叶出六个人的侧面像。
1: 嗯嗯，
0: 这个侧面像呢，虽然看起来哈，大家能看出来它是个人面，但是它大家也能发现哈，它跟人面还不完全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什么其他？就是跟人不一样的，
1: 长得比较卡通是吗？长得有点像人，也有点像狗呢，感觉。
0: 对，大家会发现它的嘴部其实长得并不是很像人，这就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其实是它融合了它猫科动物的特征。
1: 哦，
0: 为什么说叫猫科动物呢？我们不说它叫，比如说美洲豹啊，或者不说具体的呢，是因为安第斯地区呢，大家它崇拜的这种猫科动物呢，不光有美洲豹，然后。

0: 现在有一个很火的健身的东西叫壶铃
1: 啊，对对对，
0: 它就等于壶铃上面开了一个口，
1: 没错，
0: 长得挺有意思的，
1: 还真是挺像的，还真是挺像的。
0: 就是您这么一说之后，我刚才仔细看，这个也是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200年，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个陶器为什么保存的这么好啊？现在还在闪闪发光，
1: 是这样。
0: 咱们国家同一时期那个陶器，当然也保存的很好，但是好像没有光泽度没有这么高，
1: 是啊。一方面可能跟他们本地的这种陶土的材质有关系，还有一方面是他们有一个传统，从最早期从制作陶器的时候就开始使用一种叫做釉泥的东西，就是它在制作完一个陶器以后呢，它首先先上一层釉泥，然后呢再进行抛光处理。它进行完抛光处理以后呢，它的目的是为了在上面雕刻图案，它的所有的这种信仰的这些符号语言呢，都需要通过这些图案来体现出来。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塑形的，这种塑造出来一个人呐、或者动物的形象的这种陶器。就是这两种陶器在库比斯尼克时期都有，我们现在展厅里一共展现的是两个这种比较简约型的这种上面雕刻图案的，还有一件呢是这种塑形的。这种塑形的这一件其实跟刚才咱们看到的金冠那个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它也是一个人面，结合了猫科动物的特征。
0: 是啊，这确实也挺好看的啊。
1: 对，
0: 刚才您说它只能通过图案来传递他们信息，那个时候的安第斯文明有文字吗？
1: 没有，
0: 没有文字。
1: 对，一直到印加帝国时期它都没有产生文字。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文化为什么就是说相对来讲呢，大家一是不容易熟悉它，不容易了解它，二呢是就是传播上它会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因为它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就留不下文献，没有文献呢这个就没有一个研究的历史，所以咱们在国内的这个研究这个层面上其实一直是个空白。就您想象一下，咱们中学大学哪个地方讲历史的时候会讲秘鲁古代史吗？没有吧？
0: 那好像是，确实没有，
1: 就是没有。所以就在国内其实都这个方面都一直是一个空缺啊。我们的所有拉美史都是从殖民时期开始往后讲的。
0: 是，我不得不说呀，就是我首先我是对咱们国家的这个古代的文明特别有自豪感的。然后我想象当中的这个秘鲁的安第斯文明，就是一个是进来之后全都是金子，现在一看进来之后确实全都是金子，但是我想象当中的这个古代安第斯的那个文明可能会落后于同一时期的这个咱们华夏的文明，但是现在来看，就是以工艺品的这个角度来讲，好像不分伯仲。
1: 是这样的，尤其早期的这些，早期他们确实是很多比较精湛，他们可能发展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所以我们看到晚期的时候会发现，可能两个大陆之间就出现了一些差距了。
0: 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天赋点都差不多，但是后来他们这个发展缓慢，
1: 是因为
0: 跟他们没有文字有关系吗？
1: 一方面是没有文字，另外一方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大陆，他们跟周围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少的。
0: 还真是，
1: 它两边都是大海。
0: 对，
1: 它没有地方去沟通去交流。而且呢，另外一个是这个大陆。

0: 然后呢，他的这所有的剩下的这些墓葬呢，都是科学发掘的。
1: 嗯，
0: 然后西潘王呢，这个陵墓呢就在其中，它是一号墓。
1: 嗯，
0: 它是很重要的这一件。然后咱们看到这个权杖呢，它是一个大型的这个一个权杖，是整个这个墓葬当中最大的一件。
1: 这得有个一米多长。
0: 对，它一米，正好一米长。
1: 嗯，
0: 然后上面呢这个部分呢是一个建筑的一个造。

0: 米的直径。
1: 所以刚那个像碗那么大的，
0: 对，
1: 是
0: 个珠子，是个项链的珠子。
1: 他们真是挺有意思的啊。还有就是，我们面前的也。

0: 北京市西城区的首都博物馆，最近呢在这儿有非常火的几个展，我们今天呢就带大家来逛一逛其中的一个，叫做王的宝藏啊。我们现在就处于王的宝藏这个展的第二展厅，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的呢就是王的宝藏这个展览的策展人赵雅卓，领我们一起来逛一逛，欢迎雅卓。
1: 大家好，我是这个展览策展人赵雅卓，然后我继续为大家讲述这个咱们这个展览哈。在这个西潘王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文物当中呢，还有一件文物也比较有意思，它实际上会让我们想象联想到啊咱们中国的一些文化。对，因为这一件呢实际上是一个面具。
0: 对，这个面具它位于整个这个展厅的最中间是吧，但是一个比较像是小孩的一个面具，它为什么那么小呢？
1: 是这个我做一个特别的解释哈，就是它实际上这是呢老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当中出土的。老西潘王在他发现的时候呢，实际上他的面部呢也是佩戴了一个面具。所以说明呢他们有这种佩戴面具的这种传统，他佩戴的这个面具呢其实跟我们这个早期的这种玉覆面呀或者银覆面啊其实是很相似的，也是属于这种写实的人物的这种特征。然后同时呢他还随葬了几件大大小小的其他材质的面具，然后我们展厅里这件展示的呢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件随葬的面具，
0: 也就是说他不一定是戴在脸上的是吧，
1: 对，
0: 就是一个饰品，
1: 是这样的，
0: 也不是他小时候。
1: 对，然后而且这一件呢又是一件镀金的面具，镀金其实相对来讲它和纯金的这种材质呢制作起来它的工艺更加复杂。
0: 对，就是要从工艺角度确实
1: 是这样的。对，当我们无法实现就是全部都使用纯金来制作，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即使

0: 然后另外这件文物呢又有一个颠沛流离的历史，它是一件回归文物，它曾经呢被盗，然后被转运到了欧洲，然后在伦敦呢发现了它，然后经过多方努力，大家回到了秘鲁，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才回到秘鲁啊，然后将近20年几乎没有出过。没有出过国，而且几乎没有展出过，所以这一次能来到北京，大家能看到它，其实是非常的难得。
1: 是啊，我们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王的宝藏，我觉得每一件都很精美，但是在这些件当中，如果要是选出一个最精美的，就是刚才那个八爪鱼，确实是，它好像领先了其他的那些展品。很多
0: 甩出很多很多条街的感觉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从北部沿海地区的墨切文化呢，来到了南部高地地区，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它这个地理环境有这个沿海的干旱地区，然后还有这个中间的高地，然后南部高地呢，它又有一些独特的地方，它是这个些地方呢，它这个河谷呢，它这个水量比较丰沛，然后它下雨比较多一些，然后相对它农业发展比较好，然后这个时期呢。这个地区呢发展起了这个瓦里文化，而且它是这帝国形式出现的这个，所以我们称之为瓦里帝国。
1: 瓦里帝国，这也就是第三展厅。
0: 对对对，第三展厅。然后我们在展厅门口呢，就可以看到又一件特别有趣的形象，它就是。实际上是一件小美洲豹的一个陶瓶。
1: 美洲豹。
0: 对，小美洲豹陶瓶，因为它上面的图案可以看出它的斑点。而且这个时期的陶器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生活化的气息会增加了。就比如说大家都展现的是美洲豹，但是它就很可爱。
1: 对。
0: 它不是很狰狞，
1: 它跟小猫似的。
0: 对，是这样的。然后瓦里时期呢，它的这个陶器呢发展的比较先进。
1: 一进来就看到这个正中间一个巨大个的陶器。
0: 没错。
1: 然后陶器的陶瓶的瓶颈端还是一个人的形象。
0: 没错，是
1: 吓人
0: 的
1: 这个形象。
0: 这样一看有点吓人啊。其实这种大型的陶器呢，是主要是为了储存玉米酒使用的。因为这个安第斯人民呢也是大量种植玉米，玉米是他们的口粮，而且这个玉米呢在南部地区呢，因为它农业比较发达呢，所以它大量生产了以后就开始制作玉米酒。所以这里我们展现的就是这个大陶罐，就是这个玉米酒的这种储藏的这种陶罐哈。
1: 是。
0: 然后他们使用这种金杯来这个敬这个玉米酒，这种金杯呢被他们称为凯罗。
1: 就是不管叫什么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说到秘鲁的文化，不管什么时候的它都有金子，金子都不少。
0: 是是。然后瓦里时期呢还有一个特别有特点的地方是他们的织物也比较的有特点。
1: 我们展厅里边的这是地毯吗？
0: 不是，是一件披肩。
1: 哦，披肩。
0: 对，一个披风披肩，就是高地地区啊，高地地区他们的那个服饰啊，他们都是喜欢披上的东西。
1: 我们展品，这应该不是文物吧？这
0: 是文物，是文物。
1: 那个时候留下来的织物，然后还能保存得这么完好。
0: 是是是，是这样的，就是瓦里啊，因为它不是一个扩张型的一个帝国嘛，所以它占领了安第斯地区的很多区域。实际上，现在秘鲁的这个国土的这个范围，绝大多数哈，在当时已经被瓦里帝国占领了，除了北部沿海地区的极少数的几个地方，也占领了南部沿海地区。这个南部沿海地区呢，非常的干旱，就像咱们新疆一样。
1: 1000多年前的植物还能保存得
0: 非常完好，
1: 我觉得这就是跟现在做出来的好像没什么两样。
0: 对，就感觉这是上周做的，也可以理解。
1: 对，就是这个还真的挺神奇的。
0: 是它的这个颜色还有它这个状态都保存得非常好，
1: 建议大家来看一看。
0: 然后呢，它是用这种裁剪成不同形状的这种使用的扎染技术，其实非常相似。它上面这种小方块型的这种白颜色小方块的这种图案，其实都是这种扎染的效果啊。咱们看完这个瓦里帝国啊，刚才咱们提到它向北部沿海扩张的时候呢，曾经没有占领北部沿海地区，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北部沿海地区在墨切消亡之后，墨切文化消亡之后啊，
1: 又有一个
0: 新崛起的一个文化，叫做锡坎文化，也叫兰巴耶克文化。这个文化呢，它跟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墨切文化的那个面具的时候，我们其实也留了一个小尾巴。它的这个面具呢，就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它呢，不使用这种

0: 附在人面上的这种形态了，
1: 嗯，
0: 它做成扁片状。你看他们的面具呢，就比较特殊，
1: 怎么戴是吧？怎么戴啊？
0: 嗯，它应该是配合各种头饰一起戴在脸上的，不是只光把面具戴在上面。它因为它上面还会有头饰，它会一个很大的一个面具加头饰，然后再加上服饰是一体的。然后西卡人呢，他们在祭祀的时候呢，这个祭司呢是坐在一个布辇上，由人抬着来进行游行来祭祀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呢这些事物就做的都比较夸张，
1: 就是所以他那个面具眼睛的地方也不用留一个孔是吧？
0: 对，
1: 有人抬着
0: 是这样的，对，他不需要自己来走路
1: 啊，
0: 所以他就是很就做的很夸张。
1: 哎，我来到了这个面具后面鼻子的那个地方是凹进去的，所以他确实就是有放鼻子的地方，而且还挺大的，好像
0: 是这样的。然后而且这一件面具呢，咱们会看到它上面涂满了红色的朱砂，
1: 嗯，
0: 这个红色的朱砂用啊，然后呢在他们的理解呢，认为是一种新鲜的血液的象征，实际上象征着一种生命力。
1: 嗯，
0: 就希望能够一方面是在祭祀中使用它，其实它这种面具呢，同时它也会随葬，在这个墓主人随葬使用，然后呢也象征着这个墓主人慢慢能够重生的这么一种概念哈。
1: 是，
0: 然后我们来到第四个展厅当中哈，
1: 第四个叫做兰巴耶克，
0: 对，
1: 火，
0: 兰巴耶克，日月与海洋，
1: 是，就是我刚才感叹了一下，就是因为兰巴耶克这个展厅，日月与海洋这个展厅，我都没看到这几个汉字，但是我被对面的一件金子的衣服，而且不是一件，是两件，
0: 是这样的。
1: 他们那时候金子已经多到可以拿金子做衣服的程度了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北部沿海地区一直是这个安第斯文明当中这个金器含量，这个金
1: 含金量，
0: 对，含金量最高的地区，所以他们确实是大量使用这种黄金啊。刚才咱们在墨切那块不是看到有那个西潘王的一个像吗？
1: 看着
0: 他那个身上穿的那个衣服也是金片片。也是金片坠在上面，其实这个时期就是那个传统的一个延续哈，但是它只不过改变了形态，它比如说使用的更大的金片或者更小的金片，
1: 嗯，
0: 然后垂叶到很薄很薄的这种程度，然后缝坠在这个衣服上，然后举行一些祭祀仪式。
1: 这个叫合金胸甲，
0: 对，
1: 它是用来打仗用的吗？
0: 不是，不是真正，
1: 这个可真
0: 是真正的打仗的，它其实是更多是一种仪式型的。
1: 就是我就是觉得打仗谁要穿这个的话，那就是连瞄准的过程都不用有了。
0: 对，
1: 那对面直接就知道应该打谁。
0: 你说的太对了，还真是这样。然后这边的这一件呢，这个金衣饰呢，实际上它的性质跟那个其实差不多，但只不过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装饰效果，
1: 是马赛克风格的。
0: 对对，马赛克风格的，它这种棋盘格啊，它更具有一种这种设计感，然后而且它这个垂叶的就更加薄了，这个只有0.002毫米，0.03毫米差不多啊。然后在展厅的这个左侧呢，我们看到一个展柜当中呢有一个女性的复原图像哈，她穿戴着各种这个大型的事物，然后这里面我们展现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兰巴耶克或者叫西坎文化它一个重要的一个女祭司的形象。
1: 嗯，
0: 这个墓葬呢当时也是发现的特别的神奇哈，它一开始呢是发现了它的神庙。它的神庙呢在这个沿海地区是离海非常近，大概只有4-5公里的样子，然后呢发现了神庙以后呢，在这个神庙的旁边呢还发现了这个贵族的居住区和他的祭祀区，然后在居住区的附近呢就发现了这个女祭司的这个墓葬，然后其中呢出土了大量的这种事物啊，他的这个头饰、耳饰、胸饰，还有他手中的这种银钵，这个时期的这个金属加工的这个工艺可以看到啊，它更加复杂了。
1: 对，
0: 比如说他银钵上的图案，你看它满是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图案，一共有5圈。
1: 就是这个银钵的图案，我觉得就很像现代的这种工艺品了。
0: 嗯，是这样。
1: 对，这个精美程度已经，好像就是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刻别的东西了。
0: 说太对了，
1: 密密麻麻的，
0: 是这样的。然后，而且它还出土了像这种金响杯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这种文物哈，它的底部呢带有一个小空腔，然后制作出来以后呢，它就可以发出响声，而且它是金银合铸的，也是体现了这种二元性。然后我们再来到这个有一个柜子里头，特别神奇的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杯子，
1: 全是金的。

0: 九个银杯，两个银杯，
1: 嗯，啊，这就是啊，你说
0: 中间这个巨大个的，
1: 是
0: 这也是金子的吗？
1: 是是，而且这一件呢，体现的是西坎神的形象，就是他的这个，吊角的眼睛，我们可以比如说想象一下，比如它是类似于那种丹凤眼，
0: 嗯，
1: 就大概是这种样子。
0: 对。
1: 然后刚才咱们在瓦里的时候呢，讲到了一个凯罗的概念，
0: 嗯，
1: 就是一个也是一个金杯，是喝玉米酒用的，就是也是在祭酒的过程中使用的这个装玉米酒的金杯。实际上西坎文化呢，正是在这个瓦里向北部扩张的时候受到了这个影响，所以呢也是创作了很多，这个时期创作了很多这种金杯用于这种祭祀仪式，
0: 嗯，
1: 体现了他们的这种祭酒的文化。
0: 嗯
1: 嗯嗯，
0: 就是我想问一下，秘鲁是没有别的金属，比如说铁呀、铜啊什么都没有是吗？
1: 有铜，
0: 就全拿金子做。
1: 但是铁确实是没有，铁他们一直都没有使用铁，所以他就没有发展出什么各种武器啊。
0: 所以他就什么东西都拿金子做，太豪横了。
1: 然后呢，我们从这个西坎这个厅里面出来以后呢，我们穿过中心的这个区域呢，我们还看到这个左手边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圆盘，大家估计看到这个都觉得哎。好奇怪，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有一个人面的象征。
0: 对，这不是文物吧？应该
1: 这件东西实际上是有文物的。
0: 啊，是有，但是它不是文物。
1: 它本身不是文物，但是它是比文物大了数倍的。
0: 哦，我说如果
1: 是像文物这么
0: 有这么大个的，这得有个1米5×1米5的一个圆儿。要是这么大个的金子的话。
1: 哎，
0: 那真是他们对于金子的使用已经到达极致了。
1: 是，这件东西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去看一看它，
0: 啊，
1: 我们来到第五单元，
0: 啊，
1: 第五单元呢实际上是第四个小的展厅，这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展览当中涉及到的最后一个重要的文化，就是印加文化，
0: 嗯，
1: 或者叫印加帝国。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印加帝国的这个灭亡的故事，然后包括像马丘比丘的这个很多，
0: 嗯，
1: 很多观众都会可能去秘鲁都会去喜欢马丘比丘去参观。然后我们这个展厅的这个左手边呢会看到一个中心的展柜哈，这个展柜当中就展现的是刚才我们那件特别超大的那个复原的一个大圆盘了，
0: 哦，
1: 其实它很小，它是一个小胸饰，它是缝制也

0: 浓度确实比较高，能达到90%多。
1: 对，您在说之前，我还想说，就是这个金饰的它的这个闪光度，好像比其他金饰还要更闪一些。
0: 嗯，
1: 因为它纯度更高，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它纯度比较高。然后这件金饰呢，其实它并不是印加时期的，它是印加首都库斯科附近更早期的文化。我们之所以放在这儿，也是为了追溯它这种早的传统，就是跟印加的这种联系，它是能早到这个公元前1200年的一个更早的查拉哈塔文化的。它其实是表现的也是一个太阳的一个形态，它是对，可以说是一个太阳崇拜的一个表现啊。因为不管是在哪一个文化当中，只要是跟这种黄金相关的这种材质所创作的这些艺术品当中啊，其实都是跟太阳的这个崇拜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像其实咱们中国人也是嘛，太阳神鸟也是用黄金来制作的，对吧？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那一件，然后呢，这里我们复原的是这个印加王的这个祭祀的这么一个场景，
1: 就是、正对着刚才那个金色的
0: 对
1: 饰品，
0: 是
1: 有一个
0: 这个祭祀的这个场景，实际上也是为了呼应那一件文物哈，因为这里呢就是展现的就是印加王。因为现在到现在呢，秘鲁人每年都会举行一个太阳节，就是去祭祀太阳神的，然后就是去恢复他们自己的传统。这里面呢就是展现的就是也是这个他所穿的这些服饰，然后包括他手上戴的这种金腕饰，实际上也是他这套服饰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展厅正对的这一件展柜呢，也是展示了印加时期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叫卡帕科查仪式。然后它主要呢是通过祭祀这个神灵来让他保佑这个整个帝国呢，在遭受一些灾难或者重大事件的时候能够重建秩序。比如说我们这里展现的就是最高的这一件文物是这个一个女神的形象，她头戴的是金刚鹦鹉的羽毛，这种绯红金刚鹦鹉的羽毛。同时呢，在这个祭祀场景中，他在这个祭祀场景的正中心，然后两侧呢，一侧呢是这个男性贵族的这个小雕像，另一侧呢是女性贵族小雕像。然后表现了这种一种祭祀的场景。然后还有另外就是羊驼的形象，这个金的小羊驼啊，很多人都很喜爱哈，它的形态呢做得非常小巧，但是它在这个祭祀当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羊驼在这个秘鲁的安第斯文明当中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没有这种车轮，所以它没有能够驮运东西的运输工具。然后同时呢，羊驼呢，羊驼是唯一的这种作为运输工具存在的。然后另外呢，它还是毛料还肉的来源，然后又是祭祀的祭祀品，所以呢，它具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哈。然后我们现在呢来到展厅的最后，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展柜。我们展现的是这个殖民时期的这个阶段。印加帝国呢虽然很快的就覆灭了哈，西班牙人的这个侵略导致的他这个王国的崩溃呢是十分的
1: 迅速。
0: 对，然后呢，但是呢，其实两种文化的碰撞最终呢也形成了新的这种
1: 文明。
0: 对，比如说我们这里展示的像这种带有欧洲的这种图案特征的这种传统的别针，这种别针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种披风，用来固定那个披风用的，然后以女性使用的为主哈。但是在同一个这个展柜当中，还有一部分文物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首都博物馆自己的藏品。
1: 这些都是是银子啊，还有钱币。
0: 对，是一些银子和钱币。
1: 就是、这个时候的我们这个展柜里面的，咱们国家的银子跟秘鲁的这个银饰，这是同一个时期的吗？
0: 可能稍微有一点区别哈、啊，但是基本上如果是17、18世纪的话、咱们那个就是基本上也是。
1: 就是这个秘鲁的这个展品，它是现在的仿制品呢，还是说就是？
0: 不是文物。
1: 那为什么？它可以，这得有个几百年，500-600年，400-500年得有了吧？它为什么到现在银子做的还能闪闪发光？然后同一时期咱们那个时候的银子就已经
0: 发黑了，
1: 对，已经发黑了。为什么？
0: 最主要的是因为它这些藏品呢，主要是一些传世藏品。就是说它没有经过这种埋葬到墓葬当中的，而咱们的这些。

中全部都大量的汇这个货币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我们早期的货币制度基本上是就是使用铜钱，然后到了明代呢才开始出现了银钱两种货币。

0: 文明的相遇。那如果您要是对秘鲁文明比较感兴趣的话，您也可以来首都博物馆跟他来一个这个完美的邂逅。最后呢还剩下两个展厅，一个是一个视频的一个环节，是吧？
1: 对对，
0: 还有一个是游戏的环节。
1: 没错啊，我们还有这个。

0: 行方式是乘坐地铁一号线到木樨地站 C 口出来就是。另外呢，还要提醒您，此次的展览是每周二不营业，您在去之前一定要看好相关的信息。想看的朋友也可以提前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小程序上预约购票。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它满天的乌云。
4: 谢谢你啊。
3: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它柔弱的肩膀。
5: 真是多亏你了。
3: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8: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9: 向雷锋同志学习。
10: 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1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2: 别慌，有办法。
1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4: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15: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1: 经济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7: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啊。李红跟我还说呢，说那个这不是假期马上来了吗？
1: 哎，眼瞅着马上我们的端午节就要来了。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桂香村的这么一个粽子礼袋。
1: 哎，
0: 其实说起这粽子，好多人还挺喜欢的，尤其是上了岁数以后，
1: 是
0: 我发现这个叔阿姨们对于这种软糯的稍微带点甜味的呀，还挺喜欢吃的，
1: 挺喜欢吃的。
0: 而且呢，一到了这个端午节以后，你吃点粽子才有那个节日的氛围，才有那个味儿。
1: 没错、啊、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桂香村的粽子，您要觉得好，其实买回去以后自用也可以，送礼也可以，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省事儿不贵，好吃美味是一直我们给大家挑这个好吃的一个标准。
1: 对，那刚才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也问，哎，你们刚才说是谁家的？跟您说，桂香村。
0: 桂香村，
1: 哎，这桂香村是什么呢？也是中华老字号。
0: 哎，
1: 其实有时候咱买月饼、粽子、点心这类东西呢，还是推荐买点老字号的。为什么呢？其实一年谁也不是说特老常吃哈、所以老字号的手艺确实是咱认可。
0: 对，就是您一年吃不了几回啊，咱就买点好的。
1: 嗯，
0: 而且呢，买点这个心里放心的、踏实的，对吧？
1: 对，
0: 这个桂香村，雪豹，我告诉你，不是老北京人，还真不是特别知道，
1: 哎，
0: 而且还是北京人才认这个牌子。你要说点卖点点心啊、月饼啊、粽子啊什么的，这桂香村确实厉害。
1: 对，
0: 现在呢，桂香村在西四、护国寺等等这地儿呢，都还有门店，
1: 哎，人还有实体店。
0: 而且为什么我喜欢买这个桂香村他们家的啊？那平常买点点心啊，给我们家老家当个那个茶点，
1: 是，
0: 我经常去，是因为桂香村他的店基本上全是直营的。他没有什么加盟店、啊，而且他们家呢做这个点心，相比于咱北京市面上其他的品牌也有好的，但是呢他们家普遍没有那么甜，啊，另外一个老字号做的东西呢味儿还对，所以我平常呢就比较喜欢买这个桂香村的粽子呢。咱们已经连续着给大家推荐了得有四五年了
1: 、大家也是好评不断，
0: 受到的评价都还挺好的。
1: 是，那很多人就问了，你们刚才说这是桂香村端午粽子礼袋是吧？
0: 哎，
1: 礼袋咱不能叫一两个是吧，它有好多的口味、那都什么口味呢？给您来细说说啊。
0: 哎，
1: 第一个豆沙粽。
0: 豆沙粽，
1: 您一听豆沙粽，哎，豆沙粽吃的多，我跟您说它这有意思啊，叫大黄米豆沙粽、
0: 也是传统口味，但是呢、这个材料上稍微给改了改，这是因为什么呢？大黄米就是更黏黏糊糊，
1: 尤其是在焖煮之后它特软，这大黄米入口之后呢也是绵润细腻，而且不粘牙、我跟您说它这个慢火熬的沙糯顺滑，特别是啊，它这里边根据原来宫廷的做法放了点这干桂花，
0: 这是一个特色，也是一个老做法
1: 、所以它就显得香味特足，而且啊它那个豆沙甜，它不是说齁甜齁甜的，挺淡的、吃到嘴里您放心，大黄米豆沙粽那是清清爽爽、您说哎呦真不错，吃俩也不腻、
0: 这是比较传统的豆沙馅的。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也是咱们北京人爱的一种口味、是什么呢？传统的蜜枣粽。
1: 哎呦，这个也太经典了啊！
0: 我告诉你，旭哥，就这枣粽，做的好不好，不看米，不看枣，得看那米和枣挨着那块，就是那蜜枣，那蜜汁儿、枣汁儿
1: 浸的怎么样，
0: 浸到那个粽子上，就那块，我觉得是好吃。咬开之后，
1: 没错，
0: 满
1: 会吃。
0: 枣香，而且呢这甜味淡淡的，就是什么小时候啊有人家里边会包

0: 喜欢吃这个叫紫米红豆粽啊。为什么呢？枣粽固然好吃，但是你得吐核。
1: 嗯
0: 啊，我这人懒，喜欢一口蘸着白糖直接来。所以紫米红豆粽啊，您想紫米搭配了这白糯米，
1: 嗯，
0: 蒸煮完之后那是更紧实的，而且还软糯。它那红豆啊，炖的是软烂而且起沙，
1: 哎，
0: 所以你一口咬下去啊，满口特别香。这个粽子有一特点，就是它清甜内敛。
1: 哎，
0: 如果您平常啊说我喜欢吃点杂粮，
1: 哎，
0: 您比较健康，说我这米饭老天天吃了，
1: 哎，
0: 或者说您比较在意这血糖的，
1: 哎，
0: 我跟您说就来这款。
1: 哎，哇，啊，这特别贴心，你知道吗？嗯，就是每年您看一大家子，
0: 嗯，
1: 啊，一块过端午节的时候，总有家里边现在啊家家户户都有，
0: 哎，
1: 就是那个特别注意血糖的，别人吃粽子的时候您就在那儿
0: 眼巴巴的
1: 眼巴巴看，
0: 这其实挺可怜。
1: 对，
0: 您说这都过节了是吧，但是咱说传统粽子确实也是怎么说呢，从血糖上来讲不是很友好。
1: 哎，这您今年啊就吃这个紫米红豆粽。
0: 哎，
1: 其实这红豆的粽子啊其实也挺传统的，其实。
0: 其实我觉得也大家很常见的，
1: 很常见的。哎，您这个过节就吃这个，它对于您的血糖影响其实特别小。
0: 对，
1: 你觉得这个，我觉得人家这个搭配还挺体贴的。
0: 挺体贴。那你要说体贴，
1: 嗯，
0: 下边这个
1: 啊，
0: 我觉得你爱不爱吃这个分得很。

0: 哎，爽口。另外呢，这个粽子热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它的那个糯米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晶晶亮亮的，有油润感，再加上这个陈皮的香味儿，味道也非常非常好。
1: 您可以尝尝，不一样啊。哎，这里袋里再给您来一个好玩的，
0: 哎，
1: 叫蛋黄鲜肉粽。
0: 哎，我觉得这对于咱们北京人、北方人来说，您就当是一玩闹。您就当是一赠品。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北方人不太吃咸的？
1: 嗯
0: 啊，咱们尝尝啊，这咱这可以不算到这个组合里边。
1: 对，
0: 但是您就尝尝，
1: 这也是给您送的嘛，
0: 蛋黄鲜肉粽，或者是什么呢？您就当我反正吃这个时候，我就当吃一糯米肉就完了。
1: 哦，吃一糯米肉，哎。

0: 或者掰一小块状元饼啊，
1: 嗯，
0: 哎，他们家这玫瑰酥皮也是层层酥脆啊，香气清淡，特别好，特别好。那说回来，咱们给大家说说金山这里道啊。首先啊，大黄米桂花豆沙粽给您来俩啊，它都是100克比较大的，
1: 嗯，
0: 蜜枣粽来俩，紫米红豆粽再来俩，陈皮山楂粽来俩，蛋黄鲜肉粽来俩，为的是什么呢？您血糖不好，您就吃那紫米红豆粽，然后给孩子、给家里年轻人来给他们豆沙呀、蜜枣这种比较传统的，
1: 嗯，
0: 还有刚才李红说有点玩闹那个蛋黄鲜肉粽，
1: 嗯，
0: 都齐备着，然后再加上给您赠的两个点心，是吧？哎，状元饼来两块，玫瑰酥皮儿再来两块，
1: 嗯，
0: 然后呢，也有一个刚才说礼袋嘛，给您一个桂香村绿色的小布袋。
1: 哎，我跟大家说，这桂香村他们家今年别出心裁啊，
0: 哎，
1: 平常咱们都是送这个礼盒，
0: 是是是，
1: 今年改礼袋了。这个礼袋呢是一个文创品。
0: 哦，好看是吧？
1: 好看
0: 啊，
1: 通体绿色的，然后呢，上面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花啊，包括桂香村的这个标识，拿回家以后，您比如说出去买菜呀，或者说出去
0: 都可以用，
1: 上班通勤什么的，这个袋都可以用。它这个手柄哈，还不是普通的，它这个手柄做成一个竹子似的，两个就特传统的，
0: 哎呦，
1: 以前提的那种竹柄，有点民国范儿，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礼袋买回去比那个礼盒更加的实用。咱们把里边粽子点心都吃完了以后，这礼袋还可以留下。有人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桂香村的端午的粽子礼袋，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0个粽子，再加上各两块的点心，
0: 哎，
1: 然后呢，再加一个绿色的这个文创的这种礼袋，
0: 嗯，
1: 现在在他的专门店里边，专卖店里边要卖到200多块钱了，将近300块钱了，
0: 有点贵啊。
1: 北广的售价是199块钱，
0: 哎呦，太

0: 一前个一两天两
1: 电话啊，那可能就是高峰期了。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桂乡村的这个粽子礼袋，来，许可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里边有什么。
1: 哎，大黄米、桂花豆沙粽、蜜枣粽、紫米红豆粽、陈皮山楂粽、蛋黄鲜肉粽，各两个，总共是十个粽子。再随袋给您附送四个点心，状元饼、玫瑰酥皮各两个。哎，这里边加一块，
0: 北广的售价是199块钱，
1: 而且我们都会送它桂乡村，它相当于文创绿色的一个，刚才你说了也是编织的那种袋啊，
0: 布袋，
1: 挺好看，挺好看、啊、
0: 今天要券也行，就是过两天我再提货、然后呢要实物现在我们也有，
1: 哎，太好了，
0: 发实物，就是看您想买什么，您跟我们的这个打完电话之后，跟我们的同事说，然后就给您备注上了啊。
1: 是，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儿粽子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哎、
0: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您去吃的时候会感觉到，这个桂乡村他们家的这个粽子，因为用的是好粽叶啊、
1: 哦，
0: 这个粽叶呢也跟大家提一下
1: 原料啊，
0: 江西深山里边的这个野生的竹叶
1: 哦、
0: 啊，这个所以说呢。您吃这个粽子的时候，它那个粽子味儿是比较浓的。另外桂乡村他们家包的这个东西啊，就比较古丽，
1: 人都是手法、家传的功夫，
0: 这是四角尖尖嘛。
1: 哎，
0: 所以说这个粽子您拿回去以后，不光是好吃，而且好看，还有一个是比较的方便。
1: 对，因为啊，您拿到家之后，您说哟，我这怎么吃？我是不是给它解开呀、啊？给热热。跟您说哈、拿到之后无需解冻。
0: 对，
1: 您比如要了食物，我先搁在冷冻里边也不碍事儿、
0: 冷冻、冷藏都可以，因为它是这个塑封的这么一个真空包装
1: 哦、
0: 啊，它这个您可以放得住啊。
1: 哎，
0: 现在天热，您就别再放外边
1: 了，别放外边，别放外边。
0: 另外，这个打开塑封包装之后呢，您就可以直接的加工去。
1: 对，您把它放在，您是用锅啊，放点水把它煮沸吧，粽子放里边也行，蒸锅上蒸20分钟，或者您说啊，我直接放在一个加盖容器中，加少量水，搁微波炉里。
0: 哎，
1: 加热个3-5分钟啊、都可以，看您怎么方便吧。您怎么方便，您喜欢怎么来。反正总归来讲，今天这桂乡村端午粽子礼袋，十个粽子加上四个点心，再加上他们家的文创绿色的布袋，
0: 北广的售价是199块钱。
1: 哎，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后台回复啊，就是我看我们的后台的还有朋友说爱吃那个。蛋黄的咸肉粽的劲儿、个人有个人的口味，但是呢
1: 是
0: 我们还是尽量呢把我们的这个组合里边尽量传统的口味带给大家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桂乡村的这个粽子，然后呢这个里边是十个粽子，
1: 是
0: 五个不同的口味，再加上两种状元饼和玫瑰酥皮，
1: 玫瑰酥皮啊，各两个，总共四个，拢共十个粽子，四个点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北广的售价是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再会。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1: 那可不，
0: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这差不多打3-4折。
0: 那当然了，很低了，
1: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0: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哈，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元。
1: 真合适。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0: 对，
1: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个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0: 啊。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1: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都是公认的，
0: 是
1: 吧？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呢也确实挺多，那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0: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带50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元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

0: 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对 对,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啊、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得赶快点啊、嗯、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
0: 嗯、
1: 啊，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呢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嗯、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就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来钱，
0: 哎，
1: 一盘6块来钱哈、啊、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0: 是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啊、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啊、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嗯，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

0: 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4: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2: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4: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5: 开始了。
6: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7: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一说到媒人，大多数人的印象肯定是一个四十开外的老婆子，太阳穴贴着两块膏药，嘴边一颗大黑痣，头上戴着一顶婆婆帽，两个眼珠子滴溜乱转。他们成天的走家串户，保媒拉纤，走起路来一步三摇，说起话来唾沫星子满天飞。这些人到底是成人之美的热心肠，还是爱情悲剧的缔造者呢？走家串户，保媒拉纤，一张巧嘴撮合两家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古代婚姻的必要条件。媒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两个人的终身大事全凭嘴一张。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中国古代媒人。

古代的婚姻制度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这媒人，男的娶不上媳妇儿，女的嫁不了汉子。唐代之前，婚姻有媒人做保，这只是一种伦理规范。等到了唐代，这条就被写进了法律。唐代的婚姻法规定，嫁娶必须有媒人做保，也就是说呀，只有经过媒人说和的婚姻才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婚姻，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媒人这份职业也得到了保护。古代的婚姻是两个家族的事情，当事人的个人感情、性格、爱好一概不考虑。再加上那些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鼓励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异性，只能通过媒人才能嫁得出去，这也在另一方面巩固了媒人的地位。媒人在婚姻上大显身手，经久不衰，一方面由于他们的瞎撮合酿成了很多的婚姻悲剧，另一方面借助媒人的帮助也是很多有情人终成眷属。在中国古代，媒人既有私媒也有官媒，官媒说白了就是官方的婚姻介绍所。官方的媒人最早出现在西周，全国所有的未婚男女的花名册全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按照婚姻法年龄安排嫁娶，处理婚姻纠纷，对那些不

结婚的还可以处罚。到了春秋战国，官方的婚姻介绍所进一步扩大，除了为年轻人安排姻缘，这个机构还负责安排二婚，配偶去世了可以在介绍所登记，一旦碰上合适的，媒人就会去撮合。后来随着思想的变化，二婚不允许了，可这媒人的势力一直很大。关于媒人的称呼多种多样，最早叫伐柯人，伐柯人就是砍树的。这婚姻跟砍树有什么关系呢？伐柯人这个称呼源自《诗经》里的一首诗，大概意思是说，砍伐树木没有斧子怎么行呢？娶媳妇儿没有媒人怎么行呢？其实这首诗的本意不是要说媒人，只不过是做个比喻罢了。然而后世人却把重点放在了媒人身上，说明这媒人就跟砍树用的斧子一样，在婚姻里非常重要。于是伐柯人就成了媒人的代名词。古代还把媒人称作兵人，做媒人应该是个热心肠，为什么叫兵人呢？这个说法居然是来自一个梦。晋朝的时候，有个公子叫令狐策，他梦见自己站在冰层之上，和冰层下边的人说话。梦醒了以后，他就去找人解梦。解梦的人就说了，世间万物皆有阴阳之分，冰上为阳，冰下为阴。您梦见站在冰上头跟冰下的人说话，看来您是要为男方说媒了。依我之见，这桩婚事会很顺利的。令狐策半信半疑，回到家里，太守果然来求他说媒了。原来太守的儿子看中了张公征的女儿。这令狐策和张公征是亲戚，太守要求他帮这个忙去张家提亲。令狐策本来不愿意去，无奈太守再三的恳求，只好去试试。没想到张家一口就答应了。第二年开春，一对年轻人喜结连理，兵人做媒的事儿一传十，十传百，这兵人也很快就成了媒人的别称。唐代的时候，民间神话里出现了一位专门掌管婚姻的神仙，这就是月老。月老是月下老人的简称，传说他随身携带着一个行囊，里边装着红绳子，凡是命里注定要结为夫妻的，不管他们是仇人还是远隔千山万水，只要红绳的那么一系，他们就会结为夫妻。后来月老就成为了媒人的另外一个叫法，而给人做媒称为牵红线。现在人们都把媒人叫做红娘，这红娘原本是小说《莺莺传》里的人物，她是女主角崔莺莺的丫鬟。崔莺莺和张生互相爱慕，红娘就给他们出主意，帮着他们一块对付老夫人，最终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红娘成就了一桩美满的婚姻，而媒人也因为这部小说得到了红娘的美称。媒婆是指说媒的女人，这个称呼多少带点贬义色彩，专门指那种巧舌如簧、不务正业的媒人，他们的形象很滑稽，一上来就是逗人发笑的。

的利益纠葛，这任务相当重，所以媒人的专业技能也相当重要，而且还要保证婚后双方基本满意，不能坏了自己的名声啊。

买卖的中介费还得贵。俗话说，说好一门亲，好穿一身心呢。可见当时这媒人还是个高薪职业呢。走家串户，保媒拉纤，一张巧嘴撮合两家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古代婚姻的必要条件。媒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两个人的终身大事全凭嘴一张。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中国古代媒人。

有时候为了赚钱，没人在撮合的时候，使出浑身的解数，千方百计，连哄带骗的进行撮合。但凡男的都挺富有，但凡女的都很漂亮，等到双方成亲了才发现，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时候后悔也晚了。明末小说家冯梦龙在他的三言里描绘了很多媒婆形象，这里边的媒婆就是那种收下钱干坏事的人，给通奸牵线搭桥。不过这种挣昧心钱的媒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媒人还是中规中矩的，他们不辞辛苦，一趟又一趟的为双方说和，这张利嘴就是他们吃饭的本钱。古代人对于婚姻总是很腼腆的，相互之间消息也是极为闭塞，媒婆走街串巷的消息还算是灵通，可免不了出现遗漏，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成人礼就起了作用了。古代无论是男的女的都要举办成人礼，举办的时候会邀请上各位亲朋好友，非常的热闹，仪式过后就意味着成年了，可以谈婚论嫁了。如果这时候还没有定下终身大事，男方就会找媒人给说亲，女方那边求亲的媒人会一波又一波的找上门来。咱们前面说过，这媒人是个高薪职业，丰厚的收入背后，他们又要负起哪些责任呢？古代婚姻的禁忌也比较多，媒人工作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古代婚姻的禁忌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同一个姓氏的不能通婚。最初同一个姓氏的人都是有血缘关系的，所以同姓之间的不能结婚。实际上随着人口的增长，即便是同一个姓氏，他们之间也未必有血缘关系，但在法律上却一直禁止，并且保持到了清朝末年。唐朝对于同姓结婚的处以2年有期徒刑，明朝法律规定同一个姓氏结婚的各打60大板，然后强行离婚。第二个禁忌，姻亲之间不能结婚。现如今我们看这条禁忌是有科学道理的，但在实际生活中，亲上加亲是中国人的追求，表兄妹结婚那是常事。大诗人陆游娶的就是自己的表妹，大户人家都这样，平常百姓就可想而知了。虽然法律禁止，但这种风俗也是民不举官不究，政府睁只眼睛闭只眼也就过去了。第三条禁忌就是不能娶亲人的妻妾。除了要注意婚姻法、民间风俗之外，法律对媒人也有规定，如果说和的不符合法律程序，跟人家多要彩礼，或者自己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媒人在工作的时候一般遵循三大原则：门当户对、亲上加亲、郎才女貌，这是指导性的三大原则。所谓门当户对，就是结婚的男女双方家庭在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方面条件基本差不离，这是双方父母确定儿女婚姻的重要依据，媒人也往往在这方面费尽唇舌。在封建社会，人们按照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划分为

不同的等级，每个等级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就连平时的交往都没有，婚姻这样的大事儿就更不可能了。同时，门当户对还可以让贵族巩固社会地位，让平民保护家族利益，社会上上下下都以门当户对作为基本条件，媒人们也就把门当户对当成自己游说的依据。亲上加亲，这条我们刚才说过了，这是古代中国人的理想婚姻。古典小说《红楼梦》里，宝玉和黛玉相恋，他们就是姑表亲的关系。看起来郎才女貌这条像是针对当事人的，实际上

有一种条件逼迫当事人就范。在过去，郎才女貌一直是人们称颂的好姻缘，在古典小说和戏剧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状元当了驸马郎，县太爷的小姐嫁给了秀才，元帅千金配将军，表面看起来挺好，实际上这是反映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支撑家庭门面的男子必须要有才华，而女子则是附属品，不需要有什么本事，只要长着一副好脸蛋就足够了。按照古代的礼制，标准的婚姻要经过六个环节，基本上每个环节都要媒人来穿针引线。结完婚，媒人的工作还不算完，万一家庭闹点别扭，这媒人还得去给劝解一番，这张嘴基本就没有闲的时候。

古代的婚礼从提亲到结婚当天大概需要经过6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少不了媒人的身影。首先是提亲，提亲肯定是媒人负责跑腿，按照双方父母的意愿，如果说这门亲事可以考虑，媒人就会把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要过来看看合不合，如果合适就要商量定亲的事儿了。定亲一开始就要先商量钱，包括定亲的礼钱、聘礼，这时候双方会在礼钱上讨价还价，媒人从中调和，一直到商量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这感觉就跟商业谈判似的。媒人要跟两个家庭谈判，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定亲的礼钱，一般的男方要出绸缎衣料4到6件，金戒指2只，金耳环1副，男方用杠箱抬到女方家里，女方的回礼就不太值钱了，就是表示同意定亲的一个凭证。定亲之后，双方就开始商量结婚的黄道吉日，在婚礼举办的前半个月左右，选择一个好日子，男方把聘礼、聘差、婚书送到女方家里，这也免不了要媒人跟着。男方要准备结婚的各种东西，女方准备好嫁妆。古代的婚礼一般都是在傍晚举行，迎亲是整个婚礼的一大高潮。花轿到了男方家的门外，男方要亲自打开花轿的门帘，用打了同心结的红绳请新娘下轿，然后就是拜堂成亲了。结婚之后，新郎要准备好给媒人的礼钱，如果婚后夫妻不和或者婆媳关系紧张，媒人也得负责调停。古时候有的人家里孩子没结婚就去世了，家里人就会托媒人找个年龄相当的异性把他们合葬在一起，意思就是让他们在阴间找到配偶。这种婚姻叫做冥婚，撮合冥婚给死人牵红线的叫鬼媒人。其实这冥婚是在世亲人对死者的一种感情寄托，反映了中国人对婚姻家庭的重视，即便是人死了也不能失去最重要的婚姻和家庭。鬼媒人不光要为死者两家撮合，还要通过占卜、祭祀等等一系列的仪式，这才算是完成了冥婚的婚礼。然后鬼媒人就会得到两家分别赠送的媒礼钱。鬼媒人每年都要了解本乡男女死者的情况，遇上合适的就前去说媒。据记载，三国时期的曹操就曾经给儿子办过一场冥婚，曹操最喜欢的儿子曹冲13岁就早早的过世了，去世以前连门亲事都没定过，曹操非常伤心，就左右张罗给曹冲办了一场冥婚。后来曹冲被追封为邓哀王，他的侄子过继给他做了儿子，并且世袭爵位。可见这冥婚还有一项重要的意义，就是确立后代，维持宗法和政治的利益。现如今婚姻介绍所、相亲派对比比皆是，不管这媒人在历史上受到怎样的待遇，一直到今天，很多人的婚姻依旧是离不开媒人那张嘴。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看着还挺新。

0: 红泥烤鸭蛋。
1: 嗯，
0: 这个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
1: 嗯，
0: 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0: 哎，嗯，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1: 嗯，
0: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
1: 嗯，
0: 啊，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
1: 嗯，
0: 哎，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1: 鲜。
0: 哎，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1: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0: 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
1: 嗯，
0: 是有五条。
1: 哎，
0: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1: 没错。
0: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1: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了。
0: 哎，对，嗯，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
1: 嗯，
0: 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那，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
1: 嗯，
0: 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1: 啊。
0: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1: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家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
0: 嗯。
1: 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0: 哎，
1: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0: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1: 哎，
0: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1: 哎，别太咸啊。
0: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1: 嗯，
0: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1: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0: 哎，
1: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0: 哎，
1: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0: 哎，
1: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0: 哎，
1: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0: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1: 哎，
0: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1: 哎，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
0: 嗯，
1: 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
0: 哎，
1: 直接给您带来30枚，
0: 嗯，
1: 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0: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嗯，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0: 哎，
1: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0: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哎，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运气都好，颗都起沙都流油。
1: 嗯，
0: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

0: 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你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1: 嗯，
0: 跟您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儿，叫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
0: 嗯，
1: 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
1: 嗯，
0: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么现在呀，夏日炎炎，就是畅饮啤酒的季节到了哈。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其实我们想到的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多健康领域大家赞誉的各种果类的原浆。
1: 现在果类原浆还挺多的。
0: 是的，这个水果原浆啊，包括什么树莓原浆、枸杞原浆、沙棘原浆、蓝莓原浆、蔓越莓原浆等等，不一而足。适合做原浆的水果都是浆果。但这个原浆呢，是整颗浆果用先进工艺而制造而成的。
1: 那么为什么这些这个原浆类的产品这么受

0: 感受呢，就是像运动之后您恢复体力，其实也可以补充一些蓝莓。但原理很简单哈，蓝莓它富含维生素 C 和花青素。那人在运动之后呢，身体紧呢，那就是因为这个体内产生了大量的乳酸堆积和肌纤维损害。那么蓝莓它所含的维 C 和其他微量元素呢，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而且还是低热量的。而花青素呢，它是植物营养素，能够直接应对自由基。
1: 可以说呢，蓝莓在市面上如此受到追捧，就是因为它的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呢适应多种人群，适应多种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而且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蓝莓原浆啊其实是一种更好的能够更多吸收营养的这样一种方式。但是小麦我告诉你，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和您在市面上见到的蓝莓或者是普通的蓝莓原浆还是不一样的。
0: 为什么呢？
1: 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平常能看到那种小方盒，
0: 对，
1: 买的那种，哎，像一个这个棋子大的，或者说像一小玻璃球那么大的这种黑色的蓝莓，是吧？但是今天咱们这个冬贡堂呢，野生有机蓝莓和那个外表都不一样，它是属于杜鹃科属的，而且呢它生长在我国的这个大兴安岭的野生丛林当中。它的大小首先是不一样的，它的大小呢也就只有这个半厘米的到一厘米的直径这么大，
0: 非常小，
1: 特别特别小。而且呢它的这个在野生的情况下呢生长的大小呢还不太一样。咱们平常吃的这个蓝莓，你看到它的那个长的那个树啊，大概可以到2米多3米，然后高一点的能到5-6米6-7米的这样的样子。它是结在这个树上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生长在大兴安岭的原始丛林当中，它的这个结果的这个高度特别特别矮，大概也就是到我的这个腰的位置，也就是
0: 半米
1: 多一点儿。它是属于丛林类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它这整个的植物都没有经过这个改良。咱们平常说的那个蓝莓，主要吃它那个甜度，吃它那个味道，但是大兴安岭的这种有机野生蓝莓，它就是纯。

0: 这个冬贡糖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八盒，买六盒送您两盒，总共是八盒，每盒有七袋啊。刚才李红也提到了，是每袋
1: 30毫升。
0: 对，
1: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限时的赠品。
0: 限时的赠品呢，就是在节目期间呢，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我们会再送给您两盒，就是刚才提到的哈，每盒七袋，每袋是30毫升的这个冬贡糖有机野生蓝莓原浆，相当于您总共拿到手的是10盒。
1: 10盒，对，每盒是七袋，一共是70袋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品牌叫做冬贡糖，每天一袋的话，喝足10周，整个夏日的这个营养补充都满足您了。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那要这样，10盒在市场售价就要到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不到300块钱，您就能把10盒这个野生蓝莓原浆拿回家
1: 那么今天呢，如果您想要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299块钱带走10盒，每盒是7袋的，每袋是30毫升的冬贡糖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边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这样的这个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天只需要299块钱，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的原浆，它的这个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0: 那么我们这个是安全零添加，它不添加水，不添加像糖啊、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啊、增稠剂啊这样的添加剂都是不添加的。

0: 都到了福建，福建大家也喝花茶，但是可能口味呢喝的就淡雅一点。但是我觉得像咱们北京人喝这花茶呀，那一定得是那种哎稍微艳一点的，有点劲儿的，甚至稍微带一点点那个苦涩的那个味儿的这个花茶。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北京人爱喝的这种口粮茶的这种花茶，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给大家选，又特别特别难给大家推荐的。
1: 其实北京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它是考虑到咱们北京人的口感，所以说要说做得好的，还得是咱们北京本地的老味花茶。
0: 对，所以呢，你看现在其实北京大街上啊，四处都是卖花茶的，
1: 是
0: 超市里啊、商场里啊，甚至大街上啊，对吧？大家都知道有那么几个老字号的这些茶庄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茶庄的花茶，叫什么呢？叫袁长后。哎，要说起来这个袁长后啊，挺有历史的。基本上在这个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前，1911几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它是在河北省开始这个发迹起来了。后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其实北京好多的老字号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这个袁长后呢，就等于从河北呢就迁到北京了。那个时候是在差不多宣武区这儿的附近啊。这个茶庄原来叫永禄园茶庄，那1930年迁到了北平之后，就坐落在宣武门内大街上。1993年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命名为袁长后茶庄，把它叫做中华老字号，而且还授予了证书的这个铜匾。到了1998年的时候啊，这个袁长后还被评为了咱们

0: 几十年了，那老百姓能认的这种啊口粮茶，一定是好的，这个茶庄有好的品质。这就有点像什么，就你家胡同口经常开的那个小饭店，你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味道它的食材一定是很好吃的，要不然周围的这些老百姓不会那么一定去认它。就跟这个茶庄一样，大家你想为什么有的时候奔得挺老远去买一个好一点的这个花茶，好喝的适口的，尤其像这种的高碎的，大家都知道这高碎这个品质啊，前一阵呢就是经常大家在店铺里边早期你得啊六七点钟起来，好多叔叔阿姨就在那排队去买这高碎了。
1: 嗯，
0: 那这次等于咱们这个啊北广加购啊啊给大家把这个原厂后的这个高品质的高碎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就不必叔叔阿姨们早上去排队买去了，直接啊打我们这个订购电话就能够买到我们老字号原厂后的茉莉。

0: 自己在家喝，还是说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招待这个客人，都是比较能拿得出手的。
1: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应时的一个事儿，是吧？大家呢可以想起来。

0: 原长后是这个茶叶质检定点服务单位，我们都是保证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您喝到的这个茶的香气是纯天然的，是自然的，您花钱买到的这份东西呢，它也是带给您的，也是一份愉悦，一份自然的哈。
1: 对，所以现在其实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稍微好一点品质的高碎茉莉花茶的其实已经不多而不容易了，那大家与其说你排个队花个时间是吧，再去等这个高碎茶，还不如赶紧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去订购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字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高碎茶。
0: 那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呢也是非常实惠哈，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高碎，今天节目直播期间主品加赠品一共是给到您4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一个重量啊。平常我们1斤要卖到69块钱的，那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199块钱，您到手的是4斤的茉莉花的高碎，而且是咱们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高碎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要健康的番茄汁，首先它的营养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和一点点的葡萄糖，
1: 嗯，
0: 就是给增加一点点的甜味儿。同时它还特别的好喝，浓浓的番茄味道，酸酸甜甜的，根本停不下来。
1: 嗯，
0: 这是源于什么？源于它的原料。
1: 嗯，它选的品不一样。
0: 哎，
1: 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全球三大黄金产区之一啊，像美国加州的河谷地，
0: 嗯，
1: 还有这个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这都是产好的番茄的地方。
0: 哎，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国的新疆。
0: 哎，要知道，新疆的番茄和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啊，或者市场里边。

特别干净，不打催红剂，不打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的番茄，做完了以后里边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增稠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健康到什么程度，告诉您，它的品质和质量特别的有保障。首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您在飞机上吃的那个飞机餐，它给您的发的那一小盒的这个番茄汁儿就是源自于它。或者是什么呢，您要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既然要补充营养，咱们就要找安全放心的这样的生产企业。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番茄汁儿，它是来自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就是咱们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5:00。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9: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
11: 我是编辑常思。
10: 常思和红酒啊，为大家盼来了两位心理专家。因为每到周一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跟老年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心理事儿的时间。开门见山，请出两位心理专家。一位呢是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工作部副主任兼秘书长，西长安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龙春玲。龙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医学创新杂志社主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工作部副主任李永志。李老师你好。
13: 大家好。
1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退休之后的交友问题哈。退休之后呢时间多了，社交圈呢也相应的有所变化。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喜欢在社区跳跳舞啊，唱唱歌啊，做做游戏啊，跟这个老兄弟老姐妹们一块儿聊聊天啊，哎呀觉得热热闹闹的啊，掏掏心窝子。可是最近呢我们收到了一封钟女士的来信。
11: 信里说啊，她平时热心待人，处处帮衬姐妹，有好东西也乐意分享。可有一天，她却意外听见自己真心相待的朋友在背后议论她爱管闲事儿，以自我为中心。钟女士委屈的整夜失眠，甚至害怕出门见人。
10: 哎，现在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背刺，是吧？你听说过这个词儿吧？
11: 是，
10: 这是不是属于被刺的这么一个范畴？是吧？这个，钟女士的遭遇也不是个例啊，很多老年朋友有过类似的困惑。有些老年人说：“我可是一片真心啊，怎么就换来了别人的非议呢？你看我这热心帮忙，怎么在别人的嘴里就变成了多管闲事儿，成事儿妈了？哎呀，我这个。”真是太委屈了，我这以后还敢不敢交朋友了，是不是？所以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一起来说一说退休交友之后遇到了非议啊，我们怎么来把握老年朋友交朋友的这个分寸感。不过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银龄资讯。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龄资讯，稍后呢再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近日，北京市首家由三甲医院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地坛医院顺义院区老年护理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呢，聚焦老年人多元化差异化的康养需求，构建起医疗康复护理一体化的现代化养老服务体系。中心规划床位100张，首期开放25张，全域采用无障碍设计，适老设计，客房均配备独立的卫浴、直饮水机等便民设施。针对半失能、失能老人照护的痛点，中心专属打造特色的音乐浴、洗浴专区，配备专业洗澡设备，搭配科学位移的护理模式，切实地解决高龄失能老人的洗浴难题，全方位提升老年素养。 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市主场活动在天坛神乐署举办，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启用。该馆以神乐署为主展区，集中展现皇家祭器、礼乐乐器等珍贵文物，系统阐释天坛千年祭天礼制与传统礼乐文化。随着天坛博物馆落地运营，北京长城、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颐和园、天坛、明十三陵、大运河、北京中轴线8处世界文化遗产全都配齐了专属的专题博物馆，实现全覆盖，进一步提升了首都世界文化遗产的展示水平与活化利用水平。6月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根据市卫健委介绍，近年来呢，首都无偿献血队伍持续扩容壮大。2025年，本市千人口献血率达到了21.75%，1/21.75%，位居全国的首位，采血人数以及采血量均呈现增。

张防线。北京动物园日前发布官方公告，为优化大熊猫饲养环境，提升展示养护水平，园区将分批安排萌兰等五只大熊猫转移至全新的大熊猫馆，开展环境适应训练。过渡期内，新馆大熊猫暂不对外展示。展示空档期，园区亚运馆、奥运馆每日将固定展出两位大熊猫，保障游客的观赏需求。待新馆各项筹备工作全都完成并正式开放之后，园区呢将有序启动常态化的饲养展示、场馆轮换等工作。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为适配文旅消费升级需求，铁路部门主动联动各地文旅部门，优化线路布局，创新产品供给，精心开行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多款特色旅游列车，有效地激活文旅消费潜力，精准助力国内旅游经济、银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我正在继续，大家好，我是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刚才一开始呢，常思和红酒呢为大家抛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叫做退休交友遇非议，我们的老年朋友社交的过程当中是否应该或者说怎么去把握这个分寸感呢？请到两位专家啊，两位呢都是来自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的心理专家，一位是龙春玲龙老师，另外一位是李永志李老师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咱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老年朋友如果想保持健康，是吧？那在这个退休之后啊，咱们要走出去交到朋友。
1: 对，
0: 找到自己的爱好，是吧？你看这中年。

0: 星座啥的，就转移注意力了。
1: 哦，有道理，所以你也不是特别在乎。
0: 也在乎。
1: 你看年轻人姑且在乎是吧，零零后姑且在乎，你别说我们作为这个五零后或者是六零后了对吧、嗯、龙老师您在乎吗？
2: 在乎。说一句心里话，有时候我们在单位，比如说别的同事背后议了你，刚开始你听到的时候心里也是不舒服的，但是后边我们怎么去化解，可能我们有工作有其他的事儿，可能一忙可能这个事儿就能淡化，但是老年人不行啊，老年人天天坐在家里头没有其他的事情，其实他晚年的社交除了儿女完了，其次就是他社区活动这些老姐妹老朋友老邻居了。
1: 但是交的朋友时间也不长啊，你好比说真的是一个闺蜜哈，她就交往了十年了甚至二十年了，突然来个背刺，我这心里肯定难受是吧，你让我把你当哥们姐们的，你才背后这么说我，这也许可能只交了三个月或者是半年的时间，大家退休之后才认识的，为什么像钟女士还整夜失眠甚至都害怕出门了呀，为这么个小事儿能带来这么大的心理打击吗？
2: 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钟女士交的这个朋友也好，说姐妹也好，背后议论她，钟女士情绪反应这么大，首先钟女士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因为她特别要面子，而且呢她被别人说了是她，因为她全身心的付出，她认为她真心的对别人好，她应该得到的自己认为是得到的也是别人真心的回馈，但是呢你比如说别人议论她好的事儿，那她心情是很好的，当别人议论她不好，说她这个那个，说她一大堆不是的时候，这有违她自己真心付出得到的那个回馈啊，是成不成正比的，所以对他打击来说特别特别大，等于就刚才咱们说了被刺了一下，是他意想不到的，就是没有在他想象的范围内的，所以呢这对老人来说打击特别大，因为他觉得就是说什么呀，收支应该是平衡的，就是我的真心付出别人也应该真心对我，这是他这么认为的，因为他沉浸在这种的认知当中，所以出现任何的偏差的时候或者说意外的时候是他意想不到的时候，对他来说打击就特别大，因为老年人吧有一个特点，他情绪调节不像年轻人那么快，他就是说什么呀，情绪上来了持续时间要长，年轻人到了高点他容易下来，但老年人一般在这持续的过程当中他就反复琢磨开始胡思乱想，你看我曾经遇到一个老人也是这个大爷跟这个街坊邻居都一直在下棋，下了好多年了，有一天因为话赶话说的那边大爷就说了他几句，说了他很难听，他觉得有违他自己做人的初衷了，他因为他认为我这一辈子没被别人说过，当这个大爷说了他几句什么你这样人缘不好什么下棋什么这那，说他一大堆，他受不了了一下，这老人也是好几天缓过来劲儿，就不出门了，也跟这个钟阿姨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吃茶不思饭不想，真走心了。所以很多老人咱们就说一件小事儿，咱们的父母至于吗，老姐妹说两句往心里去，其实我们的老人真走心啊，真走心，所以像这样的老人我们还是要及时给予情感支持，儿女要给予关心和关注的啊。
1: 是不是也跟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有关系呢？
3: 抗压能力，
1: 对，抗压能力，还有就是是不是特别在乎别人怎么说自己啊。李老师，如果这么有人说您，您能受得了吗？
4: 我肯定受不了。
1: 也受不了。那看来跟人没什么关系。
4: 那就看怎么处理。
2: 对。
4: 就怎么接纳这件事情。
1: 嗯。
4: 所以他是这样，就是别说老年人、中年人，甚至孩子哈，各有各的性格。对一件事情的表达能力啊，理解能力啊，还有呢，相互之间认同能力啊，所以一个人他是复杂的。当然到了老年人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思维认知行为都相对的单调了，就是反而就是刚才常师也提到，作为青年人来讲，还谁背后不说谁啊，是吧，这个大家聊天可能方式不同，内容不同，那么接纳起来也不同，所以这种情况为什么老年人他会特别在意呢，就是他的认知行为都是相对越来越狭窄，所以他的评价体系越来越单纯，那么他对这件事情背后的价值交换就越来越在意，所以人为什么有情绪，为什么有心理问题呢，在心理学上有个专业名词叫价值条件化。
1: 价值条件化，
4: 对，价值条件化，价值条件化最简单的一种例子，比如说我们让孩子好好学习，说你看我天天说你不就是为你好吗， 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你将来怎么才能考上好大学？这个表达就是价值天天化，就是我批评你就是为了你好。
1: 嗯，
4: 那很多时候孩子就说了，那你不要批评我，我也不想要你的好。
1: 嗯，
4: 价值天天化背后的逻辑是啥呢？就是我做的这些事情，我是想换取你的回报。
1: 嗯，
4: 就刚才龙老师在提到，就是我的真心付出，我就是觉得你们得说我好啊，你们得接纳我的好啊。结果你竟然还背刺，还那样讨论我，可能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对谁从情感的角度都接受不了，这是客观的事实。
1: 嗯，
4: 当然从主观上来讲，对方也未必就是为了说你的不好，只是表达的方式或者场景，
1: 对，
4: 或者说的那件事和他之间未必有必然联系，
1: 有时候可能人传人也会传走样。
4: 对，
2: 确实是。
4: 所以呢，在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而且特别好，尤其对退休老人来讲，在不断的还想交接新朋友，街坊邻居啊，社交活动啊，包括年轻人之间带着老人出去的时候，在旅游的过程中，在一个这个会餐的过程中又碰到了新的朋友啊，他们交友也是想渴求交到新的朋友。
1: 嗯，
4: 而这时候就会产生性格的差异啊，表达方式的差异啊，而造成一些对同样的事情可能产生一些误会。
1: 嗯，
4: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背刺我们得赋予它一个新的概念。
1: 哎，如果真遇到背刺的话，思思你会选择去当面把这个事儿给说明白，还是说就以后就拉黑不见这个人了？
0: 就我是那种遇见什么问题我一定要说明白了，就我们一定要摊开了面对面的去沟通。那你对我有什么意见，或者说你对我有什么不满，你当面告诉我，你不要在背后说。我就会主动去质问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做什么了。
1: 哎，就这个效率我觉得特别高，是不是？
2: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方式。
2: 嗯，
4: 但这是个理论
1: 啊，
4: 在实操中还是要慎重的。
2: 对，
0: 为什么
4: 理论上讲这是非常
1: 容易打起来，是吗？
4: 在实操什么叫误会呢？就是很多时候表达你也是听说的，你是通过第三方转过来的，因为他背刺背刺嘛，就是你看不见，
1: 他有可能说我没说呀。
4: 对呀，
1: 我什么时候说了？
4: 所以这是要慎重的。理论上讲，当然任何事情面对面说清更好。
1: 你看有聊天节

0: 然后我就去找他，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他说我没有这么说你，我说谁谁就这么跟我说的，然后帮聊天记录图发过去了，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是中间那个人、哦、对在瞎传话，
1: 对，我就说要慎重嘛、
2: 啊、对对对，
1: 方式方法和过程很重要，因为你的语境改变了，
2: 嗯，
1: 关系改变了，
2: 但是他不内耗啊，他不猜啊、嗯、
1: 所以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嘛，理论上讲这有效方法关系慎重怎么处理，
2: 嗯，
0: 但其实我觉得有些老年人，包括我觉得很多老年人可能不会选择我这种方式，他就会内耗，
1: 对，
0: 就会反复的猜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我真心付出主动帮忙，对方就应该领情，就应该认可我，他为什么还要这么说我，不忍不领情不认可，
2: 哎，但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嗯，两种方式哈、啊，一种方式确实是咱们按那个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啊，嗯、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那条路啊，就是直线，
1: 嗯、
2: 然后给它解决了。有时候呢，可能过程稍微有一点点激烈，但是这事说开了之后，行就行，不行俩人一拍两散，是吧？他也不用说再猜，其实有时候猜的这个过程是最折磨人的，你会发现吗？有的时候等待的这个过程是最折磨人的，
0: 对，
2: 是不是？你比方我等这个检测结果，是吧？这李老师知道啊，今天比方说有朋友去穿刺，那究竟他这个是什么结果？如果知道了也就踏实了，咱们就解决呗、嗯、是吧，就这个等这个过程，他有时候刚刚我说钟女士为什么反复的辗转反侧，他就是等啊，

0: 然后当然还有一种啊，就是你真的心大，这事儿的话无所谓，天下这么多朋友，我在乎这一个吗？当然这个可能就永远解不开了，但是我心足够大也无所谓，是吧？
1: 对，其实刚才你们说的这个就是包括钟女士这个现象，就是她遇到这个问题，其实我在社区也遇到了很多老人
0: 啊，
1: 就最近我听到老人的反馈，就是当老人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吧，他也特别愿意找一个人，因为他憋得难受啊，你看睡不着觉，这那的都会出现，也会想找一个人，就是找一个能够给他听他倾诉，给予情感支持的人，他去说。所以我的老人就跟我反映，我俱乐部的老人也跟我反映，像钟女士这样的案例有不止一次了啊，就跟我再去探讨，就是完全也是在陈述我真心的付出，你看对方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这人做人怎么怎么样，就是老人极力的想表白，就是我做的很正确啊，他。

0: 我觉得是什么，我们是不可控的、那他可能对你友好，也可能就是说您这种方式他接受不了。我说每个人就是有自己处事的方式，他可能希望就是别人对我特别好，也希望别人就是说淡淡的也可以，因为他怕什么呀，欠情。我说有很多人就是说什么，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完对我特别好，说我就怕欠情，但是你给我这些东西并不见得是我需要的。
1: 对
0: 啊，很多时候就未必是，就我们有的老人一热情起来啊，不考虑这些，反而给这个给那个，热心帮助别人。但是很多老人是什么呀，特别独立，他特别怕欠别人的情，就是你别给我去给我过多的时候，我接的时候我老得想还你这个情啊，还你这情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完了，所以呢他会拒绝。有的时候过度的时候就让人会为什么出现反感，就在于哪儿，有些人就很独立，有些人就特别怕别人的热情，还特别躲，特别不希望别人热情，就是性格不一样。所以刚才我们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人热情的时候是只要我热情不管对谁都一视同仁、所以这会儿的时候就会说，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很多老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你对待所有人都用一碗水端平的方式去处理的时候，其效果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老人这会儿时候没有考虑，就是说什么呀，我们在对待别人时候用我们自己个人的方式或者说统一的方式时候，反应是应该不一样的，我们要学会接纳这种不一样的方式。这一点老人很多是没有这个就是拷贝的，或者说没有这种想法的，所以他一遇到一些背后议论也好或者其他也什么也好就接受不了。
2: 现在我跟你讲，犹豫这两个字儿都变成了优点了。前两天一韩国作家说，人问他说，哎，你说这个 AI 时代的话，这个人类还有什么优势啊，这机器都能替代了。他说人类的优势就是犹豫。就是因为 AI 从来就不犹豫啊，什么事夸出来了。但有的时候犹豫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充满了人性，充满了活人感。什么事都不犹豫，你不觉得也挺可怕的吗？
3: 这是个保护啊，三思而后行。
0: 对
2: 对对对，
3: 刚才常师说的这种，比如说背刺了解决范例，它核心的一点就是这样容易澄清，但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容易激发新的问题和矛盾出来。
0: 对
1: 对，
3: 所以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表达概念，叫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所以刚才我非常赞同龙老师刚才的这个表述，就是当你产生了你的内在情绪的时候，你可以找你的另外的闺蜜，或者说你能够听得你真心话的人去发泄掉这个情绪，去沟通，他怎么会这样呢？其实我那天说的不是那件事，而且我对他平时特别好，就是先把他当个情绪处理。处理的过程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有的人在那发闷气嘛，百思不得其解，他为什么会这样，但这种容易内耗。就刚才咱们提到内耗啊，那么找一个合适的入境闺蜜啊，或者说找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陪伴着，去说你的理解，你的刚才我说价值天津话其实是一个认知的不合理化，然后说完以后情绪处理差不多了，就可以用尝试那个概念，不行哪天我一定要找他聊聊，来正面的面对，因为这个朋友我还想交，哪怕我不交了，我也得就这件事情澄清事实。如果没有处理这个情绪，你会带着情绪说，不行我得找他，马上电话打过去，你怎么这么说我，对方第一把会想啊，我说了，他对啊，谁说的，谁谁谁，老王跟我说的啊，老王怎么会这样说呢，你就会立即陷入了一个新的混乱状态，因为你带有情绪出发点了。所以先处理好情绪再去解决问题，前提就是方向是为了解决问题，不要让这个误会叠加或者产生更大的误会。
2: 对，刚才这个李老师提到这一点，就是让咱们老年朋友也别说第一时间无脑的气势汹汹的就找人去对峙，这个容易产生新的问题，确实是啊，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是有一个假设的，
1: 对，
2: 假设你就是对我不好，是吧？
1: 你就是说了
2: ，这个时候
3: 甚至他不是假设，他是一定，要不然你找他为什么要找他呢？
2: 对，
3: 如果是个假设，你可能不找他了，那就会出现刚才这红酒说的，可能犹豫一下，他会这么说吗？我觉得不至于吧，
2: 不至于吧，
3: 而这种犹豫和犹豫反而保护了自己。
2: 哦，
3: 当然在不至于的情况下你去质问，你仍然为什么我说要消化掉消化一点呢，刚才罗老师说来 咨询也好，还是找闺蜜，消化的过程是种艰难的过程，而你的犹豫会变成两种可能，即便是他说了，我觉得他也不至于那样想，
2: 嗯，
3: 你就会弱化他对你的伤害。
2: 嗯，一会儿再接着聊。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3: ，FM 幺零零点六，
2: 京津冀之声。
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
1: 我是常思。
0: 今天常思和红酒呢邀请我们的老年朋友啊走入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说一说您曾经有没有遭受过老伙伴的这个背刺，然后意难平，甚至是睡不着，吃不香，不愿意再社交，有点自暴自弃的感觉，或者您是怎么走出来的啊，都可以给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当然有些人说无所谓，他说什么都没关系，这属于心理特别强大的啊。我觉得也可以分享您为什么可以这么强大啊。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钟女士遇到的一个问题吧。
1: 信里说啊，她平时热心待人，处处帮衬姐妹，有好东西也乐意分享，可有一天她却意外听见自己真心相待的朋友在背后议论她爱管闲事，以自我为中心，钟女士委屈的整夜睡不着觉，甚至害怕出门见人。
0: 哎，今天的两位专家呢都是来自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的专家啊，一位是秘书长龙秘书长，龙秘书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另外一位呢是工作部的副主任李永志，李主任你好。
3: 大家好。
0: 咱们换一个角度啊，如果她这个老闺蜜是当面跟她说，您觉得是不是这个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我觉得如果当面说的话也可能会不高兴，
1: 会吵起来吧。
0: 也会吵起来，但是呢他其实就不会有那么内耗吧，也不一定是吧，
2: 也不一定，也要分人。
0: 吵完之后俩人崩了，
2: 当面说的时候有时候话赶话，也可能会吵几句，完了回家也会生气的
0: 啊。
2: 他会琢磨，老年人就容易琢磨嘛，他一琢磨这件事儿，有时候当面，有时候当然很多人说不给面子，老人特要面子，面子就是尊严嘛，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当面也好背后也好，其实就在于这个老人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些老人说啊没事儿，不往心里去，嘴里这么着说着，实际上他往心里去。他在跟我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说的时候，其实也义愤填膺的说，他的表情在说这事儿。他说：“小龙，我跟你说，我没生气，一点都没生气。实际。”

0: 时候你生气了很正常，你不生气倒不正常啊，就是你要告诉自己我生气了。其实有些时候也是警醒我们自己，哎，我现在生气了，那这会儿时候就刚才咱们说了，又犹豫了，该思考了啊，思考啊，我为什么生气？这会儿我们该说啊，他说我这句话我就得生气吗？他说我什么了？我生气？他说我自私？我真的自私吗？
1: 嗯
0: 啊，这会儿你在反思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在梳理的过程当中，这会儿情绪可能就会好一些。有些时候我们别人劝导是一方面，最终还得归结到自我劝导上。啊，很多人怎么把情绪降下来，都是自我劝导。嗨，他说他的，我觉着我做人挺好的。其实老反复这么着说的时候，情绪就会逐渐下来。
1: 这个上节目之前我还刷到了一条视频，说这个老太太啊，然后106岁了，然后现在不是网上有很多探秘这个长寿秘诀的吗？人就问他，您什么秘诀呀？然后那个是不是不抽烟，一看也抽烟啊，是不喝酒啊，一天3两，然后说您这个吃饭什么的啊，就也是吃，每天放几勺糖，知道吗？哎，这怎么就，后来他说，你要让我总结的话，我就从来不生气。
0: 对，
1: 从来不生气，哎呀，这个情绪这个平稳的一塌糊涂。然后他的妹妹也是103岁，后来我一总结，这可能跟基因有关系，这跟别的可能关系都不太大啊。当然就是说，我为什么说这个，就是太少的人能做到情绪没有波澜了，
2: 对，
1: 是不是？我就在座一屋四个，咱们刚才都做了调查了，都会有波澜，是吧？别人说你一句的话，你可能要不是像思思跟人对峙，是吧？要不然像我这样的，啊，就自己生闷气，躲被窝里哭，是吧？然后就不太一样，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你伤害了自己，要不然可能就多多少少你这个，这要不说一股气儿呢，是吧？你别管思思，一股气儿上来就要找他去说，那这肯定伤身体啊，是吧？
2: 就那会儿就已经上头了，谁也拦不住，就得说明白，
1: 是不是？
2: 我觉得我憋在心里，我自己太难受了
1: 啊。就这个
2: 越想越生气，
1: 情绪很难。你看每天早上起来我骑电动车，我走的这个二环啊，那电动车这密密麻麻的，我跟你说这都有密集恐惧症。然后今天这前面堵，怎么回事？俩男的在那块吵起来了，你说我碰了你，他说我碰了他，你说俩人都不认识。

0: 中庸之道等等等等，其实都代表着我们希望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啊，但是呢也挺难的。
1: 那有什么可以稳住情绪的一些小妙招？之前我看那个两会上那个道长说、不能让自己的情绪过30秒还是1分半来着、
0: 这都能控制啊，
1: 就是说让自己情绪，就你可以有情绪，但是集中在30秒还不是1分半这个时间之内，就不要再有过多的情绪，就不上身、
0: 就是30秒之内赶快给它解决掉。
2: 其实越快速解决这个负性情绪，说实在越不内耗，对身心健康是有利的、所以尤其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他有时候情绪一上来的时

0: 我们会有各种不可靠的不可控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呢我觉得还是理性的去处理问题最好。
1: 哎，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您先消消气啊，
0: 嗯，
1: 也是刚才李永志老师所提到的先解决情绪再解决事儿哈、啊、但是回过头来讲啊，咱们要从源头上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你看钟女士她好心帮助别人却被别人说是吧事儿妈、嗯、那这个怎么去帮助别人，或者怎么去处理这个关系，如何去把握这个分寸感，我觉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肯定也得跟大家说一说，是吧、嗯、
2: 就这个边界感如何保持。
1: 哎，边界感，比方说退休之后啊，我交了新朋友了，这个新朋友啊他其实不是特别了解我，
2: 嗯，
1: 你好比说思思，当然他没退休呢哈，大家认识十几年了，觉得他是一个热心肠，什么事儿的话他都冲在前面，他甚至替你想，是吧？这种呢，如果是朋友，他可能还挺享受这个过程。
2: 嗯。
1: 但如果是新认识的朋友，人可能是不是觉着你思思有点过界了呀？这事儿的话，不是你应该去操心的吧？
2: 嗯。
1: 那我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新建立这个朋友之间关系的时候，还要蹑手蹑脚、小心翼翼的呀？李老师，
3: 这个。不光老年人哈，在任何人生阶段中、嗯、我们在人际交往里都得把握边界感，
1: 嗯，
3: 所以这里边就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底线，
1: 嗯，
3: 一个是

人说实在的，被别人议论完了以后，你说真的一蹶不振的，那是还是少数。因为我觉得老年人吧，他吧，其实说实在的，就是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说实在，确实是常见的啊。但是每个老人的处理方式和方法不一样，就是有的老人是什么？我真诚对别人，就是你再说我，完了呢，我心里难受，可能过两天就忘了，但是他还是这样去真诚待别人，就他的性格有时候改变不了啊。另外一个就刚才说了，就是真的一蹶不振的这样的还是个例啊。大多数老人吧，就是喜欢走出去和大妈呀或者说大姐一块交流啊，一起参加社区的活动。前两天我就去参加社区的一个活动的时候，一个老人就跟我说我一个人在家真的觉得特别没意思，所以我出来参加社区的，他参加社区的手工班，他说你看我坐在这儿吧，啊，我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但是我就愿意跟他们一块玩啊，听听他们说话，我心

0: 分寸和边界保护好以后，你才能把握节奏。
1: 嗯
0: 啊，什么时候和打球的去打球啊，和下棋的下棋啊，和唱歌的去唱歌啊，你还是你，但你的朋友不一定都是另外一个你。
1: 嗯，对，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攀比啊。
0: 对，
1: 我觉得也不要去炫耀啊。我觉得对于咱们本身来讲，你去说你的工资比别人高多少，就像您提到的，这没法改变了呀，是吧？是吧？您涨多少，我也涨多少，我可能涨得比你还多呢。
0: 你是随心说，他可不是随意听。
1: 哎，
0: 就影响了刚才说的情绪。
2: 对，
1: 嗯，
0: 什么叫情绪？情绪就是对一件事情不同的看法产生了信念感。
1: 哎，
0: 就
1: 是
0: 羡慕、嫉妒、恨。
1: 嗯，
0: 这种情绪怎么来的？就是特别有道理，但我确实做不到。而我很想要，
1: 嗯，
0: 这就羡慕嫉妒恨。你看，在这一个动作背后，它产生了复杂的情绪，
1: 嗯
0: 啊，所以情绪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怎么处理情绪，就是怎么真正的保护到自己。
1: 哎，
0: 嗯，
1: 其实这个咱有时候要求不了别人，咱只能说控制咱们自己，
0: 对
1: 对吧？你别说新交的朋友了，你就是老朋友，你的老同学。你也别在那块总炫耀，是吧？
3: 同学聚会，
1: 对，同学聚会
0: 现在已经开始彩了。
2: 现在聚会的越来越少了，同学聚会现在相对来说少多了，我觉着
1: 是吗？
0: 中年以后，你们现在很年轻哈，觉得这其实我也关注这块。中年以后，同学聚会很可怕，
1: 可怕。
0: 嗯，
1: 为什么？
3: 会攀比。
0: 你看，比如说中年之前，就你们青壮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同学就会多一个少一个，
1: 嗯
0: 啊，大家还都在成长期，
1: 对，
0: 都在变化中，
1: 嗯，
0: 但中年以后都是相对的稳定，
2: 对，
0: 而同学聚会往这一坐，层次感特别强，
1: 是，
0: 所以那就不是谁该来谁不该来，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你看我们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把所有同学聚会都变成小圈聚会了。
1: 哎，
0: 同样小，你看我昨天刚参加我朋友孩子的婚礼，那么我们相互之间看一眼就知道，哎，对，他该来，哦，哎，他也来了，挺好，安全。
1: 嗯，
0: 那么可能原来一个班的，你看昨天我们牵扯到小学同学、高中同学，
3: 嗯，
0: 因为我和这昨天301，这是我高中同学，
1: 嗯，
0: 高中同学牵扯到老家嘛，小时候的同学，
3: 嗯，
0: 那么他研究生、博士同学、大学同学，他的大学同学给我还有交叉，他的博士同学。又是另外一个城市了，
1: 嗯，
0: 那么好，同样这几桌，我们最后一点，这昨天晚上我和我同学还盘复盘的时候，你看高中同学好的我们有六个，还不是一个班，
1: 嗯，
0: 他的大学同学来的和我又认识又交叉的四个，
1: 嗯，
0: 他的博士同学来了两个，
1: 嗯，
0: 啊，你看很有意思哈，但是不管几个，那么这个同学背后都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都有很多，
1: 是，
0: 而到了这个事儿上，为什么越来越少？是因为。

0: 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盛夏已至，城市的热浪呢，是不是让您只想躲到空调房里呢？那您就来沧州吧。我们这里呢，有运河的清风、湿地的绿意、渤海的浪花，还有杂技的神奇和满城的美食。有人说，沧州的夏天是被绿意和海风包裹的，千年大运河穿城而过，南大港湿地负氧离子爆表，黄花岗金沙滩可以踏浪赶海，吴桥的杂技大世界和欢乐城更是夏日遛娃的好去处。而且呢，从北京、天津自驾或高铁2个小时左右就能到，周末走起啊，毫无压力。哎，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同事，沧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持人盛亮，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带我们来解锁沧。

0: 出府，我们在运河边。今天呢，我们会带大家从运河出发，一路走到渤海湾，把沧州最清凉、最好玩、最好吃的夏日玩法啊，一次性我们讲透的。
1: 哎，太期待了！那这样，盛亮，我们就从沧州的城市客厅，咱们的大运河畔开始吧。哎，盛亮，你看，说到沧州夏天的清凉，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运河。在我们小的时候，晚上真的就是去运河边遛弯儿，河沿下，河沿的这个树下坐着拉家常。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总会看到有水性好的人在运河里大展身手。
0: 哎，没错。现在我就觉得大家依然享受着大运河带给大家的丝丝清凉。大家会在茶余饭后啊，不管是遛弯还是锻炼，我觉得首选肯定是大运河畔。
1: 嗯，
0: 大运河在沧州穿城而过，曲折蜿蜒。最热闹的南川老街也是在运河的怀抱中，它位于沧州主城区啊，东接南湖，西依运河，背靠南川古渡，总建筑面积呢是 4.6 万平方米。走进南川老街，南川楼、朗吟楼静静的矗立，老街上古色古香的院落鳞次栉比。进南川老街朗吟楼啊，就感觉是像走到了江南风格的园林当中，那是一种典雅秀美的感觉。
1: 嗯嗯嗯。
0: 啊，可以说南川老街是沧州运河文化的精华浓缩了。
1: 哎，说的太好了。你看外地的朋友如果说到了这儿哈，我觉得都会感觉这两座楼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历史感。其实啊，这历史感还真不是听起来而已。
0: 没错啊，历史上的南川楼呢，始建于明嘉靖初期，为长芦盐运司工产，它见证了沧州盐运和漕运的发展。想当年啊，往来商贾行人在此是饮酒作诗，确实是留下了不少的佳话。不远处呢，就是朗吟楼，它呢是始建于明朝，因吕洞宾曾有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的诗句而得名。一座紧邻运河，一座是与南湖相依。南川楼和朗吟楼两座古楼呢，既是南川老街的标志性景点，也是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了。它们古韵雅致，底蕴深厚，在夏日的运河畔焕发着光彩啊。
1: 嗯，你看说到名楼哈，我觉得咱们可不只是有南川楼和朗吟楼哈，我们还必须要有
0: 清风楼。没错啊。南川老街的南川楼、朗吟楼和大运河畔的清风楼啊，是呈现了三足鼎立之势。
1: 哎，
0: 啊，相距不过500米。
1: 嗯，
0: 啊，这种名楼扎堆啊，荟萃一城的情景，在大运河沿线众多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1: 哎，
0: 清风楼呢，始建于晋朝，矗立在运河边，三座古楼各有各的故事和韵味。
1: 嗯。
0: 我们在夏日傍晚，您如果站在运河边一眼望去，那三座古楼与波光粼粼的河水交相辉映，就是那种穿越时空的感觉，特别的强烈。
1: 哎，没错。如果说大家觉得不过瘾哈，您可以登上高楼，鸟瞰两岸的风景，远望大运河蜿蜒而去。哎，我相信这个时候您一下子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文人墨客会在楼上留下这么多的优美动人的诗篇。
0: 嗯，可以说是一眼望去尽收眼底。
1: 哎，
0: 就是有别有一番风味啊。
1: 没错没错。
0: 如果说来南川老街呢，只登三座名楼，确实是有些单调。
1: 哎，
0: 那么在南川老街，我们还汇聚了美食、文创、潮流、民俗等多种元素，啊，融入文创手作呀、演艺演出等等啊，也是增添了浓浓的城市烟火气。
1: 嗯，
0: 再现了大运河畔的繁华盛景。您可以逛逛市集，品品美食，看看展览啊，还有我们的文创，听听我们的音乐啊，有吃喝，有玩乐，有交流。在南川老街呢，既能沉浸在市井烟火的简单快乐里，我们又能投入到运河文化的独特韵味中。
1: 嗯，没错，很多年轻人喜欢晚上来哈，因为这个古楼的这个灯光一亮起来的时候，加上我们现在运河两岸可以说是歌声、笑声、叫卖声交织在一起，真的是特别有生活气息，就好像

0: 穿越到了古代的繁华夜市哈。
1: 是的，这条浓缩着城市历史的老街道，一头是连接过去，一头承接未来，深深印刻了沧州文化、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历史演变，也生动诠释了和城共生的城市特色。近年来呢，沧州以运河文化为主线，以夜经济为抓手，探索运河文化人文景观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也是推动了消费场景创新和升级。南川老街呢，已经成为沧州崭新的城市会客厅了。我们本地人爱去，外地游客呢，更是必打卡之地。
0: 哎，申亮，你看我们说了这些，如果说要让你做一个推荐啊，你最推荐外地的朋友什么时间段去南川老街？
1: 那必须是傍晚到晚上了。
0: 嗯，
1: 啊，会非常非常的美。
0: 嗯，
1: 您可以在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到达。我们先去逛逛文创店，然后拍拍照。6、7点钟呢，找家运河边的餐厅，我们吃吃我们沧州特色的火锅鸡。
0: 哎，对对对，
1: 啊，还有驴肉火烧。
0: 嗯，
1: 天黑之后呢，鼓楼灯光亮起，我们就可以去坐游船夜游运河，
0: 特别的美，这个，
1: 特别的美
0: 啊，特别美。
1: 或者我们还可以找个茶馆，我们听听相声啊。晚上，夏天的晚上凉风习习，真的非常惬意啊。
0: 嗯，哎，那你看，除了南川老街，你觉得咱们运河边上还有什么好去处
1: 啊？我们运河沿岸真的是太多玩的地方了。
0: 嗯，
1: 啊，还有我们的就是园博园了。
0: 嗯，园博园，
1: 啊，对，园博园呢就在运河沿岸。走进沧州园博园，河北各地园林之精粹集中展现。夏日的园博园呢，满目苍翠，浓荫蔽日啊，特别适合我们慢慢的逛。
0: 对，因为我们园博园非常大哈，而且呢，我觉得园博园里的每一个城市的这个展园都非常有特色。
1: 嗯
0: 啊，我们给大家重点推荐几个，好吧？
1: 好的啊，我们可以从园博园一号门进入啊，这是我们的正门。一呼而行呢，我们最先到达的便是我们自己的沧州园，
0: 哎，
1: 啊，我们也叫沧趣园。
0: 对，
1: 穿行园中呢，如在画中游啊，沧州书院浣花轩、芝兰坊、宁翠楼啊，明清风格的建筑是别具一格。湖面上呢，不禁让我们想到了一船明月
0: 过
1: 沧州的诗意哈。
0: 嗯，
1: 沧州园博园呢，沧州园也是我们园博园的主场，把运河文化和明清园林结合的是特别的好。
0: 哎，那其他城市展园呢，其实我觉得哈，应该说是各园都有各园的特色。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要给大家做推荐吧，说实话啊，真的挺难取舍的。
1: 真的太难取舍了。
0: 嗯，
1: 咱们就挑几个有代表性的，咱们一起来说一说，
0: 哎，
1: 好不好？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秦皇岛的园里哈，
0: 嗯，
1: 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浓缩版的山海关。这个长城敌台了。
0: 对。
1: 啊，远远望去呢，长城蜿蜒起伏，蔚为壮观。在长城的最高处，也是仿建了明朝将领戚继光所创的空心敌台啊，戚帅楼几个大字是非常非常的醒目。如果我们带小朋友去，他们能在长城上跑上跑下啊，也会玩得特别开心的。
0: 嗯，对，我觉得哈，这个张家口园也很有特色。一道城关巍峨雄踞，一座城台俯瞰全园。雄伟壮观的这个城墙和这个城台，把人们的这个思绪就好像带到了遥远的塞外边关。我们踏入到这个青砖修筑的城中，一眼望去是洁白的奥运圣火台和奥运五环啊，还有一条冰雪廊道凌空而起，连接坝上坝下两种生态景观。
1: 嗯，
0: 虽然说2022年的冬奥会过去了哈，但是那种冰雪激情在这里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的，既有长城文化又有冬奥的元素，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太巧妙了。
1: 嗯，其实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张家口园的这个特色哈。
0: 嗯，
1: 还有更巧妙的，以风雅汉唐为基调的石家庄园呢，褐色的建筑外观开阔大气，行走在其中啊，我们随处可以感受到汉末艺术气息。在廊坊园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微缩版的北运河景观。那么在王家摆渡口驻足，旧日码头渡口的商贸繁华就似在眼前。金门闸的设计呢，也是彰显着古人

0: 自然气息。那么夏天已经了，要不人家叫避暑山庄吗？
1: 哎，真的是。嗯，
0: 在定州园里呢，有一间茅草屋和一间小院，相传是仿照苏轼在定州任职时居住的院落所建。还有以孟沁红楼建筑格局为主题的唐山园，红绿蓝等艳丽的色彩仿大观园的布局哈，将观者带入红楼意境之中。很多《红楼梦》的爱好者呢，也是专程来打卡。在府河印象保定园，四柱三间冲天式牌楼透着清新雅致，邢台园中的清风梅苑，漫步和风桥，览园中盛景，也是令人心情愉悦。穿过邯郸园，明泽宋境八景映入眼帘，看宋式建筑，满眼的是雕梁画栋，别有一番韵味。
1: 哎，真的是，就是每个景点吧，都是精彩纷呈。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要仔细的逛一遍，一天真的是逛不完的。
0: 嗯，确实。我们还有新纪元，清秀温婉有灵气，以当地的玉石文化为线索，以新纪著名的玉雕大师宋建国的山子雕西园雅集为切入点，画画入园啊，还有我们的衡水园以运河记忆为主题，结合礼孝文化，也是呈现了中国传统园林意境之美。此外，园内的运河风光带以及专类植物展园区等景点也是精彩纷呈，游客在园博园中呢，可尽览燕赵风光。我建议如果您时间有限的话啊，专门去挑三四个感兴趣的园子我们深度逛啊，如果其他的再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
1: 走马观花。
0: 走马观花是的，我们去逛逛其他的外景。
1: 嗯，对，哎，园博园里也有还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哈。
0: 有啊，除了那些可以攀爬的浓缩长城，园博园里呢，我们还有大面积的草坪和儿童活动区，而且园内道路平坦，推婴儿车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哎，如果说连起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南川老街哈，这两个地方刚好可以凑一天。
0: 哎，没错，南川老街和园博园呢都是沿着运河地顶路而建的，我们在地顶路开车或者骑行啊就能到。那么两个地方呢可以一来，我们建议呢是上午逛园博园啊，非常的凉快啊，我们可以慢慢的看看各个的展园。中午呢我们在园博园附近吃一吃杭州的特色菜，
1: 嗯，
0: 下午呢我们去南川老街逛文创店，喝喝咖啡，晚上夜游运河，哎，完美啊。
1: 哎，真的是。哎，你看盛亮，我们逛完了运河，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一个是我们沧州最重量级的文化地标了吧。
0: 哎，被你猜中了啊。
1: 哎，
0: 到沧州如果您只看一个地方，那就一定是沧州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了。
1: 哎，
0: 俗话说啊，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石桥大菩萨，这首民谣呢唱出了河北四大名胜，那么名列首位的便是我们的沧州铁狮子了。沧州的别称呢也叫狮城，
1: 嗯，
0: 正是源于此。
1: 哎，
0: 1961年，千载高龄的沧州铁狮子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北四宝呢，都和故宫一样，是第一批全国文化保护单位。啊，所以说狮子是不是等同于去北京
1: 没进
0: 故
1: 宫
0: 啊？
1: 哎，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有分量啊。所以呢，演铁狮的风采，感受穿越时空的这种震撼。
0: 嗯，沧州铁狮子民间称之为镇海吼，相传当年沧州濒临渤海，海啸水患频发，工匠铸此铁狮以镇海患啊。他铸于后周广顺三年，也就是公元953年，至今呢已经是1000多年了。沧州铁狮子身高是 5.78 米，长 5.34 米，宽呢是 3.17 米，重约40吨。在中国现存是年代最久、体型最大的铸铁狮子了。您想想啊，1000年前，我们没有现代机械，古人是怎么把40吨的铁水浇铸成这一头雄狮的呢？
1: 哎，真的40吨啊。哎呀，1000年前的工匠真的我觉得太厉害了。
0: 嗯，
1: 啊，当时采用的呢是这个泥泛明铸法啊，分节铸成的，这也充分展示了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而且在世界铸造史上，沧州铁狮子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是中国乃至世界

0: 上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单体浇筑的室外大型铸铁文物。
1: 嗯，关于铁狮子的用途呢，历来是说法不一的。
0: 嗯，
1: 像文殊座、镇城池、李威仪、解水患等等哈。总之呢，特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地理位置、特别大的体量，让人们赋予了它许多许多的功能。
0: 哎，我觉得啊，就是很多人以为这个公园只有一头铁狮子，那我可能进去半小时就出来了。哎，其实如果说您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我们这里除了可以看铁狮子，还能让您走进真实的沧州古城，够您逛上两三个小时的。
1: 确实这个景区是很大的。嗯，
0: 对，我们这个景区里边比如说有这个考古勘探区啊，古城印象区啊，还有这个文化展示区啊，这个展厅是各具特色。尤为值得一提的就是文化展示区，因为它是作为核心景观区啊，这里面呢主要是有民间文化馆、铁钱库、铁狮和旧城文化展览馆，还有铁狮文化园和古城文化广场五个部分。那其中呢，民间文化馆呢主要是展示旧城实景以及和旧城相关的民间故事等内容。像铁钱库哈，主要就是展示出土的唐代的雷石和宋代的铁钱。铁狮和旧城文化展览馆有扶阳古郡、东方狮王、旧韵遗风、峥嵘岁月四大展厅。从旧城更迭到铁狮子，民俗文化到革命斗争，追溯历史之旅，可以说会让您沉浸其中的。
1: 嗯，确实是。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残存的旧城墙，从断面上呢能清晰看出啊夯土层的痕迹。城外城轮廓明显，西南两门瓮城依稀可辨。如果您对历史感兴趣，那么站在城墙遗址上呢，闭上眼，仿佛就能听见当年的战马嘶鸣、漕运号角的声音。
0: 哎，听起来就好像是穿越回了古代。那么除了旧州的遗址，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铁钱库，还是要去看一看的。
1: 哎，必须去看一看，铁钱库特别特别的值得哈。
0: 嗯，
1: 1997年呢，在这里出土了约48吨的唐代雷石和宋代铁钱。那些铁钱堆呢，平均厚度是80厘米，
0: 嗯，
1: 密密麻麻堆在一起，唐朝的大和通宝、北宋的大观通宝都能辨认出来。铁钱库东边配殿是古壁展馆，馆内呢除了墙壁上图文并茂的介绍，中间堆放的就是1997年出土的48吨铁钱块了。这批铁钱的出土呢，打破了史学界一直以来认为的是宋代铁钱只在长江以南流通的认知。当地还流传着一个特别有趣的传说哈，这个传说呢就是很久以前，传说地底埋着一头大铁驴，非得是亲兄弟八个才能挖出来。
0: 嗯，
1: 那么七个兄弟呢，就拉上姐夫去挖啊，驴腿啊都露出来了。
0: 嗯，
1: 这个老三啊就一直叫喊着说，姐夫你使劲儿啊。
0: 你这一喊坏了是吗？
1: 对，哼哧一声，整头铁驴啊就又陷回去了。
0: 有意思。
1: 啊、嗯、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挖掘才发现，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铁驴，就是48吨的铁钱。
0: 天哪。
1: 对，这些铁疙瘩看似笨重啊，但是放在1000年前，那可都是货真价实的 GDP 啊。
0: 哎，真的是，我觉得这故事真有意思哈。你看，看来我们沧州不光有硬核的铁狮子，还有硬核的铁钱。

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赛程中将会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玩转京津冀，不够鱼尽在玩转京津冀。哎，盛亮，你看刚刚我们在上半段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说故事哈。
1: 嗯，
0: 刚刚我们也说了哈，我们沧州不光有硬核的铁狮子，我们还有硬核的铁钱
1: 啊，还有更硬的呢，雷石
0: 啊、嗯哦，雷石
1: 啊，就是古代战争的炮弹哈
0: 啊、哦。
1: 我们旧城呢是北宋时期啊，宋辽边关要塞，战火纷飞，雷石呢就是那时候守城的一个重要武器了，有小的呢是只有一斤多。大的呢是有十多斤重哈，站在雷石堆前呢，您就能想象出一千年前的攻城守城之战是何等的惨烈了。
0: 嗯，这个公园的深度哈，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很多朋友可能说知道我们沧州是因为《水浒传》里边的林冲发配之地，是吧？
1: 没错，
0: 苦海延边。
1: 哎，这也是沧州旧城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了哈。《水浒传》里呢，林冲刺配沧州道的故事呢，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旧沧州城内呢，是建有林冲庙的。东门外的马场据说是林冲看守的草料场遗址，东北的王怀庄啊，据说就是林冲当年饮酒消寒的小酒馆。
0: 嗯，很多游客都要在这里合影留念的哈。
1: 嗯。

0: 东亚到澳大利西亚候鸟众多，珍稀水鸟栖息繁殖地。这条线路呢，是全球九大候鸟迁飞通道中候鸟数量最多的一条。每年的二月下旬到四月上旬，以及十月上旬到十二月中旬，大批候鸟在此停歇觅食，每隔五到十天呢，就会更替一批不同的候鸟群体。所以说啊，您每次来看到的鸟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1: 而且根据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这里呢，一共是有鸟类二。

0: 那种野海滩是经过各种各样的海上的这种水上项目。
1: 嗯，哎，那具体可以玩什么呢？
0: 您可以拥抱渤海湾的清凉海风，开启一场酣畅淋漓的海滨狂欢。赤脚踩在沙滩上，您可以去感受海浪拍打在脚面。我们也可以租一把遮阳伞，躺在沙滩椅上发呆。我们带孩子去堆沙堡、捡贝壳，我们也可以喜欢刺激的可以去玩我们的摩托艇、香蕉船。金沙滩旁边呢还有贝壳湖公园，我们可以去划船、赏荷花。如果说您玩累了啊，您可以去品尝我们刚刚上岸的皮皮虾、梭子蟹、清蒸、辣炒、蒜蓉。我觉得怎么做都是鲜美无比啊，一口下去全是大海的味道。
1: 那大家可能听到这儿就会觉得
0: 流口水了。
1: 哎，对对对，而且还会问说海鲜贵不贵啊？
0: 啊，确实哈，我觉得我们在海边海鲜都不会太贵的哈。
1: 嗯，
0: 我们黄骅港呢是北方重要的渔港，海鲜价格比起北京、天津真是便宜了不少。您可以自己去海鲜市场买，然后去找餐馆加工，也可以直接在渔家乐点餐。还有很多老字号的大排档啊，吹着海风，吃着海鲜，特别爽。
1: 哎，就是要的这个鲜啊，
0: 就是要的这个鲜。
1: 对，而且从我们沧州市区呢，如果说去那边哈，自驾大概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啊，也可以坐高铁到黄骅站，我们再打车。建议安排一整天，比如说上午我们去金沙滩玩水，中午吃海鲜，下午去贝壳湖或者说南排河渔港去看看，哎，傍晚再返回。如果说想住一晚呢，海边有海景民宿，晚上也可以听着海浪声入睡。哎呀，好美啊，是不是？
0: 哎，真的是，你就感觉是身临其中。
1: 哎，好，我们视线拉回来，沈亮，你看啊，我们沧州是举世闻名的杂技之乡，所以夏天来沧州，杂技也是要必看的呀。
0: 太对了，
1: 嗯，
0: 夏天来我们沧州啊，一定要沉浸式的去感受杂技艺术的无限魅力啊！我重点推荐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吴桥杂技大世界，第二个就是吴桥杂技
1: 欢
0: 乐
1: 城。哎呀，推荐很棒。
0: 就是我们吴桥杂技大世界呢，是经典园区，国家4A 级啊，里面有江湖文化城、魔术迷幻宫、马戏游乐园等等哈。您可以看一看传统的撂地杂技、三仙归洞的鬼手、登大纲、飞叉、顶碗等等等各种杂技表演，真的是会让你目瞪口呆、目不暇接啊！每一场演出呢，都会让人惊叹不已。
1: 嗯，没错，我觉得这里呢更像一座活的杂技博物馆，适合喜欢传统艺术的游客，尤其是带娃出游的绝佳目的地。孩子真的是看的会目不转睛。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吴桥杂技欢乐城呢，是我们2026年五一全新开业的。那相信啊，它已经上。

0: 那是不一样，我们这醋是特调的。绝了，哎呀，绝了绝了，这口水流出来了。
1: 太好吃了。
0: 嗯，对对对。第三，一定一定一定，第三点要注意啊，要备好健胃消食片，因为非常容易吃撑。
1: 我们可以备点酸奶，如果说您喜欢吃辣一点的，可以让它做辣一点，然后喝个酸奶，也是养胃的嘛。
0: 嗯，
1: 火锅鸡呢是咱们沧州的必吃美食之一，融合了川味的麻辣和北风的豪爽。您想想，夏天三五好友围坐一桌，火锅烧得通红，开着空调或者吹着运河的微风，得劲儿。
0: 哎，盛亮，你看啊，很多朋友也都知道我们沧州的早餐呢会喝羊肠汤，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都说到过。还有啊，就是说到我们沧州的早餐，还有一位蒙面担当，当然这个蒙是加双引号的啊，你听起来特别唬人，但是长得特别可爱，就是
1: 炸老虎。
0: 哎，这个炸老虎呢其实是一种特别有创意的早点，咱通俗点说啊，就是灌了鸡蛋的油饼。
1: 哎，有的地方呢也叫它炸布袋、炸荷包啊，这个做法是很有意思的。师傅呢先用炸油条的面做成一个方形的面片啊，放进油锅里过一遍，等面片中间鼓起一个大肚子的时候就捞出来，先把它晾了一晾。晾凉了之后呢，在面片的一边撕开一个小口，然后把生鸡蛋灌进去，捏紧口子，再放回油锅里炸到金黄。那么炸好后的老虎呢，面皮金黄酥脆，外焦里嫩，里面的鸡蛋是鲜滑 Q 弹啊！一大清早起来来一个炸老虎，配上一碗老豆腐或者说是豆浆啊，那叫一个舒坦。
0: 嗯，我其实个人更喜欢配老豆腐，我觉得更有味儿哈。
1: 我觉得丸子汤也可以。
0: 哎呀，可以可以。你看为什么叫炸老虎呢？你说它跟老虎有什么关系？
1: 嗯，这个名字的来历是特别有意思，跟我们沧州民间工艺品布老虎是有关的。
0: 哦，
1: 过去呢，大人们为了哄小孩啊，用黄布包上棉花，缝成小枕头状，再绣上老虎的眼睛、鼻子和那个王字。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3: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2: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6月15号啊，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那生活里呢，很多人一发现出现了发烧、咳嗽，就容易慌，分不清只是普通的小感冒，还是已经发展成了肺炎。那这个时候呢，盲目的吃药或者拖延调理，都非常容易给健康留下隐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汤艳芬汤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肺炎这个疾病。汤医生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在世界呼吸日和大家做一些交流。那大家知道肺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换气器官，并且肺炎是最常见的，也是比较容易被低估的呼吸道疾病。其实我们每个家庭都会遇到啊，所以今天呢，我用一些比较大家能听得懂的语言，能够用得上的一些知识，跟大家一块儿来学习和识别一下肺炎啊，避开一些误区啊，我们做一个科学的防治。
7: 哎，太好了。那我们常说的肺炎啊，其实大家好像都不陌生，在医学上是通过什么来确诊的呢？
8: 肺炎的话，可能大家有个误区哈，就是大夫我发烧了，我咳嗽咳痰，我是不是就肺炎了呢？其实呢，这只是一方面的一个症状。那我们还要看他的这个抽血化验的结果啊，比如说血常规、C 反蛋白，它有没有升高，有没有提示我们体内炎症反应？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拍片子，
7: 拍片子，
8: 不管是 X 片还是胸部 CT 啊，我们统一叫片子。那如果片子上提示有一些炎症的渗出影，或者说甚至我们说的所谓的就是严重的可能肺发白这种啊，都提示有肺炎的一些表现。那只有片子上提示有肺炎的表现，我们才能够确诊他得肺炎了，而不是说仅仅是依靠我发烧了，我有咳嗽咳痰症状来确诊肺炎。
7: 其实一感冒啊，发热、咳嗽，好像是挺常见的一个症状。
8: 对，
7: 那肺炎最典型的症状，除了发热、咳嗽这些，还有什么呢？
8: 发热、咳嗽、咳痰，这是肺炎最典型的一个三大症状。那其实每个人的表现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人可能表现为高烧不退，

那有人表现为这种反复的发烧，但有的人就仅仅是干咳，或者是这种少量的咳痰，但有人就是痰比较多并且很粘稠，那还有人就会出现这种胸闷呀、胸痛啊这种，甚至是喘气费劲呀、还有就是浑身没劲儿、没胃口啊。这些呢都有可能是肺炎的一些表现。那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对于一些老人、体弱的人群、免疫力低的人群啊，他有可能不会发烧啊，并且只会出现一些

0: 可能仅仅就是出现哎精神头不好是掉了啊。所以说呢，对于这种这些人群，大家还是要就是密切关注他这种精神状态呀、饮食的情况呀，这些我们是要关注的。
1: 嗯，这么看来，这个肺炎的表现的症状是不相同的。
0: 对 对，
1: 尤其是老年人，可能他发病的比较慢，或者是症状比较轻微，常常容易被忽视掉。
0: 是的，是的。
1: 嗯，那肺炎真正的病因是什么呢？它是病毒吗？细菌还是周遭的一个环境引起的呢？
0: 其实肺炎它的这个病原体是有很多种的，就像您提到的细菌啊、病毒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肺炎。那还有一些像我们前段时间有听说支原体、支原体肺炎啊，支原体也可以引起肺炎。那还有一些真菌啊其他的一些非典型的菌啊，都可以引起肺炎。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其他的因素，那比如说劳累呀、着凉啊，还有就是抽烟啊、体质差呀，这些都是肺炎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诱发因素。
1: 嗯，
0: 那么大家知道就是感冒，大家知道就是出现这种上呼吸道一些症状啊，但这个症状仅仅局限呢在我们的鼻子嗓子的位置啊。当我们的抵抗力下降的时候，我们这个病原体呢就会从我们原来停留在上呼吸道的，顺着气管往下走，然后侵入到我们的支气管跟肺泡啊，这就所谓的发展为肺炎了。对。那像老人呀、小孩啊、有糖尿病的，还有就是心肺基础疾病的人，那他这种下心感染的概率就是会更高一些。
1: 更高一些。
0: 对。
1: 那肺炎有哪几种类型吗？还是说都是一种，在病人身上的表现应该都是不一样的吧？
0: 是的。那肺炎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种分类的一个方式。那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什么样的肺炎，什么样的病原体引起肺炎，其实按病原体分的话，我们可以分为细菌啊、病毒啊、支原体啊、真菌啊，还有其他很多很多。
1: 嗯，
0: 第二个呢，可以按照这个得病的场所分啊，就是说你在家得的那叫社区获得性肺炎、还有在医院得的，那有人住院一段时间以后来的时候没有肺炎，那可能住院两天以后甚至更长时间出现了肺炎，那这个就是按照他得肺炎的场所不一样分为这个医院获得性肺炎一个社区获得肺炎，一个是医院获得性肺炎。那还有就按肺部的病灶的形态来分那有大叶性的，有小叶性的，还有间质性的肺炎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挺多的，分类的形式也不一样。那不同的肺炎，不同类型肺炎，它其实差别很大那像有的是高烧、黄浓痰特别明显，那有的只是轻微的干咳，或者说甚至是不发烧。那有的就起病很急可能一两天就加重了，但有的就是慢慢的迁延不好时间拖得长所以说呢其实咱们在临床中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所以很难拿一个标准去套用所有的肺炎。
1: 虽然是都叫肺炎，
0: 对，
1: 但是它这个症状不一样，治疗的时效也不一样。
0: 是的，
1: 分类非常的细
0: 对，是的。
1: 那大家其实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肺炎会传染吗？比如说咱家里人有一个人得了肺炎，需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啊？
0: 我觉得大家这个都有这个疑问因为这个肺炎还是在家庭里还是比较多少都会碰到。
1: 对，
0: 那其实不是所有的肺炎它都具有比较强的传染性大家知道就是病毒性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肺炎，那它的传染性相对可以通过我们大人说话还有我们咳嗽、飞沫可以近距离传播那还有就是普通细菌肺炎那它在日常接触中它可能传染的概率相对也会低一点那在家庭其实不需要那么的像这种传染病那么的隔离比如说我得分开住啊或者怎么样的只需要做好日常的一些防护比如说我每天开窗通风患者就是单独的碗筷如果我们近距离要接触病人的时候我们戴口罩那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呀、有小孩啊或者有一些基础病的患者那尽量减少这种贴身近距离接触这样的话就能够预防这种交叉感染了
1: 那像那种重症的肺炎我们听说有一个叫黄金24小时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这24小时之内需要紧急采取一些做法才能够对于这个疾病有更好的治疗手段
0: 咱们这个黄金24小时就是说重症肺炎在刚发病的时候或者是刚开始加重的最初24小时的一个窗口期那这段时间

0: 从轻微的这种喘气啊，快速发展为呼吸困难，还有缺氧啊，甚至是多脏器，比如心脏啊、肾脏、肝脏的一个受累。
1: 嗯，
0: 如果一旦错过了这个最佳的一个救治时机的话，那他的这个重症化或者说死亡的风险是大幅度升高的。
1: 嗯、
0: 那这24小时，咱们老百姓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在家里硬扛啊，赶紧去医院啊做。化验血啊，拍片子呀，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喘气的一些表现，那还需要吸氧，尽量的规范的治疗啊，最大程度的避免他因为重症进 ICU 导致危及生命。
1: 嗯，真的有那种重症肺炎在24小时之内就需要进 ICU 这么严重吗？
0: 是有的。那其实他们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高危因素啊、比如说
1: 可能有一些基础疾病，
0: 对，有基础疾病啊，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80、90岁的老龄人，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特别小的小孩啊，还有本身就有一些肿瘤的，或者说吃了一些免疫制剂的，或者吃了一些激素的啊，那他这。

0: 底有多危险？
1: 其实我们老人还有他免疫力都是处于一个自然衰退的这么一个过程的，他呼吸道的防御能力也是变差的，那么一点点感染他可能就会顺着往下到气管到肺里去，那同时很多老人他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他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冠心病啊，还有脑梗塞后遗症这些基础病，那如果是一旦得了肺炎，那他很容易诱发这种呼

0: 咳嗽咳痰，他只是没有津，还是要关注啊老人平时的一些吃饭的情况呀，啊精神状态呀，啊往往这些可能就是老人得病的一些前期的一些表现。
1: 嗯，还真是挺容易错过的，因为他没有特别强烈的那个症状啊，
0: 对，
1: 可能只是发蔫儿，食欲不佳，
0: 对，
1: 然后想睡觉，
0: 是的，
1: 嗯，
0: 对，
1: 所以作为家里人来说，要重视一下是不是这个肺炎的可能性，
0: 是的，
1: 嗯，那说了老年人，再说说孩子啊，我们也知道很多小孩儿，特别小的小孩儿也容易得肺炎，尤其是五岁以下，家长应该怎么警惕？这是肺炎，另外这个对于孩子的重症信号有哪些呢？
0: 嗯，咱们说了这个一些重症风险就是一老一小啊，咱们现在说是小，
1: 嗯，
0: 小的话就一般是五岁以下的儿童啊，他也是容易得重症啊，
1: 嗯，
0: 主要是因为五岁以下的孩子他的这个肺部还没有完全发育完善，
1: 哦，
0: 啊，他的气管比较细，他免疫力本身也不够成熟，所以肺炎病情进展的就比较快，
1: 嗯，
0: 那有的时候就是短短一天可能就会从轻症转为重症啊，甚至会出现缺氧心衰这些表现。那么家长呢其实要牢记几个危险信号，那比如说孩子的呼吸明显的变快了，
1: 嗯，
0: 啊，他的鼻翼扇动很明显啊，胸口出现凹陷啊，口唇脸色发紫啊，还有就是高烧持续不退啊，精神很萎靡，
1: 嗯，
0: 啊，不爱玩，小小孩不吃奶啊，
1: 嗯，
0: 不吃饭，莫名的一些烦躁，或者说晚上突然憋醒了哭闹，
1: 嗯，
0: 啊，这些的话如果出现的话，我觉得家长还是尽量的不要在家吃药观察了啊，要马上去医院去就医了。
1: 嗯，像那种小孩子，我看如果得了肺炎，好像往往都要通过什么呼入式的那种
0: 啊，雾化吸入，
1: 啊，雾化呀，吸入啊来治疗，
0: 对，
1: 是不是这也是最常见的一个治疗手段
0: 啊？因为孩子他排痰的能力是比较差的，
1: 嗯
0: 啊，因为往往肺炎的话，它都有一些分泌物，气道里有分泌物啊，我们要把它分泌物排出来，这样的肺炎才容易得到治疗啊。所以说呢，会通过雾化吸入的方式，
1: 嗯，
0: 啊，让痰液粘稠一些，然后它能够随着孩子的咳嗽能够给它排出来，这样子的话，这个感染就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控制。
1: 哦，还有一类人群啊，就是孕妇。孕妇得了肺炎，其实用药顾虑挺多的，
0: 对，
1: 很多药不能用嘛。
0: 嗯，
1: 那孕期的肺炎治疗有什么特别的吗？哪些抗生素对于这个孕妇是相对安全的呢？
0: 嗯，孕妇这块的话，如果得了肺炎，那么我们其实治疗的原则是我们要优先保障我们母婴的安全啊。我们不硬扛，但是我们也不乱用药。对，
1: 嗯，
0: 那比如说轻症的，我们及时干预的话，其实就是能够避免拖成重症，反倒会伤到孩子。那目前我们临床中的相对安全的药物是像青霉素类的、头孢类的，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像喹啰酮、四环素类的孕期，我们是需要尽量避免的。
1: 嗯，
0: 啊，因为存在孩子这个发育的一些潜在的风险。我们提醒孕妇朋友们，就是千万不要自己乱买药，
1: 别乱用药。
0: 对，不要乱用药。一定要去医院啊，由我们呼吸科的大夫联合产科的大夫共同评估，
1: 嗯，
0: 啊，规范用药哦，保证。
1: 嗯，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肺炎的症状分很多种的，
0: 对，
1: 而且有很多是不发烧，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咳嗽，可以说它的症状非常的隐蔽，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常见于哪些人群呢？
0: 嗯，这种不发烧的肺炎其实还是高发人群，主要是老年人，
1: 嗯，
0: 有糖尿病的人。啊，长期卧床的，啊，还有免疫力低下人群，还有部分是那种轻症的幼儿。
1: 嗯，
0: 那这类人群，主要是因为他炎症反应比较弱，啊，他身体的这种免疫系统反应也不敏感，
1: 嗯，
0: 他这个很难出现高热。那他典型的症状往往很隐蔽，那他表现出来就是一个轻微的咳嗽，啊，干咳，或者说少量的白痰，还有浑身没劲儿，懒得动，啊，食欲明显变差。啊，还有就是稍微活动就觉得胸闷气短，精神变差，总想睡觉，那很容易被当成一个普通的一个受凉感冒，
1: 对
0: 啊，最后可能会耽搁整个的一个治疗。对，
1: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有的时候症状会咳痰，
0: 对对，
1: 很多人说我通过咳痰的颜色是不是就能判断我是不是得了肺炎呢？是黄色的呀，还是白色的呀？
0: 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做简单的一个参考。那比如说啊，我咳出来是那种黄浓痰，
1: 嗯，
0: 黄绿色的黏痰，
1: 嗯，
0: 或者这种铁锈色的痰，
1: 哦，
0: 啊，同时呢，有胸闷，然后就要高度警惕，是不是有这种新型肺炎的可能啊？
1: 嗯，
0: 当然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片子来进一步的一个。

0: 啊，那当我们这个痰量突然变多了啊，特别难咳出来，特别黏，那就肯定是要拍片子去的啊，去医院。然后如果只是少量的白色这种啊稀痰啊，大多都是普通感冒啊或者轻微的支气管炎，那他得肺炎的这个风险相对会低一点啊。但是呢也是要观察他这个有没有一个加重的一个趋势啊。如果出现加重了，那还是要去医院拍个片子的确定一下是不是得肺炎了。
1: 还是要综合来判断哈。
0: 对对，
1: 为什么肺炎就会引起生命的危险呢？真的会因为肺炎这样一个炎症而失去生命吗？
0: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肺是我们身体唯一的一个氧气交换的一个器官、那如果我们发生了大面积的一个肺炎，那其实我们肺泡里头的空气是被这些炎症物质所填满的，它就失去了气体交换这么一个功能了，就达不到我们正常生活所需要的正常气体交换的一个作用。我们身体就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吸氧，排出二氧化碳。

0: 会引起这种感染症溶于休克肺部的一个发炎，实际上它会连锁影响到我们全身的脏器，这就是这个重症肺炎致命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
1: 那是哪些人群他得了肺炎之后比较容易发展成为重症的肺炎呢？
0: 也就是说我们肺炎的高危人群哈，那糖尿病的病人，那本身的血糖高嘛，他更容易这个病菌的一个繁殖，就加上他本身抵抗力又弱所以说感染不容易得到控制。那还有一些本身慢性呼吸道疾病的，那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那他气道和肺就已经有一些慢性的一个损伤了，他的这个支管上皮黏膜他的防御能力下降的他的这个排尿能力是差的，所以炎症也不容易好。还有就是有一些心脏的患者，心脏病的患者，那出现了心衰心衰病人一般他心肺的储备能力是差的，那如果一旦出现了肺炎，那势必会加重心脏的一个负担会诱发急性的一个心衰所以说这些人群他得了这个肺炎以后，他可能会更容易诱发发展为一个重症，所以说一旦出现了感冒咳嗽可能要比普通人群要去更早去检查，更早去干预防止它进一步重症化。
1: 您提到了糖尿病患者、慢阻肺的患者，
0: 对，
1: 还有一些
0: 心
1: 衰的患者，
0: 对，心脏病
1: 的患者，其实他们都是更容易发展为重症的。
0: 对，
1: 所以一旦这类的人群得了肺炎，那就要尤其引起重视。
0: 对对，
1: 那在病人确诊肺炎之后，这个大部分都在用抗生素嘛？
0: 对对，
1: 这抗生素怎么用啊？其实很多人很纠结，用多了吧，怕伤害身体有副作用；可是用少呢，又觉得这个反反复复治不好，总容易复发。
0: 是的是的，咱们抗生素使用是需要有疗程的限制的。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标准的疗程是什么呢？
0: 咱们说的疗程其实包括输液跟口服，这两个是时间要加起来的，
1: 配合着来的。
0: 对，配合来的。因为如果我们就是发烧体温正常三天了，我们就可以把输液停了改成口服的这是一般的情况下哈。那一般来讲，普通细菌肺炎的话呢，可能它的疗程就7到10天。
1: 7到10天。
0: 对，如果是支原体、衣原体可能疗程稍微长一点把它放到7到14天。但这个只是一个建议因为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比如说你肺里感染的面积不一样，我可能时间会适当的延长一些。我感染的病源不一样，或者说我出现一些耐药了，我可能我的这个疗程也不一样。所以医生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给出一些个体化的一些治疗方案。那如果说使用一种抗生素效果不好了，那我们可能会随时给它做一些调整。那疗程的话，可能就不是我们刚才说的。

0: 复发，并且呢这种抗肺炎的治疗中是要遵医嘱用够完整的疗程不能说我觉得哎我怕药物的副作用我就觉得差不多了我不发烧了我咳嗽也好多了我就自己就停掉不能随意的停，咱们还是得听大夫的。
1: 还真是，我觉得这个是最常见的吧在你们临床当中接诊的
0: 啊，是的。
1: 因为正常的状态下你不咳嗽了不发烧了我觉得我已经好了呀，我还要吃抗生素吗？一定要吃满7天甚至到10天这样的一个疗程吗？很多人可能会质疑这个。
0: 是的是的，对，
1: 还是要遵医嘱才行。那肺炎到底是否好转，有没有什么指标可以测呢？ CT 呀，还是化验血的结果能够表现出来吗？
0: 咱们就是判断肺炎有没有这个好真正的痊愈啊，一方面呢就是自身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缓解改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抽血的炎症指标啊，像血常规啊细粉蛋白啊这些肯定要降到正常水平了还有一个就是胸部的这个片子啊CT 也好胸片也好，那显示我们肺部的这些渗出的影子已经明显的吸收了很多人感觉这个我症状好了我就不复查了，但是呢还是建议用满足疗程抗生素以后咱们还是要过一段时间去医院再去复查个肺 CT， 我们要去看一看这个 CT 里头的这个病灶是不是完全吸收了，或者说大部分吸收了，因为病灶吸收是需要一点时间的但是呢你遵医嘱，比如说治疗一个月以后去复查一个片子，那如果说跟您入院的时候治疗之前比已经大面积吸收了，那说明我们这个抗生素疗程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咱们这个片子吸收了不是那么好并且出现了其他部位的一个炎症那咱们就得警惕了我们可能还得再去去找医生，然后看看下一步需要怎么做。
1: 在临床上是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是吧？
0: 出现过，确实是，因为有些我们抗感染的话是一些经验性的抗感染治疗那有些能病原覆盖的还比较好，所以它症状缓解的比较好但有些菌的话它可能比较缓和，它可能当时就没有太明显的表现出来，但它在肺里头它的影子吸收了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还要去进一步再去找病原
1: 那有些肺炎是由病毒引起来的，比如说流感病毒啊，包括新冠病毒啊，这些抗生素是无效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那这种我们要怎么治疗呢？
0: 其实大家现在就是这个认识其实都挺全面的，知道得了这个病毒是吃抗生素没效的，
1: 认知都有所提高了。
0: 对，是的，确实是我们抗生素主要针对就是细菌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病人，对病毒肯定是完全没有效的。那如果是轻症的病毒肺炎，其实就主要是以这个居家休养啊、喝水、休息啊，然后营养知识对症，就可以了。靠自己的免疫力就能够恢复。比如说明确的像流感啊、新冠之类的病毒导致的肺炎，那其实我们有一些专门的抗病毒药物是可以吃上的。那如果出现一些重症的一些患者的话，那还是需要去医院做相应的一些

0: 有一些腌柿子的这个披萨，哎，美团叫一个下个单，然后那个取一个腌柿子，然后那边结果过半小时就是出来了。
1: 嗯，
0: 这里头就有很多病原的一些检测，病毒的、细菌的啊，咱们是可以通过这些病原学的检测来判断它是
1: 病毒
0: 还
1: 是
0: 细
1: 菌
0: 的。当然，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抽血，那抽血的话，血上 VC 两蛋白也是从某一个层面上。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

0: 就开始宣传了。
1: 对，我们疫苗接月份嘛，我们肯定要提前接种嘛。
0: 哦、
1: 啊，所以说基本上九十月份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可以接种了。当然不是说我错过了十一月份我就再接种就没效了，其实也是有效的。他每年会根据咱们这个数据去就是设置这个疫苗。
0: 哦
1: 啊，看是哪种的疫苗啊、
0: 嗯，
1: 每年都不一样啊、
0: 嗯，但是对动态的调整
1: 啊，对对，是每年都会动态调整的，
0: 嗯
1: 啊，因为接种疫苗。

0: 内的咳休息后可缓解，基本上就是一个恢复的一个阶段，大家就不要太紧张。那如果说重新出现了高热高烧咳了大量的这种黄浓痰，或者说出现了胸闷喘气儿加重了，精神变差了，夜间有癫痫的表现那这个情况下可能提示咱们的这个炎症还没有痊愈或者说出现了复发，那还是要去医院再进行一些复查。
1: 其实好多人家里都备着小药箱呢，像阿奇霉素啊、头孢啊，还有什么氧氟沙星啊，好像这些药都是常备药了。如果怀疑自己是肺炎，那我自己先赶紧吃上抗生素，这样做可不可以呢？
0: 其实我们老百姓一般情况下是分不太清楚这个你感染的是细菌啊，是病毒啊，还是说支原体啊这些的。那就是你吃这些药其实是可能是不对症的。
1: 对，像刚才您说的，如果病毒的话，
0: 对，
1: 他吃了一堆抗生素，完全没效。
0: 对，你病毒肺炎吃头孢阿奇吃左氧一点用都没有。然后就是你自己用药，有可能有些药物还会伤肝伤肾会破坏我们体内正常的一些菌群。最严重就是长期的这种乱用抗生素，你有可能就会出现耐药。那以后真的就是你需要抗生素的时候，你再用药就没用了。
1: 对
0: 或者说得了重症肺炎，你这个菌都是一个耐药菌可能花了很多很多钱，那咱们的效果也不会那么好。那如果说反复的发烧，那咳嗽咳痰很明显，那我们是需要怀疑肺炎的。那这个第一时间我们还是要去医院去做个检查拍个片子，我们不要自己在家盲目的一个吃药。
1: 这家里的小药箱，日常的这些小毛病可以解决。
0: 对，
1: 但是这种炎症啊，尤其是判断不了是什么引起来的炎症，这种我们就不要乱吃药了，尤其是抗生素要谨慎使用。有些患者啊，对于一些抗生素其实是过敏的，或者呢是有肝功能啊、肾功能不全的这些人，他们其实对抗生素也是挺抗拒的啊。那这种情况下，治疗肺炎有什么特殊的方案吗？
0: 我们在工作中也碰到很多人对抗生素过敏比如说对青霉素过敏、对头孢过敏的。那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通过给他做痰培养，做这个细菌的药敏实验，然后我们可以给他筛选出来这些安全的不过敏的一些药物来替代抗感染的一个治疗。如果说他本身

0: 是肺炎，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些基础糖尿病、心脏病，我们的慢阻肺，
1: 嗯
0: 啊，都跟吸烟有关系，
1: 嗯
0: 啊，所以说吸烟还是对我们身体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嗯，那你说这个季节有没有关系呢？因为我们感觉上好像冬天啊，尤其您说的十一月份，可能刚冷的那个时候，患肺炎的人特别多。
0: 是的，
1: 像现在夏天炎炎夏热，
0: 是的，
1: 是不是肺炎的人少了呢？
0: 啊，是的，像您说的，您说的非常对，因为每年的这个呼吸科门诊是有季节性的
1: 哦，
0: 到夏天感冒发烧的人就是少一些，
1: 哦、
0: 的确啊，到这种天气。温度下降或者是温差比较大的时候，这种 的感冒发烧人就会多一些，因为这个气温的一个变化或者是突然的这种温差的一个骤变，它是会导致我们呼吸道的防御功能一个下降的。终归结底就是我们的呼吸道防御功能下降了，我就容易得病了。
1: 嗯，
0: 对，所以说呢，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啊，你吸烟也好，还是说因为环境的因素也好，导致你的呼吸道这个防御功能下降，那你的肺你的感冒的这个概率就会高一些。
1: 嗯、
0: 哦、所以说是有季节性，确实跟天气是有关系的。
1: 嗯，那就冬天的时候您多给大家看看病，夏天的时候多来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做做普及吧。
0: 没问题，没问题。嗯，
1: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汤艳芬汤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肺炎的科普讲解啊。因为恰逢6月15号是世界呼吸日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重视，学会甄别不同的症状，做好日常防护。尤其刚才汤医生也提醒了应该早预防，早接种疫苗，科学的处置才行。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稳稳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呼吸健康。好的，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就到这里，感谢汤医生的做客，谢谢。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嗯
0: 啊，呼吸无小事，咱们肺部健康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质量，所以希望大家呢能把今天的这个知识记在心里，用在生活里，然后守护好自己还有家里老人和孩子的呼吸道的健康。
1: 好的，再次感谢汤医生。听众朋友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

0: 劲儿、
1: 哎。
0: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1: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0: 哎，梅菜扣肉。
1: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0: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1: 嗯、
0: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1: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0: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嗯、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
1: 哎、
0: 儿整，都是五花肉。
1: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
0: 嗯，
1: 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0: 是，
1: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0: 没错。
1: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
0: 嗯、
1: 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0: 牙碜、
1: 啊、
0: 没错。
1: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

0: 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1: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
1: 嗯，
0: 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 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介，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
1: 哎，
0: 6两的量，今天每碗和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嘛。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
1: 嗯、
0: 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嗯、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0: 嗯，
1: 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
0: 嗯、
1: 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哎、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
0: 哎、
1: 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
1: 嗯、
0: 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 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大连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哎，老白，这2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6: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5: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6: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5: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4: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5: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7: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2: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7: 歌声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

0: 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四届链博会6月22号将在京启幕，京津冀联合举办供应链促进推介会；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明天开幕，将组织一场高规格的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
0: 2026天津市民心工程天津地铁8号线1期及延伸线工程主体结构全部完工；
1: 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教专业，人工智能、机器人专业火热。
0: 端午将至，2026京津冀龙舟交流赛在雄安新区火热开赛。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即将举行的重要活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

0: 人工智能专区，京津经济供应链促进推介会搭建国际经贸合作平台。
1: 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澳大利亚将担任第四届链博会主宾国，这是其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正式参与链博会。安徽省与海南省将担任主宾省。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 65%， 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
0: 明天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在河北廊坊拉开帷幕。本届廊坊经洽会聚焦外资招引与产业合作，将组织一场高规格的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搭建河北与跨国公司深度对接的平台，共拓开放合作新空间。
1: 本次对接会将围绕前期谋划的招商场景和招商项目，重点邀请钢铁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化工、氢能等重点产业领域的跨国公司到会对接。对接会拟设置主体发言、权威发布、对话交流、场景推介、项目路演、对接洽谈六个环节，力求推动一批外资投资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0: 来关注科技创新方面，一家扎根北京东城的民营企业正凭借全站自研的自动驾驶技术，让自动驾驶巴士穿梭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这也是实现了中国自动驾驶巴士首次进入发达国家公共交通骨干网络，既破解城市交通出行痛点，也将中国制造的名片带向全球。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正午时分，北京亦庄自动驾驶示范区京东方公司站点，从回龙观赶来的乘客徐先生掏出手机，打开蘑菇畅行小程序，扫码上车。
3: 通过小程序选择站点，与二维码验票，
4: 我感觉比想象的要平稳，要丝滑了很多。拐弯急刹也没有什么晃动。希望下了地铁之后，有什么自动驾驶公交、自动驾驶的出租车来补充我最后一公里出行的方式。
2: 和专程来尝鲜体验蘑菇巴士的乘客徐先生不同，来自新加坡的张先生已经在这辆小巴上体验了10多天。中国制造的自动驾驶公交巴士即将服务于新加坡400号和191号公交线路。
5: 我从新加坡来学习自动驾驶安全员。新加坡的人力成本比较高，如果他在新加坡运营，会带来非常便利的交通。他可以24小时运营，可以从地铁站到社区。他非常智能，新加坡的道路也很窄，他非常灵活，适合新加坡。
2: 车辆平稳智能的背后是硬核技术的支撑。蘑菇车联算法技术负责人冯迪告诉记者，别看小巴内部只有9个座位，车辆搭载了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多类型传感器，具备 L4 级自动驾驶能力。
6: 我们率先在行业里面实现了视觉为主加固态激光雷达的感知融合方案，相比传统的机械式的激光雷达，稳定性、耐久度以及成本控制方面都形成优势。一些异常天气可能其中一个传感器不太适应或者短暂的失效，靠多传感器的冗余设计，其他的传感器会补上，是有保障的。
2: 不仅如此，每辆小巴内部都还集成了一个能够快速反应、快速决策的 AI 模型，面对行人突然横穿、车辆加塞等复杂交通场景，也能快速做出安全应对。
6: 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反应速度，它会比人类要快。博尔特大家都知道它跑得很快，它的起跑其实反应也很快，但我们的机械从它的传感器的捕捉到它的软件的处理，到后面反馈在车上的驾驶行为，这样一条链路会比博尔特的反应速度会更快。
2: 目前

0: 也是实现了中国自动驾驶巴士首次进入发达国家公共交通骨干网络的突破。
1: 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北京顺义温榆河公园内一条2公里长的地下隧道将穿越公园，连接京平高速与新国展地区。这条名叫新国展联络线的道路南起京平高速公路辅路，北至顺义区安华街，全长约3公里，双向6车道，设系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跨朝阳顺义两区。据了解，工程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2: 新国展联络线建成之后，将串联新国展、后沙峪、望京等城市组团，将减少温榆河两岸70%的绕行距离，为周边居民前往市区提供新选择，成为缓解东北部地区交通压力、服务展会客流的重要城市主干路，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完善城市交通网络具有重要意义。
1: 根据2026年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今年天津将建成地铁8号线一期及延伸线。据了解，目前天津地铁8号线一期及延伸线工程的整体施工进展顺利，全线车站、区间隧道联络通道以及轨道工程全部完工。在附属结构方面，全线21个车站中16个车站的附属结构已全部完成，还有5个车站的附属结构正在施工，目前正在进行车站附属内的装修和机电安装工作，总体完成度达到90%以上。
2: 据介绍，天津地铁八号线一期及延伸线，西起西青区中北站，南至津南区露水道站，全长23公里，串联起西青、南开、和平、河西、津南5个区，共新建21座车站。线路建成后，将与目前已经投入运营的地铁六号线二期贯通运营。
1: 继续关注民生。在医疗卫生方面，据北京市医保局消息，自今天起，北京市医药采购平台药品挂网业务推行随身随办服务模式，提升药品挂网效率。挂网也就是药品进入北京市公立医院采购目录前的上架手续。北京市医保局介绍，此次随身随办覆盖了化学药品、生物制剂、中成药。药企登录北京市医药采购平台提交申请后，平台及时受理并审核，原则上3个工作日完成，最长不超过9个工作日。审核通过后，公示3个工作日无质疑即可办结。
2: 再来关注高招方面的消息，从23号起，各地将陆续进入查分时间，其中北京6月25号、天津6月24号、河北6月25号左右公布。从26号起，2025全国高考志愿填报将开启，高考查分和志愿填报阶段，各位考生和家长也要上好反诈必修课。最近刚结束高考的小刘突然接到了一条貌似官方的短信，内容让他和家人惊慌不已。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就在前天，我收到这个河北教育考试院发来的这个比较官方的短信，他说我高考语文涉嫌作弊，然后说要对我的这个考场视频已经封存了，需要我这几天去赶紧找人家考试院核实。他们说逾期之后这个成绩就作废了，就改不了了。我当时真的特别着急。
4: 小刘平时品学兼优，十分看重自己的高考成绩，突如其来的作弊违规、成绩作废的通知让他慌乱不已。为了保住自己的高考成绩，他立刻拨打了短信内预留的咨询电话。
3: 当时电话里那个人说需要核查我的个人信息，所以我就把我的身份证号、高考证号、银行卡号，还有当时我银行卡预留的手机号，以及他们过了一会儿发过来的这个短信验证码，基本上我的差不多所有个人信息都告诉他了。因为当时也比较心急嘛，想着赶紧得把我的语文分数得留下，所以我当时也没多想，就把所有信息都告诉他们了。
4: 小刘悉数提供了个人及银行卡相关信息后，便满心忐忑地等待核查结果。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1个多小时后，他没有等来任何高考成绩核查通知，反而接收到多条银行卡扣款提醒，账户出现多笔不明扣款记录。 察觉被骗后，小刘第一时间和家人前往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经过民警的细致分析和核查，最终确认小刘遭遇的是典型的精准针对高考考生的网络电信诈骗。
5: 近期冒充教育考试院以高考成绩异常涉嫌作弊为由实施诈骗的案件发生多起，有考生

0: 因轻信此类虚假通知，被诱导泄露银行卡信息，验证码后遭遇盗刷。所以我们提醒，高考相关核查需要通过官方正规渠道发布，不要轻信陌生短信，拨打陌生电话，遇到可疑情况，请先和家长、老师沟通核实，谨防上当受骗。
1: 京津冀之声在此也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在高考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各个阶段，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考生号、身份证号、志愿填报登录密码等关键信息，谨防信息泄露。同时要提高警惕，明辨谣言，认清像提前查分、内部录取等骗局，不听、不信、不转账。可以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等官方渠道获取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2: 今年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北京市教委近日公布的2026年

0: 新增的100个职业教育专业涵盖高职本科、高职专科、中职三类，其中22个高职本科专业重点瞄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例如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新增智慧综合能源工程、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等14个专业，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新增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等2个专业，北京城市学院新增机器人技术等3个专业。
1: 再来关注农业生产方面，6月下旬，北京平谷区将迎来丰收季，瓜果飘香与麦浪滚滚的背后，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织就的坚实防护网。今年前4月，北京农业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2亿元，保额315亿元，保险创新与现代农业协同发力，稳稳守护着农户的辛勤付出。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种了多少亩啊？
3: 总共10亩地，那个油桃还有猫桃。
4: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作鱼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6月下旬到10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3: 你像去年我有2片地的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1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2: 成本能回来吗？
3: 成本能回来，就保的是成本。
4: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事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勘定损。查勘员杜小雨说：“
5: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放完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4: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6: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6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4: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收入的农险体系，并通过科技手段赋能农险，让承保工作量减少40%以上，依托遥感与大数据技术快速定损。
0: 北京今天下午至前半夜有雷阵雨过程出没，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16号18至13摄氏度，
1: 市民外出要携带雨具。明天天津阴转雷阵雨，夜间阴转多云，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降雨过后，周三到周日天津以多云到阴为主，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市民要注意防暑降温。
0: 端午将至，本周京城将再次迎来赛事超级假日。本周五至周日，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将在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行。这是继奥运会后，时隔18年，北京再次举办艺术体操国际赛事。广大市民游客可以通过票星球平台购买本项赛事门票，最低仅180元。组委会还贴心推出了双人套票、三人套票及3日通票，满足家庭观赛和联场观赛等多元需求。
1: 周三到周日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匹克球公开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届时众多世界顶尖匹克球选手将齐聚北京。此外，周五端午节当天，北京城建女足将回到主场先农坛体育场迎战长春大众卓越队。周五到周日，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将举行，届时两只岭南龙舟将进京同场竞技。观众可以到东关大桥至上营大桥水域东西两岸观看精彩赛事。
0: 端午将至，2026京津冀龙舟交流赛昨天在雄安新区火热开赛，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2支龙舟队齐聚白洋淀同台角逐。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

0: 在白洋淀雄安新区青少年水上运动训练基地，随着发令汽笛鸣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奋击。
1: 本地的队伍实力提高的非常好多，而且当地的队伍多了啊，我希望以后不是12只，是24只、48只、100只。
0: 六月的白洋淀碧波荡漾，清澈的淀水、飞驰的龙舟与岸边绿意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水城共融、人水相亲的生态画卷。
2: 我来自意大利，在白洋淀这个赛场我感觉挺舒服，环境非常好，然后有很多绿植，很多树，很多公园。下次我也会带一些朋友来这里玩。
3: 这绿化真的特别特别的棒，我们都特别惊奇。
0: 赛场外，市民游客通过非遗市集、趣味游园会等特色活动，赏非遗、品美食，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与水乡文化底蕴。
4: 孩子三年级，正好是学过端午节的这一课，孩子就老问龙舟是什么样的，正好过来带孩子体验一下传统的节日，感觉特别好。
5: 六月的河北石家庄滹沱河生态区再添绝美景致，位于滹沱河北岸河畔的西湖草海景区，大片向日葵花海迎来盛花期。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河北台记者的报道一起去感受一下。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滹沱河边的西湖草海，一走进西湖草海呢，就能看到成片的满目金黄。此刻一大片的向日葵已经到了盛花期，放眼望去啊，可以看到花朵是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相较于市区热门的花海，这里视野更加的开阔，景致也更加的纯粹，是拍照取景、休闲散步、亲子出游的绝佳去处。
7: 哇，特别好看，完全不用滤镜，然后下午4-5点的阳光照在花上，特别温柔。步道就在花田中间，拍照还很有层次。石家庄竟有这么绝的免费花海，真的是夏日宝藏打卡地方了。
6: 这片向日葵花海的位置啊，非常好找，手机导航搜索西湖草海，从石家庄市区自驾大概半个小时即可以到达。向日葵花海的花期非常稳定，从现在可以一直持续到7月的中下旬，而且每天下午的4点到7点是最佳的拍片时间。这个夏天不妨相约石家庄西湖草海，奔赴这片向阳而生的金色花海，邂逅专属于石家庄的夏日浪漫。
8: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近日，首届京津冀农产品品质提升创新发展研讨会暨第七届农产品质量安全青年论坛在北京举办，会上宣布京津冀农产品品质提升创新发展联盟正式成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天津市农业科学院、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相关负责人共同揭牌，41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检测机构、农业科技企业和生产经营主体等成为首批加盟单位。
5: 北京市发布通告，明确2026年度用人单位及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也就是缴费基数申报的相关事宜，申报期限为6月10号到7月25号。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社保费管理客户端、北京市电子税务局、社保大厅税务窗口、办税服务厅等渠道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北京市电子税务局、社保大厅税务窗口、办税服务厅等渠道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基数。
8: 日前，河北省教育厅发布关于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的通知。今年河北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其中包括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两个项目，均在参加普通高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考生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由本人提出申请，遴选办法和具体计划数参照培养学校当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相关政策执行。
5: 在展览方面，百年芳心从瓦尔德米勒到克里姆特，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日前在中华世纪坛一层专题展厅开幕。

0: 亮相北京。观众将一次性欣赏到克里姆特的《雨后》、席勒的《向日葵》、瓦尔德米勒《窗边的玫瑰》等大师代表作。展览将持续到9月19号。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南方多地迎来了本轮降雨的高峰期，江南南部至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面临今年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的挑战。中央气象台预报，至17号，湖南、浙江、广东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通常出现在每年5月中下旬到6月中旬。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一段时期内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就是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2: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以往几乎每个世界杯主办国都会迎来一波旅游高峰，然而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美国旅游业却由于签证政策严苛、球赛门票贵等原因，没有迎来预期的热潮。英国知名

0: 界杯期间将有120万球迷前往纽约市。纽约市旅馆协会首席执行官达丹帕尼却预计只会迎来50万人。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2: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

0: 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

0: 程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1: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0: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

0: 先进材料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2: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

0: 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

0: 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二十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

0: 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

0: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

0: 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城际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文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1: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0: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 беседе обсуждена ситуация вокруг готовящегося...
1: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0: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успеш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огут быть обнародованы уже сегодня.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7: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8: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9: 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10: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11: 种下一棵树，希望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天来，顺逆大势。

0: 演绎，尽在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乞丐从古到今就一直有，在武侠小说里，丐帮通常都是一群侠义之士，他们帮助穷困的百姓除暴安良。那么在历史上真的有丐帮吗？历史上还有一位千古奇丐，一个乞丐又有什么特别的经历让人称奇的呢？他们衣不遮体，他们食不果腹，他们露宿街头，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乞丐要饭也有讲究，做了乞丐也能美名扬。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中国古代乞丐。乞丐就是靠要饭要钱生活的人。现代作家梁实秋有段描写乞丐的文字，写的是相当传神。他是这么说的：从前街头巷尾总点缀着一群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家伙，缩头缩脑的，挤在人家屋檐底下晒太阳、捉虱子、打瞌睡、戳冷粥，偶尔也有些个能挺起腰板露出笑脸，大老远的就打工请安，满嘴的吉祥话，追着洋车能跑上一里半里，喘得像只风箱，还有些扯着牙嗓穿行街巷，大声的哀嚎，像是单贩的吆喝。这就是乞丐留给人们的印象，他们既有可怜的一面，也有让人憎恶的一面，而乞丐本身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团体。有人曾经给乞丐划分过门类，大概分为九种。第一种，拿着棍子、盆碗之类的行走在大街小巷，走到哪儿要到哪儿，沿途求爷爷告奶奶的磕头要饭，这种又有红白之分。所谓红相，就是强行讨要的，您要是不给就撒泼耍赖。白相的正好相反，求完之后爱给不给绝不纠缠。第二种是专门捡举办红白喜事的人家去要，商店开业了，嫁闺女娶媳妇的，这乞丐就该上门了，一般人家都会给点赏钱，赶紧把他们打发走。这种乞丐他们有各自的地盘和势力范围，不能越界到别人的地盘上去要赏钱，这也算是一种行规吧。第三种是行走江湖的流浪乞丐，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会跟当地的乞丐头子要钱，一个地方一年只来一两回。另外还有一种季节性乞丐，一到冬天，农村的吃的不够吃了，也没活干了，这些贫苦的农民就会带着全家老小到城里过冬，等春暖花开了，该干农活了，他们又会全家回去种地，这全是贫穷造成的。第四种是走江湖卖艺的乞丐，他们游走四方，都有一两个小戏法，要么唱歌，要么表演吞剑，要么耍蛇，跟专业的戏班的比，那是比不过，只有一点小伎俩招来行人向观众讨要赏钱。第五种纯粹是激发人们的同情心，他们拖着残病的身体让人不忍心看，同情心发作，给点零钱。第六种带些骗子的痕迹，他们谎称自己来投奔亲人，但没找着，自己没钱回去了，或者是亲人生病了没钱给治病，这些借口骗取人们的同情心。第七种是耍无赖，这样的乞丐有的是犯人，有的是恶棍，不给钱就会露出无赖的本相，唱一出苦肉计，拿刀子割破自己，用流血吓唬人。老北京就有这种乞丐叫歇钉子，手拿着一根三寸的铁钉，一把小铁锤子，专门去商号要钱，一进门先是吉祥话，掌柜的掌柜的发财了您呢，如果掌柜的不理不睬，

虽然这叫花子挺不招人待见的，可是他们也给大伙奉献了一道美食，这就是叫花鸡。那么这叫花鸡又是怎么来的呢？叫花子还能吃得起鸡肉吗？

按说叫花子真是吃不起鸡肉，他们吃的都是偷来的。清朝同治年间，常熟县有个王四酒家，掌柜的叫王龙清。这王龙清是个有名的大厨师，他做的菜肴是美味可口，因此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王掌柜的是个好人，乐善好施，凡是上门的乞丐一律是以礼相待，请人家吃饭，从来不给赶出去。他家屋后头有三间草棚子，这就成了乞丐的栖身之地了。有一年冬天，天气格外的寒冷，这王掌柜的怕乞丐冻着，就让店小二的给乞丐送些柴火让他们取暖。可是慢慢的，这店小二发现，自打给这些乞丐送去柴火，他们鸡圈里的鸡隔三差五的就得丢一只。店小二怀疑是乞丐偷着给吃了，这一天他埋伏在鸡圈里，果然那些乞丐又来偷鸡了。店小二一溜烟的跑到王掌柜那儿，哎，掌柜的，您得好心，我知道。可是那些乞丐不知恩图报，反而是偷您的鸡吃。您呐，还是把他们轰走吧，要不咱这生意啊，可怎么做呀？您要是实在不忍心的话呀，咱就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里出现过丐帮，乞丐的祖传秘籍就是打狗棒法。在历史上真的有丐帮吗？这丐帮是江湖上的武术团队吗？古时候乞丐也算是一行，而且是属于江湖行当，被称为丐帮，又叫穷家门。乞丐的头俗称叫干头，官方则叫他团头。这个官和皇帝一样是世袭制，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地盘，地盘里所有的乞丐都得听从团头的调遣。您还别小看这个团头，他这威风啊大着呢，就跟朝廷里的大官一样，小乞丐见了都得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的。当乞丐也得拜师，乞丐头负责地盘分配，小乞丐要是不能按时孝敬头，挨顿打骂是小，被赶出地盘成为流浪汉是常有的事儿，甚至遭受私刑丢了性命。如果这乞丐要是去外地要饭，这叫过码头，懂得规矩的都会立马去拜见当地的团头，行见面礼，这叫拜码头。乞丐的头经常手里拿着一根木杆，木杆上边拴着一条黄带子，这就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其实这只不过是打狗棒演变而来的，木杆就好像是尚方宝剑，凭着它就可以惩罚帮里犯规矩的乞丐，就是打死了也不算什么。团头换届的时候要举行祭祀祖师爷和木杆的仪式，丐帮的祖师爷据说跟孔子还有点关系，传说孔子周游列国，走到陈国的时候没吃的了，饿得奄奄一息，当时有个人叫范丹，他接济了孔子，后来孔子就想回报他，说如果将来我不在了，凡是读书认字的人都是我的徒弟，你可以找他们要债，一定会还。就这样范丹就成了乞丐的祖师爷，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不足为信。祭祀仪式上，乞丐给祖师爷设位，放在香案上，连同那根木杆一起供奉。老团头先上香，然后是新团头，象征着权力的交替，以后这根木杆就归新帮主了。近代乞丐供奉朱元璋的越来越多，这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跟他扯上关系那可是非常光荣了。朱元璋小时候被送到寺院里头当和尚，后来被赶出佛门，沦落为乞丐。据说乞丐要钱的时候唱数来宝敲的牛扇骨，就是跟朱元璋有关系。这种牛扇骨是由两块牛骨头、八个铃铛、八个绒球组成的。早先朱元璋做乞丐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乞丐不仅要不到吃的，还经常挨打。他登基之后就下了一道圣旨，赐给乞丐一条黄绸子系在牛扇骨上，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打乞丐了。

他们衣不遮体，他们食不果腹，他们露宿街头，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乞丐要饭也有讲究，做了乞丐也能美名扬。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中国古代乞丐。武训是一位清代的平民教育家，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所以大伙儿又叫他武七。训这个名字则是朝廷给他的嘉奖。武训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就靠要饭为生，一天学也没上过，斗大的字儿不识一个。14岁之后，他多次离家去打工，经常受到欺负，

捎回去孝敬老人家。不料老板拿出一个账本来说，工钱早已经支完了。武迅十分吃惊，这些钱他一分都没动过呀。财主却说，你看看这账本上写的清清楚楚的。武迅气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呀，在那不依不饶的闹。财主指使家丁把武迅拖到大街上暴打一顿，武迅气得口吐白沫，躺在床上三天三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快过年的时候，武迅被安排去贴对联，武迅不认字儿啊，分不出上联下联，于是在财主的床头贴上了猫狗平安，在鸡窝上贴了阖家吉祥。财主盛怒之下把他痛打一顿，赶出了家门。后来武迅开窍了，自己一再的受到欺负，就是因为没有机会念书认字儿。为什么不能读书呢？那是因为自己生在穷人家，天下的穷孩子还有很多呀，他们也和自己一样受欺负受愚弄，怎么教他们读书认字儿呢？那就只好办个义学，让他们免费上学。经过这些事儿，他立下了办学的宏愿，发誓家庭的孩子也能读书。怎么攒钱呢？干活受人欺负还拿不到工钱，走这条路是办不了医学的，只有要饭攒钱，别无选择。想通之后，武迅高兴得手舞足蹈。这年他才21岁。武迅走遍了山东、河北、河南、江苏，讨着好吃的好衣服他就拿去换钱，而自己吃那些发霉的食物和菜根。别看吃的不好，他心里可美着呢，边吃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在要饭的时候，他还捡破烂卖钱，帮人缠麻绳打工。有工作的时候他更加开心，一边干一边唱，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各种零散的工作他都接，做媒人，当邮差，给人当马骑，只要给钱他什么都干。有人戏弄他，拿来活蝎子让他吃下去，武迅就当着大伙的面把蝎子吃了，然后伸手要钱。

同治七年，武训把分家得到的三亩薄田卖了，加上他这些年要饭打工的钱，一共是210吊。他把钱全都买了地，收租子。到了光绪十二年，他已经拥有土地230亩。过了两年，武训觉得这时候本钱已经差不多了，他就兴办了第一所义学校，取名叫崇贤义。

学生，而学校里所有的开支都是武迅一个人出。每到开学的时候，他就去各地请老师，请当地的乡绅作陪，大摆宴席请他们吃饭，他自己却站在外头专门等着上菜，等人家都吃完了他再去吃剩菜。平常的时候，他来到学校看见那些勤勤恳恳的老师，他就跪在地上给人家磕头感谢，碰上懒惰的老师，他也跪地下求人家让他好好教书，对那些贪玩不认真学习的，他还是下跪哭着求他们好好念书。在武迅的感召下，学校里所有的师生都努力上进，争取好成绩。就这样又过了两年，武迅得到别人的资助，办起了第二所义学。六年以后，

有个困难也来找他资助，可是武训却不讲情面，连理都不理。山东巡抚知道武训的事情之后，特地下诏召见了他，并且下令凡是武训的学校所有的税务全免，还给他资助了200两银子，同时奏请光绪皇帝给武训颁发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匾。光绪皇帝

购置学田300余亩，万贯之多。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冯玉祥称颂他是千古奇干。

0: 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儿啊，因为三弦儿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儿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欢童儿收拾摇，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间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劳驾您嘞，谢官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6: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8: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6: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8: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四届链博会6月22号将在京启幕，京津冀联合举办供应链促进推介会。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明天开幕，将组织一场高规格的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
0: 2026天津市民心工程天津地铁8号线1期及延伸线工程主体结构全部完工。
1: 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教专业，人工智能、机器人专业火热。
0: 端午将至，2026京津冀龙舟交流赛在雄安新区火热开赛。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0: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即将举行的重要活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采用六链一展区布局，设置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覆盖当今世界最受关注、对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重点领域，并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京津冀三地贸促会将联合举办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搭建国际经贸合作平台。
2: 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澳大利亚将担任第四届链博会主宾国。这是

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炼铸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 65%。

0: 是一场高规格的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搭建河北与跨国公司深度对接的平台，共拓开放合作新空间。
1: 本次对接会将围绕前期谋划的招商场景和招商项目，重点邀请钢铁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化工、氢能等重点产业领域的跨国公司到会对接。对接会拟设置主体发言、权威发布、对话交流、场景推介、项目路演、对接洽谈，力求推动一批外资投资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0: 来关注科技创新方面。一家扎根北京东城的民营企业正凭借全站自研的自动驾驶技术，让自动驾驶巴士穿梭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这也是实现了中国自动驾驶巴士首次进入发达国家公共交通骨干网络，既破解城市交通出行痛点，也将中国制造的名片带向全球。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0: 公里出行的方式。
1: 和专程来长仙体验蘑菇巴士的乘客徐先生不同，来自新加坡的张先生已经在这辆小巴上体验了十多天。中国制造的自动驾驶公交巴士即将服务于新加坡400号和191号公交线路。
2: 我从新加坡来学习自动驾驶安全员，新加坡的人力成本比较高，如果他在新加坡运营会带来非常便利的交通，他可以24小时运营，可以从地铁站到社区，他非常智能，新加坡的道路也很窄，他非常灵活，适合新加坡。
1: 车辆平稳智能的背后是硬核技术的支撑。蘑菇车联算法技术负责人冯迪告诉记者，别看小巴内部只有九个座位，车辆搭载了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多类型传感器，具备 L4 级自动驾驶能力。
3: 我们率先在行业里面实现了视觉为主。

0: 区通勤、大型赛事保障等多种场景。
1: 比如说今年三月份，澳门和珠海横琴的就医专线正式运行，这也是全国第一条专门服务跨境就医的自动驾驶的接驳路线。那在五一期间，山东日照也开通了当地首条自动驾驶的巴士环线。在海外市场，新加坡准备开始交付和落地，这也是实现了中国自动驾驶巴士首次进入发达国家公共交通骨干网络的突破。
2: 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

0: 药企登录北京市提交申请后，平台及时受理并审核，原则上三个工作日完成，最长不超过九个工作日。审核通过后，公示三个工作日无质疑即可办结。
1: 再来关注高招方面的消息。从23号起，各地将陆续进入查分时间，其中北京6月25号、天津6月24号、河北6月25号左右公布。从26号起，2025全国高考志愿填报将开启，高考查分和志愿填报阶段，各位考生和家长也要上好反诈必修课。最近刚结束高考的小刘突然接到了一条貌似官方的短信，内容让他和家人惊慌不已。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就在前天，我收到这个河北教育考试院发来的这个比较官方的短信，他说我高考语文涉嫌作弊，然后说要对我的这个考场视频已经封存了，需要我这几天去赶紧找人家考试院核实。他们说逾期之后这个成绩就作废了，就改不了了。我当时真的特别着急。
3: 小刘平时品学兼优，十分看重自己的高考成绩，突如其来的作弊违规成绩作废的通知让他慌乱不已。为了保住自己的高考成绩，他立刻拨打了短信内预留的咨询电话。
2: 当时电话里那个人说需要核查我的个人信息，所以我就把我的身份证号、高考证号、银行卡号，还有当时我银行卡预留的手机号，以及他们过了一会儿发过来的这个短信验证码，就基本上我的差不多所有个人信息都告诉他了。因为当时也比较心急嘛，想着赶紧得把我的语文分数得留下，所以我当时也没多想，就把所有信息都告诉他们了。
3: 小刘悉数提供了个人及银行卡相关信息后，便满心忐忑地等待核查结果。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一个多小时后，他没有等来任何高考成绩核查通知，反而接收到多条银行卡扣款提醒，账户出现多笔不明扣款记录。察觉被骗后，小刘第一时间和家人前往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经过民警的细致分析和核查，最终确认小刘遭遇的是典型的精准针对高考考生的网络电信诈骗。
4: 近期冒充教育考试院以高考成绩异常涉嫌作弊为由实施诈骗的案件发生多起，有考生因轻信此类虚假通知被诱导泄露银行卡信息验证码后遭遇盗刷。所以我们提醒，高考相关核查需要通过官方正规渠道发布，不要轻信陌生短信，拨打陌生电话，遇到可疑情况请先和家长老师沟通核实，谨防上当受骗。
0: 京津冀之声在此也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在高考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各个阶段，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考生号、身份证号、志愿填报登录密码等关键信息，谨防信息泄露。同时要提高警惕，明辨谣言，认清像提前查分、内部录取等骗局，不听、不信、不转账。可以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等官方渠道获取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1: 今年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北京市教委近日公布的2026年北京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果发现，新增专业大多聚焦人工智能方向，机器人相关专业成为热门。新增的100个职业教育专业涵盖高职本科、高职专科、中职三类，其中22个高职本科专业重点瞄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例如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新增智慧综合能源工程、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等14个专业，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新增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等2个专业，北京城市学院新增机器人技术等3个专业。
0: 再来关注农业生产方面，6月下旬，北京平谷区将迎来丰收季，瓜果飘香与麦浪滚滚的背后，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织就的坚实防护网。今年前4月，北京农业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2亿元，保额315亿元。保险创新与现代农业协同发力，稳稳守护着农户的辛勤付出。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5: 种了多少亩啊？
6: 总共10亩地，那个油桃还有猫桃。
7: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作鱼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6月下旬到十

0: 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1: 你像去年我有两片地的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啊，一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2: 成本能回来吗？
1: 成本能回来，就保的是成本。
0: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事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

0: 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1: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2: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六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1: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十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并通过科技手段赋能农险，让承保工作量减少40%以上，依托遥感与大数据技术快速定损，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
3: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北京今天下午至前半夜有雷阵雨过程，雨量分布不均，降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本周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也将频繁出没，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16号、18至19号北京有全市性雷阵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4: 今天下午的天津全市阴有雷阵雨，夜间阴，降雨暂歇，但风力将从白天的微风增大到东南风2-3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市民外出要携带雨具。明天天津阴转雷阵雨，夜间阴转多云，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降雨过后，周三到周日天津以多云到阴为主，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市民要注意防暑降温。

0: 馆冰之帆举行。这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时隔18年北京再次举办艺术体操国际赛事。广大市民游客可以通过票星球平台购买本项赛事门票，最低仅180元。组委会还贴心推出了双人套票、三人套票及三日通票，满足家庭观赛和联场观赛等多元需求。
1: 周三到周日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匹克球公开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届时众多世界顶尖匹克球选手将齐聚北京。此外，周五端午节当天，北京城建女足将回到主场仙农坛体育场迎战长春大众卓越队。周

0: 训练基地。随着发令汽笛鸣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奋击。
1: 本地的队伍实力提高的非常好多，而且当地的队伍多了啊，我希望以后不是12只，是24只、48只、100只。
0: 六月的白洋淀碧波荡漾，清澈的淀水、飞驰的龙舟与岸边绿意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水城共融、人水相亲的生态画卷。
2: 我来自意大利，在白洋淀这个赛场，我感觉挺舒服，环境

0: 可以看到花朵是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相较于市区热门的花海，这里视野更加的开阔，景致也更加的纯粹，是拍照取景、休闲散步、亲子出游的绝佳去处。
1: 哇，特别好看，完全不用滤镜，然后下午4-5点的阳光照在花上特别温柔。步道就在花田中间，拍照还很有层次。石家庄居然有这么绝的免费花海，真的是夏日宝藏打卡地方了。
0: 这片向日葵花海的位置啊非常好找，手机导航搜索西湖草海，从石家庄市区自驾大概半个小时即可以到达。向日葵花海的花期非常稳定，从现在可以一直持续到7月的中下旬，而且每天下午的4点到7点是最佳的拍片时间。这个夏天不妨相约石家庄西湖草海，奔赴这片向阳而生的金色花海，邂逅专属于石家庄的夏日浪漫。
2: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近日，首届京津冀农产品品质提升创新发展研讨会暨第7届农产品质量安全青年论坛在北京举办。会上宣布京津冀农产品品质提升创新发展联盟正式成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天津市农业科学院、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相关负责人共同揭牌，41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检测机构、农业科技企业和生产经营主体等成为首批加盟单位。
3: 北京市发布通告，明确2026年度用人单位及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也就是缴费基数申报的相关事宜。申报期限为6月10号到7月25号。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社保费管理客户端、北京市电子税务局、社保大厅税务窗口、办税服务厅等渠道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北京市电子税务局、社保大厅税务窗口、办税服务厅等渠道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基数。
2: 日前，河北省教育厅发布关于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的通知。今年河北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其中包括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两个项目，均在参加普通高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考生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由本人提出申请，遴选办法和具体计划数参照培养学校当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相关政策执行。
3: 在展览方面，百年芳心从瓦尔德米勒到克里姆特，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日前在中华世纪坛一层专题展厅开幕。60件总价值超过4.5亿元人民币的奥地利国宝级花卉艺术真迹，以完整主题、大规模阵容亮相北京。观众将一次性欣赏到克里姆特的雨后、席勒的向日葵、瓦尔德米勒窗边的玫瑰等大师代表作。展览将持续到9月19号。

0: 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好，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与您共同聚焦两所学校，分别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以及北京建筑大学，来关注今年两所学校的升学政策育人模式，指导考生的升学规划。接下来首先要与您带来的呢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这样我们还是继续哈，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一起来听到中国地。

国最早建有研究生院的和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行列，2017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的前身是1952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等院系的地质系科合并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1987年成立中国地质大学，在京汉两地相对独立办学。2000年2月，中国地质大学由国土资源部整体划转教育部管理。2005年3月，大学总部撤销，京汉两地独立办学。学校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及同层次人才51人次，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及同层次人士54人次，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学团队3个，国家级教学名师4人次，全国优

3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名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为代表的治国人才、兴业英才和学术大师。学校现有17个学院、57个本科招生专业、1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4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6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连续2轮。

0: 鱼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啊，继续为您带来高招直播。我们请到的呢是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招生办公室的陈雅晴老师，非常高兴能请到陈老师哈，再次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间。这个是咱们的第二轮的高招直播了，所以我们首先哈要关注一下，考生们很关注的一个情况，一个是计划位次，还有参考的，主要是参考的位次分数都在里面。您跟大家先整体介绍一下吧。
1: 嗯，好的。我们学校啊，今年在北京是有一个。
0: 对，我们对了这个，您继续。嗯，
1: 好。我们学校今年在北京是有比较大幅度的扩招的。那么今年2026年在北京的招生计划，应该是突破了170人。嗯，其中呢，今年的增幅啊，一半是放在了普通类上，那还有一小部分是放在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上。所以如果对中外合作办学感兴趣的考生呢，今年可以额外关注一下我们。我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今年是第一年开始招生。
0: 嗯，好，这是项目。您跟大家说说吧，就是尤其在这个时间点，您可以对准话筒哈。咱们的分数，比如说参考的分数线的情况，包括在北京的位次情况，这个时间点，因为刚考完，很关注家长们。
1: 是的，现在是属于考生分数们分数呢还没有出来啊。然后，但是大家已经开始在陆续关注这个学校了。我们学校在25年呢是物化组的录取的最低排名是在13000多名，和24年的这个录取的最低排名基本上是一致的。至于说分数的话，其实现在参考意义也不大哈，我们主要还是参考排名。那除了这个。

0: 那其中一个专业叫做数字经济，另一个专业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这两个专业呢，都要求选考物理，只要求选考物理。
1: 嗯
0: 嗯，然后学费是100,000一年。嗯
1: 嗯，
0: 它的这个办学的培养模式是4+0，就是四年呢，全都是在海南陵水进行读书的。嗯，可以说如果参加这种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呢，是和你留学相比啊，能省掉大概超过50%的这个学费。
1: 嗯
0: 嗯，
1: 可以省。好，这是咱们说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情况哈，有感兴趣的网友可以继续来问。嗯，对。然后呢，除了中外合作办学之外，还有哪些专业？您也整体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先整体介绍，然后再看看咱们的优势热门专业，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我们今年呢是有57个专业，然后如果要算上所有的方向呢，总共是67个方向在进行招生，所有的专业都会面向北京的考生投放的。那么其中呢，需要我觉得比较值得关注的啊，首先是有今年两个新增的专业和方向。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也提到的这个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呢，今年是我们新招生的专业，同时呢是在普通本科招生，然后也招中外合作办学的。数字经济这个专业，它主要的方向，它主要学习的东西呢，就是其实名字上就能看出来啊，就是传统的经济学，再加上新的这种符合现在时代要求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的这些新技术，是一个比较交叉的复合型的学科，所以对金融科技这方面感兴趣的学生，其实这个专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嗯嗯，好，这是我们所推荐的几个热门的专业跟大家来分享哈，感兴趣的网友呢可以继续的在咱们的平台下面来留言。其实说到了我们的新增专业之外哈，然后您跟大家说说吧，我们先整体介绍一下，尤其在志愿填报上有什么样的需要注意的点在这儿啊，志愿填报录取规则上
0: 啊。
1: 嗯，
0: 好的，那首先先说一下，我们今年呢是因为我们学校是个理工科的学校，那大部分的专业主要都集中在了这个物理化学的这个选考科目组下。那今年呢，我们会对这个整体的专业组可能会做一些细小的拆分，所以大家在报考的时候一定要以北京市现在还没发布，应该很快会发的这个2026年的本科招生目录，高校本科招生目录，以里面的这个分组情况，还有就具体什么专业进行招生，以那个为准，然后去在报考的时候关注一下，看看自己到底喜欢哪一个专业组进行报考。其次呢，还要注意一下的是说，我们现在呢，所有的这些就是我们学校的所有的专业啊，它都是有不同的，比如说要是集中在这个色觉的要求上，那有些专业呢会要求孩子是不可以出现这个色盲、色弱或者是单色识别不全的情况的，那有相关的这种

0: 嘛，所以对如果对地质学感兴趣的话呢，那这个燕山书院和理科基地班这两个班级是非常非常合适大家的。嗯，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三个班型呢，它都是在本科期间呢是提供这种国际的出野，就是野外实习的机会的，就是学校会组织大家一起出去，比如说去澳洲去堪培拉，或者说是去欧洲的一些地方等等。
1: 嗯，陈老师，这样有教育面对面的网友家长啊说孩子对地理特别感兴趣，想请您来介绍一下咱们地大地理相关的专业平均分出口还有就业未来会去哪儿，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行业，或者说这应该是咱们的特点之一对吧。嗯
0: 首先呢要跟大家讲解一

0: 唐老师，燕山书院刚
1: 是有区别的。首先说这个燕山书院，燕山书院这个实验创新，这个实验班啊，它是在本科结束了本科四年的这个读书之后，如果满足了所有的条件啊，那是可以给学生一个直博的资格的。然后剩下那两个理科基地班、工科基地班呢，他们是在本科四年结束了。毕业了之后，如果满足了所有的条件，是能给到保研的资格的。而且呢，这个保研资格是可以外保的，就是说拿到保研资格，那同学们也是可以去申请其他的更心仪的高校的，去进行进一步的读研。然后第三个区别是说，前两个专业它的方向不一样啊，但是它的括号方向不一样，但它都是地质学，是理科的。然后那个地质

0: 方向啊，整体的就业的就是招聘的人数啊，包括我们如果想要进入到政府部门啊，从事这个相关的这种管理行业，做这种管理行业呢，那应急管理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挺重要的方向。那么这个地震地质学呢，也主要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培养人才的。
1: 嗯，好，这是地震地质学两个方面的问题哈。然后地大有普招体考的招生计划吗？还有文科能考吗？有两位网友在咨询这方面的问题。
0: 啊，好的，那第一个问题，我们确实有一个体育类的专业啊，但是它只是面向高水平运动队考生进行招生的，所以普通类体育是还没有办法报考的啊。2026年。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文科专业，那就是我们学校是有七个无限选考的招生专业的，那这些专业就是文科的同学都可以报了。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就是除了这个文学类的专业英语和翻译之外，然后我们还有管理学的专业，有两个，一个土

0: 可以进到这个 QQ 群里面，有任何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尤其是我们也会有很多现场咨询的这么多这些活动，但有些问题可能没有办法立刻给出答案，那就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这个邮箱和 QQ 群的方式去解决大家的问题。
1: 嗯，好，非常感谢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今天陈雅琴招办的陈老师陈雅琴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好，那今天呢关于对地大的专业情况哈，到这儿介绍稍微要告一段落。在今天节目之后哈，我们还会有详细的，我们的微信会跟大家来。

0: 听，带着回响。
1: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

0: 安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和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2026北京高招直播资讯节目，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与您共同聚焦北京建筑大学，这样我们先继续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有请来，有请。

0: 人，我们的双培计划大致是150人啊，我们的农村专项计划大致是58人啊，最后一清以考试院最后公布的数据为准。
1: 好，这是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计划情况。好，然后在这儿呢再跟大家可能上一轮没关注到的，我们要来聚焦一下北建大咱们近三年在北京的大概的招生录取的位次还有分数情况，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好不好？
0: 好，北京建筑大学呢近几年呢也是在一直快速的发展，然后我们也是承担了一定体量的咱们北京优本扩容的一些计划啊，近三年的我们录取分数结合去年的成绩来看，我们的分数位次大概在500、510、520左右啊，这个是我们目前相对来说就是可以作为相对稳定的分数可以报考的，对应的位次呢大概是35000名到37000左右啊，这个是报考我们学校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
1: 就是整体的分数，但是呢它是对不同的专业还是有稍微的参差在里面。我们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吧，首先您先整体介绍一下咱们的专业情况，然后呢我们再重点来关注，咱们请周院长来重点来讲一讲，好不好？
0: 好，目前呢，北京建筑大学共有38个本科专业面向咱们北京考生来填报38个专业当中呢，我们有17个专业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同时呢，我们还有15个是北京市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我们的国家级和北京市的一流专业的这个建设点达到了25个，占比将近70%由此可以看见，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科专业的实力还是在咱们四所高校的第一方阵当中。同时呢，我们学校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王牌的专业，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啊，我们的土木啊，我们的测绘啊，这都是考生家长关注非常高的，包括现在我们的新工科专业包括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我们的机器人工程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我们比较有特色而且目前报考热度比较高的专业。
1: 好，非常感谢胡主任的介绍。好，我们接下来要说说重点了。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交给来自北建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卓越工程师学院执行院长、城市管理研究院的院长周霞。我们请周院长来讲一讲。首先要关注的其实就是卓越工程师学院。其实这也是今年的一个关注的重点，因为我们之前在发布会418的时候还是说到了咱们对吧有卓越班。那卓越班它与普通班的核心区别会是什么？
2: 好，谢谢主持人哈。我们北建大今年成立的这个卓越工程师学院啊，它实际上也是依托了在教育部和住建部大力支持下，我们建立的住建领域卓越工程师联合体建设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学院。那么卓越班的学生呢和普通班的学生我觉着他在这个招生培养以及就业未来发展的前景上有可能都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首先从招生上来说卓越班呢打破了传统的按照这个专业来这个招生的方式，我们聚焦国家和行业的首都的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需求和前沿，设置了3个交叉性质的这样的领域，然后以领域大类的这

点关注一下我们卓越班的领域二和领域三。领域二，智慧城市和这个智慧工程，它包括了像计算机、电气和这个车辆工程这样的一些工科专业哈，是四年制的，都需要现考物理和化学。领域三是绿色低碳与韧性城市，那么这个领域呢偏双碳、遥感、能源和这个智能建筑，也是四年制，需要现考物理化学。如果是不设选考科目的呢，那么学生呢若是对北建大传统的这样的建筑学呀、城乡规划呀、立建保啊、建筑遗产保护有着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情怀呢，那

0: 外，还有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相当于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实验班组啊，实验班组。然后零物组呢，我们实行了六保一零调剂的政策啊，里边会有13个选考物理加化学的专业组啊，专业来供考生家长来选择啊，其中你能够挑出六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专业，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报考选择。只要被提档以后，我们需要六保一零调剂。此外呢，还有我们一个零六组，我们称它为是新工科专业组啊，包括我们现在比较热门，当下比较热门的人工智能啊，包括我们报考热度也非常大的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呀，包括我们自动化呀，包括我们机械类、测绘类相关类的专业都在这个里边啊，共有三个物化组。此外呢，您说的物理啊，我们还有一个单独选考物理的一个组啊，里边有三个专业，分别是我们的工程管理实验班、我们的工程管理和工程造价啊，有三个专业供大家来选择啊。整体来看呢，我们学校这个专业组还是设置啊，包括我们的内设的专业，还是对考生家长特别友好的。大家选择报考。
1: 好，现在正在说的是北京建筑大学，来说三遍，北京建筑大学。好，现在正在跟大家分享的，刚刚在说这个物化组的是我们的招办主任胡主任，然后刚刚再往前说卓越工程师学院的是我们的执行院长周霞院长，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啊。还有网友问到了，就是纯物理组，两位网友都问到了，纯物理组可以报哪个？然后如果想涉及到本博贯通。
0: 如果是纯物理组的话，在我们学校来说可以报三个啊，就是只要你选择物理了。第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我们物理的选考物理的03组，下设了有三个专业啊。此外呢，我们还有两个不限选考科目组，这两个不限选考科目当中的01组啊，可以涉及到我们这个建筑精英班这种本博贯通的一个特色班型。此外还有我们

0: 七甚至更高以上啊，这个希望会比较大，因为这个组里边我们会有36个名额投放在我们这个01组里边。
1: 嗯，
0: 然后对应的我们这个智慧城市与智能工程卓越班，我们是设在了雾化的06组啊，这个组里边我们会有62个名额啊，给到这个专业，然后他的分数我们初步估算啊，540-500左右报考啊，希望应该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啊，此外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绿色低碳与韧性城市卓越班啊，这个班型呢我们会有82个计划啊加入到这个卓越班当中啊，然后它的那个分数呢我觉得530-540左右啊，应该希望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毕竟它有很多的利好政策的加持啊。
1: 感谢胡主任的介绍。所以我们复盘总结就是所有的卓越班都是本研的，然后精英班都是本博的，对吧？
0: 对对
1: 啊，
2: 我能补充一下吗？
1: 嗯，您说，
2: 本研不是本硕。本研是说在拿到推免资格之后，同学们可以去选择是读硕还是去选择硕博连读了，就是本科直博。哦
1: 啊，其实都是可以，都可以选的，
2: 都可以读博士，只是说在这个阶段我们给予了学生更多的选择啊。你可以根据你的兴趣，你将来是想硕士毕业以后就去从事工程领域的一些工作呀，还是说我还要接着去读一个博士，给大家一个选择。
1: 其实都是给同学更大的选择权，卓越班这个。
2: 是的。
1: 好，那继续来请教您哈，周院长，那比如说我现在参加了卓越班，但我觉得可能学习压力有点大，我要想着退出可以吗？
2: 那好遗憾呀，真的舍得退出吗？是这样的，可以的。我们在第一个学年末呢，我们就可以申请转入普通班。学生们入学之后呢，我们会制定一个办法哈。当然转入你要退出的话，也确实意味着我们放弃了50%的高保研率了哈，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制度设计。退出卓越班之后呢，我们也会给这个同学们开通更多的应该是全校内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可能性哈。除了有一部分班型它确实是小班授课容纳不了，大部分的专业应该对我们卓越班的学生是开放的，毕竟我们认为卓越班选进来的学生还是比较优秀的学生。
1: 那周院长现在就又到了一个问题了，胡主任您看，说到了选专业问题，那我们要转专业的话有什么样的政策在里面？是哪个学期能转多少次？
0: 对，这个我来回答啊。从去年开始，我们学校都对我们这个转专业政策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改革，一个深化啊。我们调整了我们转专业的管理办法啊。新的管理办法，我们取消了这个转出这个任何的比例和条件的限制啊，我们实行这种宽口径的转专业的政策，实行转出不设限、转入看条件这么样的一个政策。然后我们学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选考科目，不。

0: 百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欢童儿少时摇，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

0: 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

0: 兴县会馆、台湾会馆、中轴线沿线，是南北文化交融的重要载体。昔日同乡聚所，如今变身演艺空间、文化客厅，在传承中对接当代生活。这几座会馆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与特色？在活化利用的过程中，又探索出了哪些独有的发展路径？与您共同了解百年会馆换新颜。那么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李哲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这个，哎呀，现在这个会馆啊，应该说是这个进行了这个活化利用之后呢，比如说像颜料会馆，就是晋商所建的这个前庙后馆的遗存，它是这个是会。

0: 对对。
1: 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组会馆呢，离得都不太远。
0: 对，
1: 颜料会馆、杨平会馆，
0: 对，都在那个等于是三里河周边嘛。
1: 嗯啊，所以我说现在这个天呢，正好去这些会馆啊，现在做这种活化利用，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活动，或者是会馆周边的这些胡同，其实也特别的好逛。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李哲老师还专门做过这种系列的讲座哈，所以我说李哲老师来跟我们盘点盘点这些会馆。今儿我们要说说颜料会馆、杨平会馆、泾县会馆、台湾会馆，还有福建汀州会馆等等等等，是吧？
0: 对，
1: 嗯，
0: 这几个会馆呢，他们都是在这个等于是三里河周边，
1: 嗯，
0: 长巷头条啊、二条啊、青云胡同啊，哎，他们其实是属于是

0: 剧，还不光是京剧啊，还有因为现在越剧不是比较网红嘛，所以他们有小百花这个越剧团在这儿演出。
1: 嗯，
0: 包括这里边还有文创啊，还有书店，还有餐饮。
1: 嗯
0: 啊，所以做得特别好。
1: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一个清代宣南会馆的分布图，我的天哪，上面密密麻麻好多各种各样的会馆，有一些现在挖掘出来真的还是特别的好哈。
0: 对。
1: 玉溪营城说，我十分欣赏浙江绍兴的会馆，江浙文化气息很浓，极具特色和魅力。陈明迪说，目前只去过福州会馆和晋江会馆，都是因为我们节目介绍所以去的。哇，您真的是太捧场了哈！说颜料会馆和台湾会馆有路过，但是呢，目前还没有进去过。这个旺仔小馒头还问，这是那些以前老爷们的小公馆吗？还真不是。
0: 嗯，
1: 什么是会馆呢？李哲老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其实会馆嘛，是明朝时候才有。为什么呀？因为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它跟科举有关。
1: 嗯，
0: 会馆其实主要分两种啊，一个就是试馆，就是考试，就是等于是举子们要集中到北京，他进行会试。
1: 嗯，
0: 哎，所以你看会馆里边就有会这个字儿。啊，这是专门给进京的举子来提供住宿啊、服务啊，甚至有一些考不上，
1: 嗯，
0: 他就流落到京城，他也不回去，
1: 嗯，
0: 哎，那有时候他就得寄宿在这个会馆里边，
1: 嗯，
0: 但是他们肯定是要分这个地域的，另外一种呢是行会，
1: 嗯，
0: 就是他等于叫行馆，这种就是说跟商人有关，哎，他各行各业。你比如说咱们要说的颜料会馆，它就是颜料商人、桐油商人，哎，这些商人，
1: 嗯，
0: 他们有行会，就其实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组织嘛，协会嘛，
1: 嗯
0: 啊，然后呢，他们要有一个落脚的一个地儿，在这个地方呢，他们甚至还要附属一些寺庙啊、祠堂啊，哎，其实是要加强凝聚力嘛，
1: 嗯，
0: 他们还有这种公约。所以说这种呢又是会馆里边的一大部分，
1: 嗯，
0: 但是它是比专门服务士子们的这种士馆要稍微要少一点，
1: 嗯，
0: 还有第三种比较少见的，它等于是专门停灵的，就是客死他乡，
1: 嗯，
0: 哎，这个地方呢它就能够给你办理这个丧葬，就也就是在北京也就找一异地埋了，
1: 嗯，
0: 这种会馆一般还专门有附属的这种公共墓地。啊，也是分这个各个福州县，
1: 嗯
0: 啊，但这种就很少，
1: 异地是吧？
0: 对，
1: 义务的义
0: 、啊，就等于是你没钱买这个墓地嘛，
1: 嗯，
0: 哎，那就埋在这个咱们这个同乡的公共墓地里边，
1: 嗯，
0: 而且是南城，这种墓地主要集中在南城啊，
1: 嗯，
0: 所以这种，但是这种少在哪儿啊？就是因为后来刚才说的前两种会馆，它也具备这种停灵的这种服务，
1: 嗯，
0: 所以说。专属的这种就很少啊，所以会馆就还是很有这种代表性哈，啊。
1: 是，它是明清，嗯，主要是明清时期同乡或者是同业的人士，
0: 对 对。
1: 所以我们有同乡的会馆，什么湖广会馆、浙江会馆，还有同业的是吧？像颜料这种是不是？
0: 啊，颜料会馆吗？
1: 哎，它在异地建立的聚会、住宿和办事的机构，用来联络感情和互助的。陈明迪就说，前门东边的会馆很集中。葛威龙已经给我们展示了一些会馆，我们先来听一听颜料会馆吧。
0: 嗯，
1: 这个现在是知名度比较高的哈。
0: 对对对。
2: 繁华的前门大街东侧，青云胡同的深处，藏着一座跨越400余年时光的古戏楼——颜料会馆。它不仅是北京现存最早的商业会馆之一，更是如今城中一处融入古典韵味与现代戏剧精神的活态文化空间。颜料会馆始建于明代，曾是山西颜料山谷汇聚之所，历经沧桑变迁，如今在保留原有建筑格局与木质结构的基础上，被精心修复并活化利用。青砖灰瓦，雕梁画栋之间，依然能感受到昔日的山脉文风，而舞台上流转的灯光与台词，则为这座古建筑注入了新的灵魂。剧场空间虽不大，却极具亲和力，百余个座位环绕着古朴的戏台，观众与演员之间几乎触手可及，观演不再是远距离的欣赏，而是一场与历史、与角色、与自我的深度对话。除了主剧场，会馆内更精心打造一处独具风味的餐厅，将传统京味饮食与当代美学理念相融合，提供的不只是美食，更是一段戏剧之外的味觉叙事。观众可以在演出结束后移步至此，在充满设计感的用餐环境中延续观剧时的情绪与思考。

0: 体验空间。同时，这里也定期举办戏曲工作坊、非遗体验、文化对谈等活动，让传统与当代再次碰撞出新的火花。从明代商帮会馆到现代戏剧现场，颜料会馆在时光的缝隙中构建了一座可触摸的戏曲博物馆。如果你也向往在古建中看戏，在历史中对话，不妨推开那扇木门，走进颜料会馆。这里不仅是一处剧场，更是一段仍在续写的京城文化故事。
1: 高深老师说：“李哲老师来了，我来点个卯，聊天室里头点卯。”说到这个会馆啊，您看我们有很多朋友都在列举这个1860说了，虎坊桥的湖馆会馆也值得一看。这个我们之后的节目今天不会说哈，但是之后会说到。7758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很难得，这个字儿不好念哦，山西的不是安徽的歙县会馆
2: 哈。
1: 然后感谢葛维龙，您看把这个颜料会馆修缮前和修缮后的图片都给我们发在聊天室里头，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修缮真的还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这个会馆，其实颜料会馆它是这个应该说是就是这个颜料行业的这个同业工会就是他们在这里设的一个会馆。所以玉溪银城有一个说法，他说说这个按现今的说法，这叫民间级的驻京办事处和接待处。
2: 对
1: 是吧，
2: 而且他这个吧，你看他为什么是颜料跟这个桐油商人他们合在一块儿，而且他后边那个罗兰书店，那个地方又是金业的商人，金行的商人，其实是这几样，您看凑一块是什么呀？就是彩绘，然后彩绘您不得有桐油吗？然后您不得贴金箔吗？所以您看，您现在去看它的这个里边都有些建筑，要么就是什么琉璃瓦，要么就是那个彩绘特别漂亮的晚清的彩绘，其实这个就是他们等于是同处一个行业，就是古建行业。这帮人主要是供货呀，然后提供这些行家里手，所以说他们会凑在一块儿，
1: 葛维龙还给我们把这个年表都发了，说颜料会馆是康熙17年1678年重修，乾隆6年1741年添建了戏台，并借名管地的四制，就是四边到哪儿，然后嘉庆24年1819年整修，道光9年1829年和1838年又两度重修，每次修葺都有碑记，这个馆清末民初民国初年时候改称颜料行业的同业工会哈，而且这个馆其实还蛮大的，有三进院落组成，有大厅啊、戏台啊、罩棚啊等等，馆是坐北朝南的，其实这里头前后反正这个房是一共，我看前后他说有23间房，
2: 对，他说的是那个时期，其实现在你看他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哈，他提到罩棚，他这个罩棚就是现在咱们看到的颜料会馆的戏楼，他有这么一个过渡。其实现在这些咱们所熟悉的，你比如说湖广会馆，正义祠，这不都有戏楼吗？颜料会馆，包括咱后边要说的阳平会馆，所有这些会馆的戏楼基本上都是从天棚罩棚逐渐发展过来的，原来就是什么院里边不是有戏台吗？你看现在好多寺庙的戏台也是露天的嘛，就在院里边，但是呢逐渐逐渐的财力允许了，

0: 边，哎，就在这个戏楼，你从戏楼往后走，往北走，其实就进那大殿了。那个是什么呀？那个就是火神庙。你看它历史资料里边就写着中为火神庙嘛。然后它同时它不还有一个仙翁庙吗？仙翁庙就是罗兰书店，你进去之后你能看到好多彩绘，那是晚清的彩绘，那是仙翁庙，里边全是老神仙，所以叫仙翁庙嘛。啊，各路老神仙都在里边。
1: 对，从格威龙给我们发的这些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哈，尤其是现在这个像阳光就说了，颜料会馆是明代建的400年的晋商会馆，今天是会馆有戏的标杆，然后还有沉浸式的这个曲艺剧《南城记忆之老门神》，观众就可以穿行院落看戏，然后这个戏台啊楼梯啊都是舞台，所以也让这个老建筑有了烟火的新呼吸。陈明迪还给我们发了说，颜料会馆现在这个戏曲演出是比较多的，刚才说到的有那个南城记忆，然后还有什么宋美龄耳环丢了，这是行进式悬疑话剧，
0: 对，这是他常演的
1: 啊。
0: 他有越剧我听过几场，他这个戏楼吧，其实不大。
1: 是哪个越？广东的越还是江浙的越？
0: 江浙那个越。
1: 江浙越
0: 啊，对，他不是有两个网红的演员嘛，陈丽君他们，所以大家年轻人去的听戏的特别多，听这个越剧的时候，他这个其实他这个戏楼不大。戏台跟这个大家听众席观众席就离得很近。
1: 很近，所以就这种沉浸式的演出特别好。
0: 对对对，但是它很高。确实就是唱起来拢音啊，效果还是非常好。
1: 特别好，那人家见着还是有道理的。你知道我去南方的时候哈，我春节回去就他们那边搞这种沉浸式的演出就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北京也可以多搞，就每一场可能人不太多，然后你就跟着这个演员各处的这个走。你看现在像那个我记得像什么福州会馆那边，好像就是那附近的有一些宣南，宣南那边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会馆就叫宣南会馆，就是他们就有这种行进式的这种沉浸式的戏剧表演。
0: 您说的是那个长春寺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宣南博物馆，
1: 宣南博物馆，
0: 他们是他们那个是年轻人演的嘛？
1: 啊，对
0: 啊，沉浸式的，
1: 专门有一个剧团，
0: 那
1: 个就很有意思哈。就夏天稍微有点蚊子多，但是你就会觉得很有乐趣。
0: 蚊子也是演员，
1: 演员就在你的身边哈。
0: 对对对，挺好挺好。
1: 是，然后高深老师说，前两天踩线，从西打磨厂到1969地下城，到草场九条，到北芦草园胡同，一拐弯就是青云胡同的颜料会馆。
0: 哦，对对对，那个地下城不是开了吗？
1: 对对对，
0: 所以深深肯定就去。
1: 是，我这是还说最近这几天要讲一讲这个地下城，我们这也要找机会来说一说哈。对，格威龙也说到，说这个颜料会馆通过这个深内涵挖掘、创新展示、保护利用、有机统一结合，所以它现在除了戏楼空间之外，还有文化阅读空间、非遗手作空间、特色餐饮空间，开展各类活动。就是很丰富。
0: 对，那个罗兰书店其实挺值得看的。就进去之后，它不光有书哈，它那个营造的那种审美，就给人感觉就是特别安静。我去过几次，感觉特别好。
1: 是吗？还有朋友是去过这个会馆，然后今天其实大家列举了好多会馆，你看3229说的是绍兴会馆，向着阳光说的福州新馆，清茶思雨说湖广会馆，
0: 对，
1: 还有这个朋友们说安徽会馆、南海会馆、临汾会馆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会慢慢的讲到。那么颜料会馆其实这个会馆本身很值得一看，它有历史，然后周边其实也很值得来走一走哈。
0: 它周边现在形成了一个等于一个矩阵，因为它属于天阶集团，新东方，新文化，他们做的哈，所以他们做的整个的它是有这个一个布局，你像它旁边就是青云23，那青云23就挺出名的，还有再远一点春风习习，那也都是非常网红的大产地，
1: 那就到三里河那边了。
0: 对，其实就是稍微一走，就挨着这个青云23梅兰芳故居嘛。过了梅兰芳故居就是春风习习。这几处。

0: 所以现在还能够比较好的修复啊。
1: 它是那个生产肥皂。
0: 哦，所以这地儿还挺大的。
1: 对，
0: 玉溪营城说，安徽的歙县会馆时下借助电视剧《家业》热度大增，徽州的文化也令人关注。那确实是，这个徽商也是非常厉害的哈。
1: 对，
0: 包括还有朋友们说到的晋江会馆、林海音少年的居所、城南旧事的灵感来源之一，闽台乡音和京华风物在此交汇，文学气息浓郁。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延安会馆您觉得还有什么大家值得来关注一下的？
1: 延安会馆其实也主要就是它的，看一看它的建筑结构。
0: 嗯，
1: 主要的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戏楼。
0: 嗯，
1: 它戏楼包括它的文创，其实还因为一进去，从西门一进去啊，它专门有一个文创区，那个他们经常还做一些原创的设计。
0: 嗯，
1: 这样呢，去看戏的、去就餐的人走的时候还能带点小礼物走。
0: 嗯，
1: 其实还是挺值得去逛一逛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他所在这个青云胡同。
0: 嗯，
1: 他青云胡同里边有一个北京少见的叫拐弯抹角。
0: 嗯，
1: 哎，拐弯抹角，他等于是把那个他怕人蹭他的这个墙角嘛。
0: 嗯，
1: 哎，他主动的把这个墙角给抹成一个圆形，啊，
0: 嗯，
1: 这样能避让这个车马。
0: 嗯，
1: 那个是老的拐弯抹角。
0: 嗯，
1: 那个其实特别值得看，就在青云胡同里边。
0: 它就是个胡同是吗？还是什么？
1: 就是青云胡同跟一个小胡同的一个交叉口。
0: 哦，
1: 它不是容易，它这个墙角不是容易被拐弯的车马给蹭吗？
0: 嗯，
1: 所以他就给自己做了一个圆的抹平那个。
0: 嗯
1: 啊，那是个老建筑。
0: 嗯
1: 啊，那个就在延安会馆呢，再往北。
0: 嗯
1: 啊，那个其实值得看。
0: 嗯
1: 啊，
0: 这是延亮会馆，这周围有好多会馆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哪个会馆？
1: 阳平会馆。
0: 阳平会馆，我们先来听一段简短的介绍。
2: 阳平会馆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改建，系一座。

0: 是有一年2000年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特别喜欢转胡同的一位，
1: 嗯，
0: 遇见一个80多岁一老爷子。这老爷子呢就说我是山西人，我十几岁时候来这个布行布店来做小工，

0: 停车的方，就是他那个地方，我记得是他是在路的西侧，路的东侧就是那个天街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入口。
1: 对对对。
0: 因为我有时候会带亲朋好友去逛那地方，然后就从那个口进到地下停车场，就会比较方便。
1: 比较方便啊。
0: 对对对。
1: 其实前门那边停车挺难的。
0: 对，所以我也是摸索了。

0: 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活动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是北京。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
1: 求稳，
2: 中和之道。

0: 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3: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百。

显得太小，无法满足央会试之后的一众举子，集体捐百银数万两，购置了60余间的房屋作为新的馆舍，这样以前新的馆舍就成了老馆舍，后来又增置了房舍和田地。泾县会馆当时真的

0: 所以他走的是这个书画这一范儿，不是那个演出那一范儿哈。1528说了，我昨天还去了颜料会馆，北京小百花越剧团的演出季。
1: 对，
0: 哎呦，这真棒哈、啊！
1: 对，可以去看看。
0: 嗯，
1: 而且颜料会馆跟金燕会馆很近。
0: 嗯，
1: 你从金燕会馆往东走，溜达着就到了。
0: 8336还专门说了一下，他说这个当年的青云胡同啊是和冰窖胡同交叉相连的。他说青云胡同除了叫青云大院以外，还有叫别的名字的。后来我查了一下，有什么呢？他曾经叫庆云巷或者是庆云大院。
1: 对，因为他有一个庆云庵嘛。
0: 如果这个8336您还知道一些什么名字的话，也欢迎在聊天室里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一下啊，是吧？对，3229也说了，京城的会馆这边宣南比较多，所以我们一片一片来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一片其实都是在前门这边附近哈。
1: 前门以东也挺多的，一直延伸到崇外，都挺多的。
0: 这个京县会馆，葛威龙老师现在已经把这个京县会馆当时开馆典礼上这个图片也发了上来，就您通过他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院落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真的是，哎呀，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思。所以京县会馆这里是实际上是这个1528说了，

0: 上书，五人上书是台湾省百姓意愿的亲自印证。这座会馆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更在迎接着未来，续写两岸同胞共同记忆的新篇章。
1: 这个台湾会馆还是很值得跟大家聊一聊的哈。
2: 对，台湾会馆，因为你想，台湾会馆它直接跟郑成功收复台湾是相联系的，因为郑成功他收复台湾之后，在台湾开始搞科举嘛，然后再之后就康熙收了之后，就把这个他正式的纳入那个科举的体系了，而且他陆陆续续，你想他200多年。一直到1905年科举废除嘛，200多年里边，人台湾这边举人出了33位，也可以了啊。进士呢是好几百位，所以他们还是有这个需求，就是这些士子们，他们还是在北京希望有一个落脚的地儿嘛。
1: 他也大江胡同也很，就离正阳门很近，也就离500米，我看。
2: 对，他这一块就是因为会馆云集，而且你看会馆吧，他好多其实就是购的民宅，他也要么就是什么找一小庙啊，其实就是都没有多大，开始的时候都没多大规模，因为大家就是集资，有的人就是公益的说，哎，我当官，那你说好多本身这种哈热心公益，名声又特别好的，一般都是清流，也没啥钱。顶多就是我把我的宅子捐出来，好，他宅子本来就不大，所以说这种就是慢慢的发展。像台湾会馆，它现在也很大哈，它原来其实就500多平，它现在3000多平，扩了7倍，就是因为它把另外的一个云间会馆，还有一个小庙，整个的都给吞进来了。所以现在您再去看，它里边，而且它的建筑风格原来其实就是纯北京的建筑风格，但是现在呢，因为是叫台湾会馆，所以修缮前一年修缮的时候也加了一些台湾那边的建筑风格，所以它就是你要进去之后能看这种建筑，同时呢能看格局，还能看展览，这里边还有一些那个，你像它还有一个晋江驿馆，那是福建晋江。因为什么？因为台湾这边他们没有什么会馆的时候，他们就住在福建的各个会馆里边。然后呢，你像那个林海音，他们家就后来他从台湾过来到北京，他就住那个晋江驿馆嘛。晋江驿馆，结果他们家有个姓王的老妈子，走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晋江驿馆这个牌匾啊，给拿回家了，当床板了。哎，由此这就留下来了，现在就在台湾会馆当展品。就现在就是咱就说到这个匾额，这是当床板的。那个大高玄殿的匾额在月坛公园当石桌，当桌面。还有一个慈禧题的一个玉匾，昌平的一个寺庙里边哈，当什么呀您猜？当包饺子的案板。
1: 火
2: 各种
1: 哎呀，这个格威龙给我们发了台湾会馆北门东门外面的这个照片，就非常的这个精彩，然后还有这个台湾会馆的这个台胞之家的匾额，
2: 对，
1: 还有内景，陈明迪也给我们发了内景，还有展厅内部，还有当时那个就是上榜，就是中的那个，
2: 33个举人，他
1: 那个名字，举人的名字黄榜在这里有哈。
2: 对，黄榜能看。
1: 玉新成说喜欢听浙江的粤剧，今天刚知道颜料会馆有小百花粤剧团的戏剧表演，最近一定去那儿看一看。
2: 对，
1: 一定要听他们看家戏舞女拜寿的精彩唱段。
2: 我看过那个《红楼梦》的特别好玩。
1: 说到这个会馆，大家还说到了好多，你看刘文正还说了临汾会馆现在是中国会馆文化陈列馆，有400多年的历史。
2: 对，那个可以比较全面的了解会馆的历史，
1: 是吧？然后燕玲也说到了这个临汾会馆，三进四合院，山西民居特色十足。然后朋友们还说到了这个，还有一座西洋式红砖门楼的广东惠州会馆也在草场胡同，说特别的闹钟取经，忘了几条，哎，我给查到了，草场7条12号。
2: 对，我专门去拍过
1: 啊，
2: 我拍那个胶卷嘛，那个拍胶卷特出片。
1: 是吧？
2: 因为他是拿红砖，然后做的西洋式的一个，旁边全是那个青砖的房子嘛，特别扎眼还。
1: 现在我碰到李哲老师，李哲老师天天都随身背着一个
2: 胶
1: 卷的相机，所以我就好好奇，我说现在还有卖胶卷的吗？李哲老师说有，关键我说现在还有冲胶卷的，
2: 有，
1: 还真是
2: 有
1: 哈，
2: 有。 就在那个和静公主府对过就有。
1: 哎，真的是，就这种胶卷拍出来，它这个像素确实是很高，是吧？
2: 很高，它扫描出来每张20多兆的那个，你就放大，做展品都没问题。
1: 这个我是刘文正，还说他说我对台湾会馆有印象，还是当年连战先生到北京他去参观过。
2: 对对对，
1: 还有。

0: 阿勒当闯马就是这个。
1: 哦，哎呦，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很多历史文化借助阴差阳错才保留下来，这个确实也是很珍贵啊。
0: 对。
1: 啊，也是一段趣话吧。
0: 对对对。
1: 嗯，那么台湾会馆这周边有什么可逛的呢？
0: 台湾会馆周边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刘老根大舞台。
1: 哦，他们就、哦、就刚才您说的他们离得比较近哈。
0: 啊、对，包括鲜鱼口啊，包括法源博物馆呀、啊、其实都值得逛。
1: 嗯。
0: 啊，都离得很近。
1: 嗯。这个哎，上出重霄说到了，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到这个湖北红安，它是大别山边缘的，
0: 嗯，
1: 是著名的将军县，共和国有几百位将军的诞生地哈。
0: 对对对。
1: 吕秀兰说，原来还有邵阳会馆呢，后来没有了。
0: 嗯，
1: 邵阳您知道吗？是湖南的一个小城市。
0: 嗯，湖南邵阳。
1: 我其实在那个小城市长大的。
0: 哦，是吗？
1: 我的父母当年大学毕业就是支援三线建设，分到那个地方。
0: 哦。
1: 所以一说邵阳，邵阳米粉可有名了。
0: 哦、
1: 题外话，题。外话，
0: 正好
1: 来，最后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汀州会馆啊、
0: 嗯、
1: 我祖籍是福建的哈、
0: 啊、
1: 当然后来回的福建。
2: 从前门地区喧闹的鲜鱼口街转入幽静的三里河公园，沿蜿蜒的河流到春风习习网红咖啡馆打个卡，再往右一拐进入长巷头条，不过数十步便会邂逅一处别具特色建筑，福建汀州会馆南馆。这座会馆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区，前门长巷头条62号，后门长巷二条43号，与汀州会馆的北馆隔街相望，为东城区普查登记文物保护单位。据前门志稿会馆记载，南馆是由福建汀州旅京人士于明万历15年创建，是继北馆之后在京设立的同乡使馆，为举子应试官员进京提供便利，并承担接济同乡、联络乡情等社会功能。汀州会馆南馆是相对于已经建成的北馆而言的，会馆位于长巷头条与二条之间，南北贯通，平面布局分为中东西三路，南北两进，是典型的明清北京四合院格局。然而其建筑风格在北京地区会馆建筑中却是极具特色的，无论从大木构架的形式工艺，还是小木作装饰，以及油石色彩风格，建筑极具闽南建筑特色，充分体现了当年北京的福建同乡对闽南地域自我价值的认同感。作为会馆的主要建筑，中院三间正房特别体现出闽南建筑风格，
1: 这个也很有特色哈。
0: 嗯
1: 嗯，汀州会馆，来李哲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0: 汀州会馆这个就有特色，就刚才咱说台湾会馆，它新修的时候，它有一些地方特色建筑。汀州会馆这个是早先，
1: 嗯，
0: 清代的时候，它修的时候就把它地方特色给带到北京，它算是北京唯一的有福建地方建筑特色的一个建筑群，
1: 嗯
0: 啊。就是福建汀州会馆的这个北馆，
1: 嗯，
0: 北馆是主要的哈，南馆是它的一个后来又发展出来的，
1: 嗯，
0: 这里边就说到那个福建清流，一个尚书叫裴应章，哎，你虽然做到部级干部了，但是清流，哎，人家呢就是把宅子捐出来啊，做的这个会馆，他这个就是比较典型，他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天后宫，他虽然没叫宫，但是他供的是天后。啊，妈祖嘛，供的妈祖。
1: 嗯，
0: 那咱们不是老说嘛，说北京城里边唯一的天后宫就是那个福康安的家庙。
1: 嗯，
0: 在现在的那个玉群胡同嘛。但其实您看，在外城也有这么一个供奉天后的。
1: 嗯，
0: 它就是这个福建汀州会馆，它就是在供奉天后的这个房间上面啊，这个厅堂、
1: 嗯、
0: 做了一系列的福建的这种地方特色的这种建筑元素。啊，所以它其实是跟祭祀还是相关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有可能就是照搬了一个妈祖庙过来，在这儿给安置了，
1: 嗯
0: 啊，所以就很有特色，
1: 嗯
0: 啊，
1: 这个现在可以参观吗？
0: 现在它在修缮。就最近，
1: 嗯，
0: 正在修缮、嗯。
1: 对，李哲老师跟我说，专门要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一下。
0: 对，正在修缮。
1: 嗯
0: 嗯，
1: 他这个会馆确实，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到了，像1528也说，就是从西龙街到草场胡同逛街，能看到很多会馆，有的已挂牌，有的正在维修，这都是历史的记忆哈。
0: 对，这儿如果未来活化利用了，会非常好。
1: 嗯，
0: 因为福建这边它其实有。经济也发达嘛，
1: 嗯，
0: 而且文化特别好啊，
1: 是，
0: 哎，这样跟这边一结合绝对好，
1: 嗯，没错，
0: 对，
1: 上出重霄。

0: 谢谢，说到了粤剧之乡浙江嵊州哈，
1: 嗯，
0: 然后还说到了湖南邵阳龙回那首特别有名的歌《早安龙回》，是吧？那首歌在网上巨网红。
1: 对，
0: 这个李哲老师还做了很多功课，我们还有很多会馆要跟大家说一说哈。
1: 对，
0: 一座会馆，一段文脉，中轴线旁运河之畔的这五座百年会馆，各在底蕴，各占风华。颜料会馆藏晋商古韵，阳平会馆留戏楼清音，泾县会馆成文人风骨和宣纸雅韵，台湾会馆牵两岸同源情谊，汀州会馆携闽派客家风情。从旧时同乡聚所到如今城市文化会客厅，他们跳出了同质化的更新模式，以一馆一特色的活化思路，让古老文脉对接当代生活，百年岁月沉淀的烟火和风雅在此得以延续和新生，文脉永续，薪火相传。这些历经时光淬炼的百年会馆正以全新的姿态绽放光彩，成为北京老城文化复兴的鲜活载体。也特别感谢李哲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嗯，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

0: 而且呢，从北京、天津自驾或高铁2个小时左右就能到，周末走起啊，毫无压力。哎，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同事，沧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持人盛亮，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带我们来解锁沧州夏日的 N 种打开方式。盛亮，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啊，在这个初夏时节和大家聊聊我们沧州的夏天。很多人以为啊，沧州只是铁狮子和武术嘛，其实沧州的夏天啊，特别的舒服。我们在运河边晚风习习，湿地里凉意袭人，海边更是避暑圣地啊。今天呢，我们会带大家从运河出发，一路走到渤海湾，把沧州最清凉、最好玩、最好吃的夏日玩法啊，一次性我们讲透的。
0: 哎，太期待了！那这样，盛亮，我们就从沧州的城市客厅，咱们的大运河畔开始吧。哎，盛亮，你看，说到沧州夏天的清凉，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运河。在我们小的时候，晚上真的就是去运河边遛弯儿。河沿下，河沿的这个树下坐着拉家常。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总会看到有水性好的人在运河里大展身手。
1: 哎，没错。现在我就觉得大家依然享受着大运河带给大家的丝丝清凉。大家会在茶余饭后啊，不管是遛弯还是锻炼，我觉得首选肯定是大运河畔。
0: 嗯，
1: 大运河在沧州穿城而过，曲折蜿蜒。最热闹的南川老街也是在运河的怀抱中，它位于沧州主城区啊，东接南湖，西依运河，背靠南川古渡，总建筑面积呢是 4.6 万平方米。走进南川老街，南川楼、朗云楼静静的矗立，老街上古色古香的院落鳞次栉比。进南川老街朗云楼啊，就感觉是像走到了江南风格的园林当中，那是一种典雅秀美的感觉。
0: 嗯。
1: 可以说南川老街是沧州运河文化的精华浓缩了。
0: 哎，说的太好了。你看外地的朋友如果说到了这儿哈，我觉得都会感觉这两座楼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历史感。其实啊，这历史感还真不是听起来而已。
1: 没错啊，历史上的南川楼呢，始建于明嘉靖初期，为长芦盐运司工产，它见证了沧州盐运和漕运的发展。想当年啊，往来商贾行人在此是饮酒作诗，确实是留下了不少的佳话。不远处呢，就是

0: 据而得名。一座紧邻运河，一座是与南湖相依。南川楼和朗吟楼两座古楼呢，既是南川老街的标志性景点，也是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了。它们古韵雅致，底蕴深厚，在夏日的运河畔焕发着光彩啊。
1: 嗯，你看说到名楼哈，我觉得咱们可不只是有南川楼和朗吟楼哈，我们还必须要有
0: 清风楼。没错啊。南川老街的南川楼、朗吟楼和大运河畔的清风楼啊，是呈现了三足鼎立之势。相距不过500米。这种名楼扎堆啊，荟萃一城的情景，在大运河沿线众多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清风楼呢，始建于晋朝，矗立在运河边，三座古楼各有各的故事和韵味。

0: 远望大运河蜿蜒而去。哎，我相信这个时候您一下子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文人墨客会在楼上留下这么多的优美动人的诗篇。
1: 可以说是一眼望去尽收眼底，
0: 哎，
1: 就是有别有一番风味啊。
0: 没错没错。
1: 如果说来南川老街呢只登三座名楼确实是有些单调，
0: 哎，
1: 那么在南川老街我们还汇聚了美食、文创、潮流、民俗等多种元素啊，融入文创手作呀、演艺演出等等啊，也是增添了浓浓的城市烟火气。再现了大运河畔的繁华盛景。您可以逛逛市集，品品美食，看看展览啊，还有我们的文创，听听我们的音乐啊，有吃喝，有玩乐，有交流。在南川老街呢，既能沉浸在市井烟火的简单快乐里，我们又能投入到运河文化的独特韵味中。
0: 嗯，没错，很多年轻人喜欢晚上来哈，因为这个鼓楼的这个灯光一亮起来的时候，加上我们现在运河两岸可以说是歌声、笑声、叫卖声交织在一起，真的是特别有生活气息，就好像穿越到了古代的繁华夜市哈。
1: 是的，这条浓缩着城市历史的老街道，一头是连接过去，一头承接未来，深深印刻了沧州文化、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历史演变，也生动诠释了和城共生的城市特色。近年来呢，沧州以运河文化为主线，以夜经济为抓手，探索运河文化人文景观、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也是推动了消费场景创新和升级。南川老街呢，已经成为沧州崭新的城市会客厅了。我们本地人爱去，外地游客呢，更是必打卡之地。
0: 哎，申亮，你看我们说了这些，如果说要让你做一个推荐啊，你最推荐外地的朋友什么时间段去南川老街？
1: 那必须是傍晚到晚上了。会非常非常的美。您可以在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到达，我们先去逛逛文创店，然后拍拍照，6、7点钟呢找家运河边的餐厅，我们吃吃我们沧州特色的火锅鸡，还有驴肉火烧。天黑之后呢，鼓楼灯光亮起，我们就可以去坐游船夜游运河，
0: 特别的美，
1: 特别的美
0: 啊，特别美。
1: 或者我们还可以找个茶馆，我们听听相声啊，晚上夏天的晚上凉风习习，真的非常惬意
0: 啊。哎，那你看除了南川老街，你觉得咱们运河边上还有什么好去处
1: 啊？我们运河沿岸真的是太多玩的地方了。还有我们的就是园博园了。
0: 园博园、
1: 对，园博园呢就在运河沿岸，走进沧州园博园，河北各地园林是精粹集中展现。夏日的园博园呢，满目苍翠，浓荫蔽日啊，特别适合我们慢慢的逛。
0: 对，因为我们园博园非常大哈，而且呢，我觉得园博园里的每一个城市的这个展园都非常有特色。我们给大家重点推荐几个，好吧？
1: 好的啊，我们可以从园博园一号门进入啊，这是我们的正门。一湖而行呢，我们最先到达的便是我们自己的沧州园、我们也叫沧趣园。
0: 对，
1: 穿行园中呢，如在画中游啊，沧州书院、浣花轩、芝兰坊、凝翠楼啊，明清风格的建筑是别具一格。湖面上呢，一艘画舫映入眼帘，不禁让我们想到了一船明月
0: 过
1: 沧州的诗意哈。沧州园博园呢，沧州园也是

0: 对，
1: 啊，远远望去呢，长城蜿蜒起伏，蔚为壮观。在长城的最高处，也是仿建了明朝将领戚继光所创的空心敌台啊，戚帅楼几个大字是非常非常的醒目。如果我们带小朋友去，他们能在长城上跑上跑下啊，也会玩得特别开心的。
0: 嗯，对，我觉得哈，这个张家口园也很有特色。一道城关巍峨雄踞，一座城台俯瞰全园。雄伟壮观的这个城墙和这个城台，把人们的这个思绪就好像带到了遥远的塞外边关。我们

0: 去感受山小云松溪谷带来的自然气息。那么夏天去承德园呢，你真的能体会到避暑的意境了，要不人家叫避暑山庄吗？
1: 哎，真的是。嗯，
0: 在定州园里呢，有一间茅草屋和一间小院，相传是仿照苏轼在定州任职时居住的院落所建。还有以孟沁红楼建筑格局为主题的唐山园，红绿蓝等艳丽的色彩仿大观园的布局哈，将观者带入红楼意境之中。很多红楼梦的爱好者呢，也是专程来打卡。在府河印象保定园四柱三间冲天式牌楼，透着清新雅致。邢台园中的清风梅苑，漫步和风桥，览园中盛景，也是令人心情愉悦。穿过邯郸园，明泽宋敬八景映入眼帘，看宋式建筑，满眼的是雕梁画栋，别有一番韵味。
1: 哎，真的是，就是每个景点吧，都是精彩纷呈。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要仔细的逛一遍，一天真的是逛不完的。
0: 嗯，确实。我们还有新纪园，清秀温婉有灵气，以当地的玉石文化为线索，以新纪著名的玉雕大师宋建国的山子雕西园雅集为切入点，画画入园啊，还有我们的衡水园以运河记忆为主题，结合礼孝文化，也是呈现了中国传统园林意境之美。此外，园内的运河风光带以及专类植物展园区等景点也是精彩纷呈。游客在园博园中呢，可尽览燕赵风光。我建议如果您时间有限的话啊，专门去挑三四个感兴趣的园子我们深度逛啊，如果其他的再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
1: 走马观花。
0: 走马观花是的，我们去逛逛其他的外景。
1: 嗯，对，哎，园博园里也有还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哈。
0: 有啊，除了那些可以攀爬的浓缩长城，园博园里呢，我们还有大面积的草坪和儿童活动区，而且园内道路平坦，推婴儿车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哎，如果说连起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南川老街哈，这两个地方刚好可以凑一天。
0: 哎，没错，南川老街和园博园呢都是沿着运河地顶路而建的，我们在地顶路开车或者骑行啊就能到。那么两个地方呢可以一天去串联起来。我们建议呢是上午逛园博园啊，非常的凉快啊，我们可以慢慢的看看各个的展园。中午呢我们在园博园附近吃一吃沧州的特色菜，
1: 嗯，
0: 啊，下午呢我们去南川老街逛文创店，喝喝咖啡，晚上夜游运河，哎，完美啊。
1: 哎，真的是。哎，你看盛亮，我们逛完了运河，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一个是我们沧州最重量级的文化地标了吧。
0: 哎，被你猜中了啊。
1: 哎，
0: 到沧州如果您只看一个地方，那就一定是沧州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了。
1: 哎，
0: 俗话说啊，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石桥大菩萨，这首民谣呢唱出了河北四大名胜，那么名列首位的便是我们的沧州铁狮子了。沧州的别称呢也叫狮城，正是源于此。
1: 哎，
0: 1961年，千载高龄的沧州铁狮子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北四宝呢，都和故宫一样，是第一批全国文化保护单位。啊，所以说我们斗胆形容一下啊，来沧州不看铁狮子，是不是等同于去北京
1: 没进
0: 故
1: 宫
0: 啊？
1: 哎，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有分量啊。所以呢，我强烈建议朋友们啊，来目睹一下我们这尊千年铁狮的风采，感受穿越时空的这种震撼。
0: 嗯，沧州铁狮子民间称之为镇海吼。相传当年沧州濒临渤海，海啸水患频发，工匠铸此铁狮。

0: 有扶阳古郡、东方狮王、旧韵遗风、峥嵘岁月四大展厅。从旧城更迭到铁狮子解密，从民俗文化到革命斗争，追溯历史之旅，可以说会让您沉浸其中的。
1: 嗯，确实是。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残存的旧城墙，从断面上呢能清晰看出啊夯土层的痕迹。城外城轮廓明显，西南两门瓮城依稀可辨。如果您对历史感兴趣，那么站在城墙遗址上呢，闭上眼，仿佛就能听见当年的战马嘶鸣、漕运号角的声音。
0: 哎，听起来就好像是穿越回了古代。那么除了旧州的遗址，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铁钱库，还是要去看一看的。
1: 哎，必须去看一看，铁钱库特别特别的值得哈。
0: 嗯。
1: 1997年呢，在这里出土了约48吨的唐代雷石和宋代铁钱。那些铁钱堆呢，平均厚度是80厘米，
0: 嗯，
1: 密密麻麻堆在一起，唐朝的大和通宝、北宋的大观通宝都能辨认出来。铁钱库东边配殿是古币展馆，馆内呢，除了墙壁上图文并茂的介绍，中间

0: 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1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哎，盛亮，你看刚刚我们在上半段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说故事哈。
14: 嗯，
13: 刚刚我们也说了哈，我们沧州不光有硬核的铁狮子，我们还有硬核的铁钳
14: 啊，还有更硬的呢，雷石
13: 啊。嗯哦，雷石
14: 啊，就是古代战争的炮弹哈。
13: 啊，哦，
14: 我们旧城呢是北宋时期啊，宋辽边关要塞，战火纷飞，雷石呢就是那时候守城的一个重要武器了。有小的呢是只有一斤多，大的呢是有十多斤重哈。站在雷石堆前呢，您就能想象出1000年前的攻城守城之战是何等的惨烈了。
13: 嗯，这个公园的深度哈，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很多朋友可能说知道我们沧州是因为水浒传里边的林冲发配之地，是吧？
14: 没错，
13: 苦海延边。
14: 哎，这也是沧州旧城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了哈。水浒传里呢，林冲刺配沧州道的故事呢，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旧沧州城内呢，是建有林冲庙的。东门外的马场据说是林冲看守的草料场遗址，东北的王怀庄啊，据说就是林冲当年饮酒消寒的小酒馆。
13: 嗯，很多游客都要在这里合影留念的哈。
14: 嗯，
13: 那除了林冲之外呢，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还有罗成战死淤泥河等民间传说呢，也是相传发生在这里哈。小说《杨家将》当中的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故事，相信很多朋友一定听过。沧州旧州镇据民间传说啊，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发生地之一。这里流传的故事版本众多。哎，传说穆桂英身怀六甲，在旧州城南破阵，并在阵前产下杨文广。那战后呢，他是卸甲扎营之处形成了挂甲林村，而战场上的衰草因其血变成了红色， 被称为红衰草，至今仅存于旧州铁狮子旁边的一小片的区域。
14: 嗯，还有我们《隋唐演义》中的故事情节，罗成战死淤泥河，也是依照民间传说被搬到了这里。在沧州旧城城南门外啊，有一条名为石碑河的古老河流，实际上就是淤泥河啊，其名源于古老的传说。传说中啊，每逢大年三十的深夜，这里会出现一颗高大的高粱，象征着唐朝名将罗成的五沟枪。可以说，这片土地既承载了真实的历史，又孕育了经典的文学作品。
13: 哎，这里呢，不仅是一座展示文物的场馆，更是一个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千年历史活起来的文化体验空间。所以说，无论您是历史爱好者、文化探索者，还是亲子家庭，这里呢，都能让您在震撼的视觉体验当中深度的感受沧州深厚的文化底蕴。最后呢，我们还要总结一下我们这个公园的实用信息哈。
14: 嗯，好的。这个公园啊，是位于沧县旧州镇东关村，从沧州市区呢自驾约30分钟就可以到达哈。如果您是文史爱好者啊，半天也是不嫌多的。
13: 嗯，
14: 四大展厅加铁钱库加铁狮子加旧城墙，内容是相当丰富了。
13: 哎，那盛亮你看啊，看完我们这个千年铁狮，我感觉整个人的文化气息都浓了哈。接下来呢，我们去哪里感受一下清凉呢？
14: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必须是去到一个凉爽到不想走的地方了，就是我们的南大岗湿地。
13: 嗯，
14: 这可是咱们河北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它位于沧州东北部，总面积是7500，超过了10万亩。2024年7月呢，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夏天来这里啊，最大的感受那就是凉快、清新、治愈了。
13: 哎，我听说这个南大岗湿地哈，它不仅是自然遗产，还是候鸟的重要驿站呢。
14: 哎，没错，南大岗湿地呢是东亚到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的停歇地和中转站，也是众多珍稀水鸟栖息繁殖地。这条线路呢是全球九大候鸟迁飞通道中候鸟数量最多的一条，每年的2月下旬到4月上旬以及10月上旬到12月中旬，大批候鸟在此停歇觅食，每隔5到10天呢就会更替一批不同的候鸟群体，所以说啊，您每次来看到的鸟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13: 哎，而且根据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哈，这里呢一共是有鸟类273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就有18种，比如说丹顶鹤、东方白鹳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呢有52种，比如说大天鹅、灰鹤青头前鸭、震旦鸦雀、黑脸琵鹭等等，这些国际濒危鸟类也多次现身湿地。可能你看很多这个名字我们听的都好像有点陌生，是不是？
14: 对啊，我们都有些时候真的没听过。
13: 对对，你看它是国际濒危鸟类也多次现身我们的湿地哈。全球每6只东方白鹳就有1只来过我们南大岗，所以说南大岗湿地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
14: 嗯。
13: 哎，盛亮，你说为什么这么多鸟愿意来咱们南大岗呢？
14: 其实南大岗湿地之所以深受鸟类的青睐，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湿地呢是由草甸、沼泽、水体、野生动植物等多种生态要素组成，也是环渤海生态区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典型沼泽湿地生态系统了。
13: 哎，而且我们这个区域内啊，视野辽阔，布满苇蒲、苔藓等多种水生植物。湿地内呢还有昆虫291种，淡水鱼类27种，还有多种浮游生物、藻类以及狐、草、兔、蛇等几10种陆生生物在此繁衍生息。你看这么多的生物，鸟来了，哎，它不愁没吃的，是不是？
14: 你是说到点子上了。
13: 嗯，
14: 这些年呢，我们打通河道，连通水系，让鱼虾蟹的生存环境也是更好，也为我们鸟儿备好了丰盛的美食，效果非常显著哈。 南大港湿地的迁徙鸟类数量呢，从2020年的 3.5 万只增加到了2025年的12万只。啊，这就是生态修复最直接的成果。
13: 嗯，我觉得真的太了不起了。可能咱们的游客要问了，哎，那我们去了那儿除了看鸟还能体验什么呀？
14: 啊，那体验的可多了。如今呢，我们南大港湿地成功打造了一张生态名片。这里一年四季风景如画，景随时宜，春如翠毯，夏似绿波，秋如若雪，冬为赛金呐、
13: 啊。哎，所以啊，每个季节都要去一次。
14: 哎，没错，南大港湿地现在可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国家重要湿地，首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黄渤海湿地国际联盟成员单位，河北省首批鸟类天堂。您可以在观鸟塔上用望远镜看鸟，坐船呢可以穿行我们的鲁海迷宫，去科普馆呢学习湿地知识，水清岸绿，飞鸟翔集，一幅生动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大港湿地慢慢的展开。
13: 嗯，没错。你看盛亮，我们说的运河湿地都是属于内陆风光、
14: 嗯、
13: 哎，别忘了啊，咱们沧州还靠海呢。
14: 当然了，我们沧州有渤海湾漫长的海岸线，夏天怎么能少得了大海呢？啊，我特别推荐的就是我们黄骅港的金沙滩了。这里不是那种野海滩，是经过精心打造的滨海旅游区，沙滩细腻，海水清澈，还有各种各样的海上的这种水上项目。
13: 嗯，哎，那具体可以玩什么呢？
14: 您可以拥抱渤海湾的清凉海风，开启一场酣畅淋漓的海滨狂欢。赤脚踩在沙滩上，您可以去感受海浪拍打在脚面啊，我们也可以租一把遮阳伞，躺在沙滩椅上发呆。我们带孩子去堆沙堡、捡贝壳，我们也可以喜欢刺激的可以去玩我们的摩托艇、香蕉船。金沙滩旁边呢还有贝壳湖公园，我们可以去划船、赏荷花。如果说您玩累了啊，您可以去品尝我们刚刚上岸的皮皮虾、梭子蟹、清蒸、辣炒、蒜蓉。我觉得怎么做都是鲜美无比啊，一口下去全是大海的味道。
13: 那、大家可能听到这儿就会觉得
14: 流口水了。
13: 哎，对对对，而且还会问说海鲜贵不贵啊？
14: 啊，确实哈，我觉得我们在海边海鲜都不会太贵的哈。
13: 嗯，
14: 我们黄骅港呢是北方重要的渔港，海鲜价格比起北京、天津真是便宜了不少。您可以自己去海鲜市场买，然后去找餐馆加工，也可以直接在渔家乐点餐。还有很多老字号的大排档啊，吹着海风，吃着海鲜，特别爽。
13: 哎，就是要的这个鲜啊，
14: 就是要的这个鲜。
13: 对，而且从我们沧州市区呢，如果说去那边哈，自驾大概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啊、也可以坐高铁到黄骅站，我们再打车。建议安排一整天，比如说上午我们去金沙滩玩水，中午吃海鲜，下午去贝壳湖或者说南排河渔港去看看，哎，傍晚再返回。如果说想住一晚呢，海边有海景民宿，晚上也可以听着海浪声入睡。哎呀，好美啊，是不是？
14: 哎，真的是，你就感觉是身临其中。
13: 哎，好，我们视线拉回来，盛亮，你看啊，我们沧州是举世闻名的杂技之乡，所以夏天来沧州，杂技也是要必看的呀。
14: 太对了，
13: 嗯，
14: 夏天来我们沧州啊，一定要沉浸式的去感受杂技艺术的无限魅力啊！我重点推荐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吴桥杂技大世界，第二个就是吴桥杂技
13: 欢
14: 乐
13: 城。
14: 嗯、
13: 哎呀，推荐很棒。
14: 就是我们吴桥杂技大世界呢，是经典园区，国家4A 级啊，里面有江湖文化城、魔术迷幻宫、马戏游乐园等等哈。您可以看一看传统的撂地杂技、三仙归洞的鬼手、登大纲、飞叉、顶碗等等等各种杂技表演，真的是会让你目瞪口呆、目不暇接啊！每一场演出呢，都会让人惊叹不已。
13: 嗯，没错，我觉得这里呢更像一座活的杂技博物馆，适合喜欢传统艺术的游客，尤其是带娃出游的绝佳目的地。孩子真的是看的会目不转睛。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

0: 吴桥杂技欢乐城呢，是我们2026年五一全新开业的。那相信啊，它已经上了热搜了，是不是？
1: 没错，
0: 这里呢，
1: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了。
0: 对对对，这里呢，将传统杂技和现代科技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
1: 嗯，没错啊，整个园区呢是按照一区五聚五广场六街多节点布局啊，您可以穿梭在不同的主题场景，与杂技演员呢近距离互动，体验前所未有的沉浸式杂技盛宴。比如运河宴参秀，可以边吃饭边看杂技，还有83个互动点位，随时随地的能遇见 NPC。夏日的夜晚，在光影与杂技的交织中，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杂技魅力。
0: 哎，我觉得啊，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肯定都已经很心动了啊。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取舍很难。如果时间实在有限，那我们怎么选呢？
1: 如果说只能选一个的话啊，我建议白天去杂技大世界去看看经典，晚上呢可以去欢乐城体验光影杂技。两个景区呢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啊，就是挨着嘛。
0: 嗯，
1: 我们可以安排一整天，上午去看大世界的传统演出，下午我们可以逛欢乐城的街区，晚上呢再看一看夜光杂技和篝火晚会。而且门票都是很亲民的，性价比超高的。
0: 哎，你看啊，我们玩了这么多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该说一说吃了。哎，这沧州的夏天从什么美食开始呢？
1: 必须是从一顿沧州火锅鸡开始啊。
0: 哎，
1: 麻辣鲜香，肉质紧实，配上秘制醋蒜蘸料啊，一锅沸腾，一桌热闹，是本地人聚餐的标配了，也是外地游客来沧州必吃的第一道菜。玉阳，如果您给外地的朋友去介绍火锅鸡怎么吃才最地道，你会怎么讲？
0: 我觉得这里面讲究还是挺多的哈。你首先你必须要蘸这个甜醋和蒜泥儿，这是灵魂。
1: 哎，这真的是灵魂，
0: 哎，
1: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0: 对，你看我之前石家庄同学来吃的时候，他就干吃，我说不对，你吃的不对，我说你要蘸这个料，蘸这个醋和蒜泥儿的，
1: 还有蘸麻酱的。
0: 对，蘸麻酱那味道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尝一尝我们店里这个甜醋，别说带回去跟家里醋吃的是一样的，哎，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我们这醋是特调的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肉吃它差不多了啊，你得涮菜啊。还有就是那个汤去蘸那个饼，
1: 哎呀，汤涮饼。
0: 对对对，我们沧州这个我们叫死面饼啊，尤其是刚烙出来的锡宝汤汁，一口下去绝了，哎呀，绝了绝了。这口水流出来了，
1: 太好吃了。
0: 嗯，对对对，第三，一定，第三点要注意啊，要备好健胃消食片，因为非常容易吃撑。
1: 我们可以备点酸奶，如果说您喜欢吃辣一点的，可以让它做辣一点，然后喝个酸奶，也是养胃的嘛。
0: 嗯，
1: 火锅鸡呢是咱们沧州的必吃美食之一，融合了川味的麻辣和北风的豪爽。您想想，夏天三五好友围坐一桌，火锅烧得通红，开着空调或者吹着运河的微风，得劲儿。
0: 哎，盛亮，你看啊，很多朋友也都知道我们沧州的早餐呢会喝羊肠汤，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都说到过。还有啊，就是说到我们沧州的早餐，还有一位蒙面担当，当然这个蒙是加双引号的啊，你听起来特别唬人，但是长得特别可爱，就是
1: 炸老虎。
0: 哎，这个炸老虎呢其实是一种特别有创意的早点，咱通俗点说啊，就是灌了鸡蛋的油饼。
1: 哎，有的地方呢也叫它炸布袋、炸荷包啊，这个做法是很有意思的。师傅呢先用炸油条的面做成一个方形的面片啊，放进油锅里过一遍，等面片中间鼓起一个大肚子的时候就捞出来，先把它晾了一晾。晾凉了之后呢，在面片的一边撕开一个小口，然后把生鸡蛋灌进去，捏紧口子，再放回油锅里炸到金黄。那么炸好后的老虎呢，面皮金黄酥脆，外焦里嫩，里面的鸡蛋是鲜滑 Q 弹啊！一大清早起来来一个炸老虎，配上一碗老豆腐或者说是豆浆啊，那叫一个舒坦。
0: 嗯，我其实个人更喜欢配老豆腐，我觉得更有味儿哈。
1: 我觉得丸子汤也可以。
0: 哎，可以可以。你看为什么叫炸老虎呢？你说它跟老虎有什么关系？
1: 嗯，这个名字的来历是特别有意思。 跟我们沧州民间工艺品布老虎是有关的。
0: 哦，
1: 过去呢，大人们为了哄小孩啊，用黄布包上棉花，缝成小枕头状，再绣上老虎的眼睛、鼻子和那个王字，就成了布老虎。因为老虎在民间有驱邪避灾、平安吉祥的寓意，那么咱们的炸老虎呢，炸出来之后，四个角是饱满丰厚，中间的肚子圆滚滚、鼓囊囊的，就特别像那种胖嘟嘟的布老虎，
0: 真是
1: 啊！所以说，老百姓就给他起了这个形象又吉祥的名字——炸老虎
0: 啊、哦！原来是把这个好吃的做成了萌宠的模样哈。哎，不过以前哈，我就觉得特别不理解，很多人在炸油条、炸老虎摊位前排队，就很纳闷儿啊，就是其他的城市难道没有吗？哎，前一阵子我就问了一下我外地的朋友啊，他们说真的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的。你看我们刚才说了火锅鸡啊，包括我们还说了我们的炸老虎啊，其实这些哈听起来都是硬菜，那夏天呢可能大家更喜欢一些清爽一点的美食。
1: 有吴桥公面细如发丝，煮出来呢是清汤挂面，加点香油和醋，特别适合夏天没胃口的时候啊。还有就是全卤面，面卤和菜码就能满满的摆一桌子，应该算是面条中的满汉全席了。除此之外呢，面花、扣碗儿，还有七美香肠、老菜，每一样都是沧州地道风味。
0: 嗯，好，盛亮，你看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不能再跟朋友们多聊了哈。最后，这样，你对京津冀的朋友说一句话。
1: 好，这个夏天来沧州吧，到运河边吹吹晚风，到铁狮前感受千年国宝的震撼，到湿地里听听鸟鸣，到金沙滩踏浪逐海。在杂技表演中感受神奇，在烟火美食中品味幸福。沧州的夏天有绿意，有海风，有文化，有美食，更有穿越千年的镇海吼在等你。我们在这里等风也等您。
0: 嗯，好，感谢盛亮的精彩分享哈。那么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于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欢迎大家来沧州过夏天。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赶紧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
3: 我站一站。
1: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北京时间23:00。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哎，袁浩好，我特别想跟你说一下，如果有这样的一条路哈，有咖啡，有咖啡厅，然后呢还抬头就能见到这个环球影城的过山车，包括有文创还有花园，如果有这样的一条街，你想不想去看一看？
2: 你别说啊，我还真知道这条街就在咱们的通州。咱们今年五一前夕，梨园镇亮相的梨园里的花园大道，这是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全长1.13公里，北街韩美林艺术馆，南街环球影城。

0: 欢迎你。
1: 好，以及来自成都前景盛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莹，欢迎曹总。
2: 大家好，我是曹莹。
1: 好，欢迎三位哈。
0: 本节目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3: 它曾是环球影城旁边一条普通的街道，1.13公里，人来车往，匆匆而过。如今，18个精巧的商业盒子落在花景之间，咖啡香、文创潮、音乐声，让宽马路找回了烟火与温度。它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从重建设轻运营到运营前置设置先行，从政府独唱到政府引导商户联动社区参与专业运营的多元共治，从只有通行到可漫步可停留可互动可共享，一条街的花园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副中心的街区美学。潮涌副中心，端午新体验。本期副中心会合厅带您一起去到梨园里花园大道，感受这里的端午况味。
0: 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提到了梨园里是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梨园里的花园大道。我们从重建设轻运营到现在咱们运营前置设置先行，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们不太了解什么叫做花园城市的试点啊，咱们在节目的开头也来普及一下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刘镇长肯定有发言权，包括咱们梨园里这条街跟咱们平时走过的那种绿化带啊加人行道的马路到底有什么不同。刘镇长，
4: 咱们梨园里的花园大道呢，这个是在沂瑞中二路，沂瑞中二路呢是我们这个梨园镇的东五县区的重要道路，它呢北临这个靠近这个环球影城，站在沂瑞中二路上呢，我们就能看到环球影城的霸天虎过山车，呢它也有这个韩美林艺术馆韩大师呢就在这个在此的生活和进行艺术的创造。我们的这条花园大道呢，这个项目的定位呢是梨园新京卫通州新烟火。我们以运营城市为核心理念，我们不是简单的道路的绿化，我们把一个花园景观休闲漫步特色的商业以及文化艺术融合一体的一个综合的复合性的花园的街区。我们选在这里做这个花园大道的这个试点呢，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它的区域优势很突出然后有这个环球影城的流量的加持还有这个大师的高端艺术的站位然后呢我们正在建设中的同仁堂的总部基地也会在这儿，它将来呢还有一个5000平米的一个展示的基地。

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啊。我们刘园静呢，不光有这个韩美林大师的艺术加持，我们还有这个现代音乐学院。现代音乐学院的学子呢，基本上在中国音乐界的各个环节上都有突出的表现。然后呢，我们这个也联合现代音乐学院要即将开展这个周末的音乐会。啊，这个打造我们独有的梨园的音画特色。啊，第三个呢是民生的诉求强烈。周边呢有三个社区，上万名居民。啊，原来的这个社区呢都是比较高端的小区啊，但是呢周边的业态呢这个还。

0: 名啊成型了，本身呢它还有这个内奸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些呢，我们经过综合研判呢，也是这个地方呢适合小切口啊、大成效，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们所以说呢就在这儿呢开展了这个里二里这个城市更新的工作，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这个成都玉林路的运营团队啊、和这个我们的大型央企啊、中年九月共同的参与这个、这就是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原因。
2: 对，你看这个花园里街道啊和普通的街道还真不太一样、
1: 嗯、
2: 以前咱们的街道可能更多是为了通行行人的便利，但现在咱们的街道多了很多样式，像这个公共的外摆啊、亲子的互动啊、文化的展演、特色商业活动等等，这些功能聚集在一起以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刚才说到的花园城市。所以我们花园城市也不仅是可以为了好看，更多是为了好用，而这个好用其实不一定是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不对、
1: 嗯、
2: 也不是

0: 的这么一个里面的小品里面哈，你看这个里面，而且我还觉得因为这个地方呢大家居民比较多，不是光这个道路有多漂亮哈，它是在这个小区里面镶嵌出了这么一个花园的一个街道哈，为我们的老百姓打造了一个公共空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一种方式哈。当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说到了小区居民比较多，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哈，就是在这个项目动工之前啊，我们就开了4次的居民议事会哈，那我们也是第一次感觉到，或者是在一个工程之前能够把我们的百姓召集起来开这样的一个会议，好像我们还是很少见的。所以刘镇长，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个商量放在我们动工之前来做呢？
1: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经验中最大的直观的一个感受，这件事儿做的非常对，也非常扎实，这项工作。在我们传统的一些项目的开展的过程中啊，都是先建设然后呢再收尾重工程施工，轻居民的感受和后期的使用，就是往往的一个项目建成了却和居民的实际需求啊有些脱节，长时间呢不能说闲置，就是利用的不太好。那么说呢，我们这次呢我们从项目策划之初，我们就定了一个基调运营前置，设置先行，比如说我们把将来的这条街上的业态是什么，我们提前要考虑清楚，提前要对接好提前要充分广泛的征求居民的意见。我们周边有3个社区，我们先是招

0: 啊，有一些居民这个就提出来这个反对的意见啊，就把它理解为一个低端的项目，然后什么就觉得这个破坏了原有的这个平衡啊什么的啊，然后呢我们呢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是说选择掩耳盗铃式的忽略它，而我们主动的把这些打投诉电话的提反对意见的居民，我们主动的把他邀请来，然后我们坐在一块儿啊，给他讲我们的街区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怎么做啊，然后呢这个将来的时候啊是啊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特别好的情况啊，然后呢应该说啊，通过第四次的这个代表会，我们把反对的声音啊，把大家聚在一起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啊，有很多的居民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的支持者，有反对的声音变成了我们的坚定的支持者啊，对于有些依旧现场没有说服的，现场的这些这些来参与的同志都帮着我们去说服其他的居民，
1: 邻里邻居的哈，
0: 对，
1: 相互劝导。
0: 对，当时我们这个没想到这个效果特别好，然后我们当时在现场也很感动啊，但是当然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啊，我们也充分的考虑了居民的需求，比如说这个大家提出来要有聊天休息，要有儿童玩的地方，那么说呢，我们就有专门的有40平方米的社区的共享空间，然后呢，我们街区呢也这个宠物友好，也设置了一些博宠位，大家呢这个有些小细节呢，大家呢这个还是都挺感动的，然后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大家原来单

街道其实很宽敞，很宽敞，但是呢，它是一个快行通道为主，在这个慢行空间里面，它缺少一些元素，另外呢，也没有让人能够停下来的，比如说歇脚的凳子啊，一些可以打卡的一些美城啊，咱们的那个绿化带那个宽度，我们当时测量就有8米，是人就是。也不能进入的一个绿化带，所以我们想怎么又让艺术来扮靓这个生活，又要

0: 整个九月啊，作为这个中建二局在这个城市运营里面的最主力的一个平台，应该也是因这个最近这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定位整个现在整个的城市发展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到了这个存量的提质增效。应该说我们整个在这个城市因为咱们刚才正如刘震所说，这是一个北京的城市更新的一个示范的一个试点项目。那我们从这个参与这个试点的这个项目上来讲啊，我们应该从一开始从定位的角度就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在我们公司的董事会也反复的论证过。那我下面呢从三个方面来跟主持人和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呢，首先从模式上说，这个投资啊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它是我们中建啊参与城市更新发挥我们资投建运优势的一个充分的体现。这个项目呢是我们投资运营联动工程模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支点啊。应该说梨园里整个的项目总投资的话，从基础的建设到后续的整个的运营大概有2000多万，我们这个投资呢在里面占比大概是25%。那这笔投资撬动的是什么呢？那我们认为这笔投资撬动的是我们整个中建在整个全产业链服务的每一个环节，这也是我们九月参与城市更新和运营的一个独特的打法吧。应该说是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资商，它是撬动的整个中建产业进入这个产业链进入城市更新的一把钥匙。第二个方面呢，从微观上来讲，单看这个商业盒子的这笔账，它也是站得住的。应该说城市更新和运营的项目它从来不是赚快钱，而是一个微利可持续。然后从成本上来说啊，18个盒子860平方米我们采用了，刚才曹会长也讲了，我们采用的是装配式的这种模块化的建造，应该说建造的这个周期极短，综合成本上我们要比我们这个土建要低的不少啊。然后我们也从成本上有一个控制。从收入上来看，我们目前整个的因为运营前置，然后所以呢我们是这个开业啊及这个招满及运营的这么一个状态。应该说这个整个这个项目健康的现金流呢是我们可持续运营的一个底气。第三呢，从宏观上来讲啊，我们算的是一个长远账啊。中建九月中建二局都是我们的母公司中建二局都是注册在通州的这么一个属地企业。应该说我们一直深耕通州，深耕副中心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战略，城市副中心的第一个投资运营加施工的一个城市更新的项目，同时它也被纳入到了北京市的城市更新的试点的示范，是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的一个商业标杆。那这个标杆立住了，那我们后续再参与整个北京啊副中心还有包括我们梨园的这个花园城市的整个的建设，那我们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入场券。总之呢，我们城市更新啊它不能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财政的一个独角戏，由我们社会中建九月的社会资本参与，还有我们这个曹会长他们这边的运营的多元的参与，分工协作的一个时代交响曲。那我们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投资合不合算，那我们讲的是不仅的投资的是一条街，更多的是投资的一种模式的可复制性啊。
1: 确实啊，这个盒子的建设是需要我们多方共同配合，不只是政府，还有我们的企业啊，共同去搭建，包括前期的设计理念，包括这个投资值不值得啊，规划设计招商落地啊，这每个环节都是有考究，咱们的效率也是极高，确实值得很多项目去学习。刚才我们的丁书记刚才说到，咱们盒子在招商建设之初里边的这个商家就已经全部招满了，其实这个在城市更新的项目里边算是比较罕见的。而我们的曹会长也是运营团队的负责人，也是商户联盟的会长。我特别好奇，当初咱们在招商的时候，您是怎么去跟这些品牌去谈的，包括这些人为什么会感兴趣，这么快就去落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做一些协调的工作？
2: 好，谢谢主持人。其实这个招商呢，对我们来说，因为它体量不是特别大，要招好的商呢，要求是挺高的。那我们因为是从前策开始，就前期策划开始，我们就对整条街区进行了一个定位，就是它原有的业态是什么样子，那我们要引入什么样的细胞去激发整条街区的活力。所以我们其实是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去对，一个是刚才刘正提到的去摸排社区居民的他的一个诉求，包括我们环影的一些外溢的游客来到我们这个街区，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业态匹配，最后是我们

0: 我们的这个城市打造的理念，大概我们前前后后是接触了500多个族里人，而且我们的市场部的小伙伴，我们也去参加不同的集会，包括我们的面包节呀，这些音乐节，去了解我们整个北京的，因为我们是从成都来的运营团队，所以我们首先是要了解北京的它的一个文化，所以我们在500多家这个族里人中，我们又去做筛选，最后呢能够跟我们思想同频，能够跟我们理念符合一致的族里人，我们是邀请到街区来，我们就前期是比较艰苦的，靠着一张图纸，靠着我们的这个视觉传达去影响他们，最后现在落地的族里人是非常优秀的，并且我们的某些族里人也是到了成都去看我们玉林路的一些业态呀、装修呀，所以落地即招满，是非常，我认为是城市更新的工作中，是我们做的比较扎实的一个工作。
1: 就像包括咱们在前期，你看谈了500多个，最后是怎么选定这18家的？
0: 首先他还要反哺给我们社区，所以我们其实有理想券，就是我们这条梨园里的这个花园大道，我们自己发的理想券，去非让社区的居民能够实实在在得到实惠，要充满爱心，要共同来对城市更新抱有这个非常大的希望的，这样的主理人我们才是去接受的，甚至呢就是他们的装修风格产品突出，我们全程要进行辅导。
2: 你看像我们这个整个街区哈，小而美，但是非常有特色哈。
1: 对，要不说咱们很多去过梨园里的居民就说北京也有自己的玉林路啊。
2: 就是哈，这个玉林路的感受是非常的深的哈。很多城市更新的项目在公共空间里面都是在这个里面做文章哈，但是呢往往都觉得好看不好用啊，有景观了，但是缺少很多的一些功能性哈。那所以呢梨园里这一次哈，不仅让街道变美了，还植入了一些商业文化还有休闲这些复合功能，真正让我们的空间活了起来哈。刘镇长特别想请您跟我们来讲一讲梨园里在功能复合和创新机制上到底做了哪些探索呢？
3: 这个探索确实是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啊，应该说我们想了各种法子，也去拜会了很多的政府的相关的上级部门，大家呢对这个想法都很支持啊，但是最终呢我们是选择了这个走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路径啊，它有一个城市更新的项目的联审，有一个审批啊，综合大家的意见啊，在这之前的时候啊，城市更新啊并没有，就这个路径中并没有对这个公共空间的这一类的改造呢并没有明确的路径，它呢在大类上呢它都属于一个单独的一个门类啊，然后呢这个也是因为这个路径啊，支撑的这个项目啊，这个走的后面走的比较顺畅，然后这个因为说我们也是这个直观的感受啊，很多的公共空间啊，很多时候都是重景观轻功能，我们建了很多的绿地，非常美，绿化非常美，但是人只能是在外面看，去感受啊，但是呢实际上不能轻易进入。
1: 其实梨园镇在功能复合和创新机制上，我相信还

0: 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1: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3: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4: 欢童儿收拾摇，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

0: 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通州区的梨园镇的梨园里哈，这个花园景观大道哈，这个大家在五一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已经去打过卡了，也对这里呢有一个比较自己认为可能比较吸引自己点的一些小这个可以说是小景观吧，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聊一聊哈。我们也可以见证从一条普通的一些通行道路，然后到一条会呼吸的花园街区哈，这背后呢是一个空间的美化哈。
2: 对，究竟怎么样从街道变成一个花园城市，究竟为什么会呼吸呢？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梨园里背后的花园样本。欢迎今天的嘉宾啊。

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从重建设轻运营到运营前置设置先行，从政府独唱到政府引导商户联动社区参与专业运营的多元共治，从只有通行到可漫步可停留可互动可共享，一条街的花园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副中心的街区美学，潮涌副中心，端午新体验。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起去到梨园里花园大道，感受这里的

0: 小型的周末音乐会啊。然后关于创新机制上呢，我们这个突破了很多的瓶颈。首先呢，我们是政策机制的创新，我们也是依托国家对城市更新政策的支持啊，依托北京市城市更新这个条例，我们开展了这项工作。我们在区级层面上呢，得到了区政府的大力的支持，获得了这个试点的这个三年的这个相关的试点政策啊，然后我们也合法合规的推动办理这些证照啊，解决了这个公共空间啊不能做经营性业态的难题啊。第二个呢，这个各部门联审啊，这个相关部门呢，我们都这个按照城市更新的工作要求都征求了意见，大家都提了自己的相关的意见，然后呢对这个事儿呢是非常的支持啊。建成即入住，入住即营业。第三个呢是投融资模式的创新。刚才那个咱们中建九月的丁总也说了，由他们来进行社会的投资。我们这个街区呢看重的是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啊，不是说这个政府呢做的更多的是基础性的设施的改造，然后由咱们央企进行长期的投资，等到这个时间啊，我们测算了一下成本啊，用几年的时间成本回来之后，这个九月作为央企呢，它也会背负这个社会责任啊，更多的拿出更多的资金来反哺街区，实现街区的良好的发展。第四个呢，就是说治理机制的创新啊，治理机制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我们搭建了社区、政府、居民、商户、运营、投资方多方的一个共同的协同的平台，我们有居民的意识平台，有这个商户的联盟，商户都能够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啊，这个都能够一起商量啊，这通过这些平台呢，我们实现了自我管理，让公共空间啊既能活起来啊，还能管得好啊，可持续发展。
1: 对，说到这个联合审查机制，其实在政府层面它是一个非常严格，包括它是流程化的东西，你需要跟多部门配合啊，包括咱们你看涉及到咱们的园林啊、规字啊、城建啊、市监、城管等等等等啊，但是咱们的这个审查机制创新了以后，把原来需要很多个月去审查的跨部门审批压缩到了很短的时间，所以才能真正的探索出来一条功能复合的操作路径。
2: 是哈，你看这个盒子建起来了，但是真正一条街火起来当然不是靠盒子本身了，就是里面的一些内容日常哈，日常的运营到底是怎么样。你看从5月1号这个开街到现在一个多月了哈，现在这条街的热度怎么样，有没有遇到比如说像噪音啊、卫生啊、居民的一些投诉的一些情况发生呢？曹总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3: 好的，从那个开街到现在，我们每天会去统计我们商户的一个销售量。目前看来整个销售额是在持续的增加。其中呢，有一个我们只收到一个投诉，就是我们有一个烧烤店，就是居民很担心就是有那个油烟。那么我们也是辅导商户去做了一个环境测评，并且呢也要求他升级了他的一个环境净化的一个机器啊。那在这个政府部门各级政府部门去审核去测试，并且我们观察两天以后才让它正常的运营。所以呢其实我们是通过联盟去把这个居民的需求首先是排在第一位的。那我们之前也提到了，我们从500多家的主理人中间筛选这个17个主理人，所以这样的主理人呢他是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的。
2: 好，很期待。
1: 确实啊，很期待咱们用活动来聚集人气，这个是咱

0: 说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个招商的这些业态的一个互补性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拉环咖啡和这个龙山村的糕点啊，一个呢是年轻的潮牌啊，卖的主攻的是下午茶，一个是老字号，主攻的是卖早点。应该说我们牵线啊，跟运营团队一起牵线，让两家做联名活动啊，互相导流，结果呢两边的营业额都涨了。应该说这种真实的鲜活的案例特别有说服力啊，其他的底商一看应该是你火我火，你火我也火的这么一个就是共荣的这么一个局面啊。应该说通过这种底商啊，原来的旧的底商主动升级改造的这么一个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市场信心回归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通过这种以新代旧，新旧共生的这么一种模式呢，实现了这种以点带面啊，自主更新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这也是回到了我们最终最开始啊，最开始的初衷就是我们城市更新希望整个的就是通过以点带面来带动激活整条街的一个活力啊。
1: 其实我特别好奇，你们做的这个联名活动是怎样的？这两个街区或者这两个商户啊，他们是怎么合作起来的？
2: 是吧？
1: 丁书记，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一句话？
0: 应该是我们是通过前期的这个策划，然后他这个商户应该刚才提到了，就是在前期的阶段，我们会把所有

0: 啊，协同发力。
1: 嗯，确实啊，你看这个搭建平台而不是大包大揽，这个角色的转换确实需要很多魄力和实实在在的这个确定性的因素的，包括政府退后一步，商户才能这个往前走一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商户联盟的机制，其实这个联盟很多人都会觉得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挂牌子，挂完之后就完事儿了，还真不是。包括挂完牌子之后我们还真得管事儿啊，有一些外摆怎么摆啊，卫生谁来管啊，这些很细碎的问题是让这个新老商户能够达成一致中间很关键的因素。曹会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沟通和协调处理这些小事儿呢？
2: 是基本上每天都在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成立的这个商户共发展联盟，那么共发展首先我们自己叫自治，共治共商共益。那在这个整个联盟的成立以后，我们怎么去实施呢？举个很小的例子，就是我们首先去搭建商户与商户之间，就是我们的这个商户联盟，它不仅仅是这17个新的商户，同时还有老商户加入我们这个联盟。那我们刚才丁书记也说到了，我们要去撮合新老商户的一个融合。另外呢，我们在每一次活动就是刚才提到的五一六一，包括我们端午节，我们都邀请商户在我们联盟群里面去倡议他们做一些理想券去反哺给社区。这个呢也是让我们商户有这个社会意识的一个担当。那在那个包括外摆啊，噪音控制啊，我们商户之间他们也是相互的提醒。另外呢，我们也通过这个商户的这样的平台搭建了一个就是一刻钟下午茶，说的是比如说在拉环儿来喝了咖啡，在龙山村买了糕点，然后在我们那个宠物友好宠物旺那儿去撸撸狗，所以他们的这个我们在规划业态的时候是给他们做了一个区域的一个划分。这样的话呢，商户他更能激活他们的一些因子，并且也能够刺激他们的一些营业额吧。
3: 好，特别想问一下刘镇长哈，像我们现在的这种这个经营模式吧，如果总结一下，您认为它最值得向其他街道推广的经验是什么哈？比如说是政策突破呢，还是治理机制呢？您给我们总结一下。
0: 好嘞，这个其实我们谈不上政策是突破的，是我们赶上了北京市的好政策，是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的出台，以及这个各种的路径，把以前的各种的不可能变成的可能。所以说按照北京城市更新的这个政策去坚定不移的去推广去做这个事儿，就一定能做成。但是我们觉得要是总结一个经验的话，那么说呢，我们就是说把项目所有的相关方都坐在一起，都坐上一个板凳，政府牵头统筹来守住底线，我们的专业运营团队呢负责市场化的运作和业态的打造，商户呢抱团发展。其实我们最初最担心的是这个老商户会认为新的商户会对他影响，就是形成竞争关系而不同意，
1: 是。
0: 但是事实上这种情况没有出现。
1: 对，现在是相辅相成，
3: 抱团取暖。
0: 对，抱团取暖。他们明就是这些商户都明白，就因为这新业态的引进，实实在在带来了流量，他们也在营业额在增长。刚才这个谁丁总和这个曹总都提到了，就是已经有些商户已经主动的开始要更新了。
1: 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要这个各方的诉求被充分的尊重，利益呢形成互补，不能单打独斗，要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生态，这个呢就是社会治理刚才提到的市值先行，可能说是这个项目中我们最希望对外输出的梨园样本，梨园的声音。
1: 其实梨园除了梨园里自己的这一点多公里之外，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这个北段和南段相邻着环球影城和咱们的哈米林艺术馆啊，所以在后续的运营过程当中，咱们怎么把这两个 IP 很好的结合起来，尤其是咱们在后续的这个作为中建九月咱们运营方呢？丁书记，
4: 好，那个主持人刚才提到啊，应该是南北两个超级的邻居啊，两个超级的大 IP 啊，也是这条街独一无二的一个资源禀赋。

0: 雅致国风，氛围感拉满。无论是午后漫步还是夜色打卡，随手一拍都是质感满满的端午大片。端午期间，梨园里花园大道不止好看，更有超多沉浸式趣味体验，专为市民朋友们打造的免费民俗互动游戏火热上线，寓意安康祈福的丢粽包，趣味十足的掉粽子游戏，老少皆宜，欢乐满满。只要参与互动，就能收获梨园里专属定制文创好礼，把端午的好运与心意带回家。喜欢慢生活、热爱手工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包粽子、艾草香囊非遗专体验。亲手包裹软糯粽香，亲手缝制驱蚊艾草香囊，在指尖上体验传统端午习俗，亲手触摸非遗文化的温度，带走一份专属于梨园的端午心意。活动还特别联合街区的商户，开设望闻问切小铺，为游客和周边居民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服务，在欢度假期的同时，守护大家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动听梨园夏日音乐会将邀请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多支乐队带来 live 演出，经典金曲轮番演绎，晚风歌声烟火交织，打造专属于通州的端午夏夜浪漫。逛完尽兴，美食不停，梨园里数十家餐饮、咖啡、潮流零售商户悉数推出端午限定套餐与专属优惠福利，逛累啦，玩饿啦，随时停下脚步，品味端午时令美味，解锁舌尖上的夏日惊喜。这里有国风雅致的景致，有童趣满满的互动，有治愈人心的音乐，也有热闹温暖的人间烟火。无论是遛娃、陪父母散心，也或是年轻人相约拍照打卡，梨园里都能一站式满足您的假期期待。活动位于通州梨园里花园大道街区，时间为6月19日至21日。全程免费参与哦。这个端午来梨园里过一个既有文化质感又有生活烟火气的诗意假期。
1: 嗯，非常确实啊，从这个 1.13 公里的道路到一座会呼吸的花园街区，咱们梨园里的实践也为副中心的花园城市建设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梨园样本。
2: 嗯，是的哈，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袁浩，主持张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愿你在副中心感受到花园城市浸润的新温度，感谢各位的收听。
1: 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0: 可谈，但有人就是谈比较多，并且很粘稠。那、
1: 哦、
0: 还有人就会出现这种胸闷呀、胸痛啊这种，甚至是喘气费劲呀、啊，啊，还有就是浑身没劲儿、没胃口啊、
1: 嗯
0: 这些呢都有可能。

0: 按病原体分的话，我们可以分为细菌啊、病毒啊、支原体啊、真菌啊，还有其他很多很多。
1: 嗯，
0: 第二个呢，可以按照这个得病的场所分啊，就是说你在家得的啊，那叫社区获得性肺炎啊，还有在医院得的，那有人住院一段时间以后，哎，来的时候没有肺炎，那可能住院两天以后，甚至更长时间出现的肺炎，那这个就是按照他得肺炎的场所不一样啊，分为这个医院获得性肺炎啊，一个社区获得肺炎，一个是医院获得性肺炎，那还有就按肺部的病灶的形态来分啊，那有大叶性的。有小叶性的，还有间质性的肺炎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挺多的，分类的形式也不一样。那不同的肺炎，不同类型肺炎，它其实差别很大啊。那像有的是高烧、黄浓痰特别明显，那有的只是轻微的干咳，或者说甚至是不发烧。那有的就起病很急啊，可能一两天就加重了。但有的就是慢慢的迁延不好啊，时间拖得长啊。所以说呢，其实咱们在临床中。

0: 症状不一样，治疗的时效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分类非常的细哈。
1: 对，是的。
0: 那大家其实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肺炎会传染吗？比如说咱家里人有一个人得了肺炎，那其他成员需不需要隔离呀？需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啊？
1: 我觉得大家这个都有这个疑问哈，因为这个肺炎还是在家庭里还是比较多少都会碰到。
0: 对。
1: 那其实不是所有的肺炎它都具有比较强的传染性、大家知道就是病毒性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肺炎，那它的传染性相对强一点，
0: 就强一些。
1: 对，那它可以通过我们大人说话、还有我们咳嗽飞沫可以近距离传播、那还有就是普通细菌肺炎、那它在日常接触中它可能传染的概率相对也会低一点、那在家庭其实不需要那么的像这种传病那么的隔离啊，比如说我得分开住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只需要做好日常的一些防护，那比如说我每天开窗通风、患者就是单独的碗筷啊，如果我们近距离要接触病人的时候我们戴口罩，那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呀、有小孩啊或者有一些基础病的患者，那尽量减少这种贴身近距离接触，这样的话

0: 咱们这个黄金二十四小时，就是说重症肺炎在刚发病的时候，或者是刚开始加重的最初二十四小时的一个窗口期。
1: 哦，
0: 那这段时间它的病情变化是最快的啊，可能从轻微的这种喘气啊，快速发展为呼吸困难，还有缺氧啊，甚至是多脏器，比如心脏啊、肾脏、肝脏的一个受累。
1: 嗯，
0: 如果一旦错过了这个最佳的一个救治时机的话，那它的这个重症化或者说死亡的风险是大幅度升高的。那这二十四小时，咱们老百姓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在家里硬扛啊，赶紧去医院啊做化验血啊、拍片子呀 啊。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喘气的一些表现，那还需要吸氧，尽量的规范的治疗啊，最大程度的避免他因为重症进 ICU 导致危及生命。
1: 嗯，真的有那种重症肺炎在24小时之内就需要进 ICU 这么严重吗？
0: 是有的。那其实他们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高危因素啊，比如说
1: 可能有一些基础疾病，
0: 对，有基础疾病啊，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80、90岁的老龄人，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特别小的小孩儿啊，还有本身就有一些肿瘤的，或者说吃了一些免疫制剂的，或者吃了一些激素的啊，那他这个起病发病过程是比较凶险的。
1: 另外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说肺炎往往是老年人的最后一道坎儿？它对于有基础疾病的这些老年人来说呢，到底有多危险？
0: 其实我们老年人他这个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本身他的肺功能还有他免疫力都是处于一个自然衰退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1: 嗯，
0: 他呼吸道的防御能力也是变差的。那么一点点感染，他可能就会顺着往下到气管到肺里去。那同时很多老人他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他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冠心病啊，还有脑梗塞后遗症这些基础病。那如果是一旦得了肺炎，那他很容易诱发这种呼吸衰竭呀，还有这个心衰呀，甚至是感染重的引起感染性休克呀，还会连累到就是多个脏器，那比如还有肾脏啊、肝脏啊这些脏器啊，还有就是因为有些老年人他的发病往往比较隐蔽，他可能常常不是那种像年轻人那样高热，他可能甚至是不发烧，他也不会出现这种剧烈的咳嗽咳痰，他只是没有精神啊，然后爱睡觉，没胃口，不想吃东西。那可能家里人很容易以为啊，就是老年人今天可能身体年龄大了，有点体虚了，等到病情再进一步加重的时候，病人不说话了啊，往往就已经错过了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机了啊。所以肺炎对于高龄的有基础疾病的老人是风险是很高的啊，所以说家里有老人的这个还是要关注啊，老人平时的一些吃饭的情况呀，精神状态呀，往往这些可能就是老人得病的一些前期的一些表现。
1: 还真是挺容易错过的，因为他没有特别强烈的那个症状啊，
0: 对，
1: 可能只是发蔫儿、食欲不佳，
0: 对，
1: 然后想睡觉，
0: 是的，对，
1: 所以作为家里人来说，要重视一下是不是这个肺炎的可能性，
0: 是的，
1: 那说了老年人，再说说孩子啊，我们也知道很多小孩儿，特别小的小孩儿也容易得肺炎，尤其是5岁以下，家长应该怎么警惕这是肺炎？另外，这个对于孩子的重症信号有哪些呢？
0: 咱们说了这个一些重症风险，就是一老一小啊。咱们现在说是小，小的话就一般是5岁以下的儿童啊，他们也是容易得重症。主要是因为5岁以下的孩子，他的这个肺部还没有完全发育完善，他的气管比较细，他免疫力本身也不够成熟，所以肺炎病情进展的就比较快。那有的时候就是短短一天，可能就会从轻症转为重症啊，甚至会出现缺氧、心衰这些表现。那么家长呢，其实要牢记几个危险信号。那比如说孩子的呼吸明显的变快了，他的鼻翼扇动很明显，胸口出现凹陷。口唇脸色发紫，还有就是高烧持续不退，精神很萎靡，不爱玩，小小孩不吃奶，不吃饭，莫名的一些烦躁，或者说晚上突然憋醒了哭闹，这些的话如果出现的话，我觉得家长还是尽量的不要在家吃药观察了，要马上去医院去就医了。
1: 嗯，像那种小孩子，我看如果得了肺炎，好像往往都要通过什么呼入式的那种
0: 啊，雾化吸入、
1: 啊、雾化呀、吸入啊来治疗，
0: 对，
1: 是不是这也是最常见的一个治疗手段
0: 啊？因为孩子他排痰的能力是比较差的，
1: 嗯
0: 啊，因为往往肺炎的话，它都有一些分泌物，气道里有分泌物啊，我们要把它分泌物排出来，这样的肺炎才容易得到治疗啊。所以说呢，会通过雾化吸入的方式啊，让痰液粘稠一些，然后它能够。随着孩子的咳嗽能够给他排出来，这样子的话，这个感染就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控制。
1: 哦，还有一类人群啊，就是孕妇。孕妇得了肺炎，其实用药顾虑挺多的，
0: 对，
1: 很多药不能用嘛。
0: 嗯，
1: 那孕期的肺炎治疗有什么特别的吗？哪些抗生素对于这个孕妇是相对安全的呢？
0: 孕妇这块的话，如果得了肺炎，那么我们其实治疗的原则是我们要优先保障我们母婴的安全啊。我们不硬扛，但是我们不乱用药。对、
1: 嗯、
0: 那比如说轻症的，我们及时干预的话，其实就是能够避免拖成重症，反倒会伤到孩子。那目前我们临床中的相对安全的药物是像青霉素类的、头孢类的、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像喹啰酮、四环素类的孕期，我们是需要尽量避免的。
1: 嗯
0: 啊，因为存在孩子这个发育的一些潜在的风险。我们提醒孕妇朋友们，就是千万不要自己乱买药，
1: 别乱用药。
0: 对，不要乱用药。一定要去医院啊，由我们呼吸科的大夫联合产科的大夫共同评估，
1: 嗯
0: 啊，规范用药哦、啊，保证母婴安全。
1: 嗯，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肺炎的症状。

0: 情况常见于哪些人群呢？
1: 这种不发烧的肺炎其实还是高发人群，主要是老年人，有糖尿病的人啊，长期卧床的啊，还有免疫力低下人群，还有部分是那种轻症的幼儿。那这类人群主要是因为他炎症反应比较弱啊，他身体的这种免疫系统反应也不敏感，他这个很难出现高热。那他典型的症状往往很隐蔽，那他表现出来就是一位轻微的咳嗽，干咳，或者说少量的白痰，还有浑身没劲儿，懒得动啊，食欲明显变差啊，还有就是稍微活动就觉得胸闷气短，精神变差，总想睡觉，那很容易被当成一个普通的一个受凉感冒，
0: 对
1: 啊，最后可能会耽搁整个的一个治疗。对，
0: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有的时候症状会咳痰，
1: 对对，
0: 很多人说我通过咳痰的颜色是不是就能判断我是不是得了肺炎呢？是黄色的还是白色的呀？
1: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做简

个确定啊。那当我们这个痰量突然变多了啊，特别难咳出来，特别黏，那就肯定是要拍片子去的啊，去医院。然后如果只是少量的白色这种啊稀痰啊，大多都是普通感冒啊或者轻微的。

0: 慢性阻塞肺疾病的患者，
1: 嗯，
0: 那他气道和肺就已经有一些慢性的一个损伤了，
1: 哦，
0: 他的这个支管上皮黏膜他的防御能力下降的啊，他的这个排尿能力是差的，所以炎症也不容易好，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心脏的患者，心脏病的患者，那出现了心衰啊，心衰病人一般他心肺的储备能力是差的。

那我们可能会随时给他做一些调整。那疗程的话可能就不是我们刚才说的7到10天了，那可能还需要再延长。所以这个退烧不咳嗽啊，只是我们症状的一个好转，那不代表我们肺部炎症的一个完全吸收。如果提前的执行停药的话，其实我们残余在肺里的这些病原菌呢可能会出现再次繁殖啊，会出现这个复发，并且呢这种抗生素不规范的使用会诱导我们细菌产生耐药。

0: 比如说明确的像流感啊、新冠之类的病毒导致的肺炎，那其实我们有一些专门的抗病毒药物是可以吃上的啊。那如果出现一些重症的一些患者的话，那还是需要去医院做相应的一些检查治疗啊。那可能如果出现一些胸闷气短呀还需要去医院去吸氧啊这些治疗啊。只有是在后期合并的细菌感染。咱们才需要使用抗生素在早期的话可能使用抗生素对病毒性肺炎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1: 主要还是要用抗病毒来治疗。
0: 对，像有一些就是明确流感新冠的这些病毒咱们目前是有一些相应的抗病毒药的，但是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呼吸道合胞病毒啊鼻病毒啊这些是没有特效的抗病毒药的。
1: 那到底是病毒性的还是细菌性的？其实这个判断的话是靠抽血那个指标来判断吗？
0: 这些的话现在目前咱们有一些咽拭子的这个PCR 的一些检查像咱们现在很多人一发烧了美团叫一个下个单，
1: 对，
0: 然后那个取一个咽拭子，然后那边结果过半小时就是出来了。这里呢就有很多病原的一些检测病毒的

0: 听经济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6月15号啊，是世界呼吸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汤艳芬汤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肺炎这个疾病。说到这个抗生素啊，很多人对它是又爱又恨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有一些叫耐药性的肺炎，其实就是对于抗生素已经免疫了，是不是？
2: 是的。
1: 他用了顶级的抗生素也不见好，那像这种该怎么办呀？
2: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耐药性肺炎，那就是说它导致感染的细菌对多种，甚至是这种您说顶级抗生素已经产生一个耐药性，
1: 对
2: 常规的药物和一些高级的药物都杀不死它。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大家可能感冒了随便就吃点抗生素，
1: 乱用抗生素。
2: 然后还有就是肺炎的疗程就可能不足，
1: 吃的不够这个时间，
2: 中途停药还有。

0: 比如说对青霉素过敏，对土包过敏的，
1: 对
0: 啊，那怎么办呢？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通过给他做痰配啊，
1: 嗯，
0: 做这个细菌的样品实验，然后我们可以给他筛选出来这些安全的、不过敏的一些药物啊，来替代抗感染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啊，如果说他本身肝功、肾功不好，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对肝肾功能影响小的一些抗生素啊，或者是根据他这个肝功能、肾功能的这些指标的水平，
1: 嗯，
0: 我们适当的。啊，把剂量降低一些，我们把给药的时间拉长一些。
1: 嗯，
0: 在整个使用过程中呢，我们全程的监测它这个肝功能、肾功能啊，同时我们配合一些保肝的呀，这些药物的一些对症治疗，对大最大程度的我们保证了安全，保证了用药的安全，同时我也不会说降低这个药物治疗肺炎的一个疗效。
1: 嗯。抗生素啊，它不是退烧药，吃够疗程它才能有效。这一般啊，都是医生会提醒病人要做的，是不是？
0: 是的。
1: 一般你是不是在临床当中来就诊的患者，你要不断的跟他强调这个？
0: 是的，因为大家很多老百姓就是认知里认为，哎呦，我是不是得我发烧了，我嗓子痛，我是不是有炎症了，我是不是得用点消炎药啊？这是大家很经常问的一个问题。那本身咱们抗生素呢，它没有直接退烧的一个作用，那它主要是通过把这个病原菌杀死，
1: 嗯
0: 啊，然后控制体内的一个炎症，我们的体温才能慢慢的恢复的正常。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这个烧退了就是病好了，就马上停药。嗯，那其实我们体内的病原菌可能还没有完全得到彻底的清除，
1: 嗯，
0: 那容易这个病情容易复发，同时也会这个引起尿菌的一个发生啊。所以说呢，抗生素不是退烧药。我们在使用抗生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要求吃够完整的疗程。

0: 在夏天，炎炎夏日。
1: 是的，因为每年的这个呼吸科门诊是有季节性的，
0: 哦，
1: 到夏天感冒发烧人就是少一些。的
0: 哦。
1: 确啊，到这种天气温度下降或者是温差比较大的时候，这种的感冒发烧人就会多一些，因为这个气温的一个变化或者是突然的这种温差的一个骤变。它是会导致我们呼吸道的防御功能一个下降的，终归结底就是我们的呼吸道防御功能下降了，我就容易得病了。对，所以说呢，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啊，你吸烟也好，还是说因为环境的因素也好，导致你的呼吸道这个防御功能下降，那你的感冒的这个概率就会高一些啊。所以说是有季节性，确实跟天气是有关系的。
0: 那就冬天的时候您多给大家看看病，夏天的时候多来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做做普及吧。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汤艳芬汤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肺炎的科普讲解啊。因为恰逢6月15号是世界呼吸日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重视，学会甄别不同的症状，做好日常防护。尤其刚才汤医生也提醒了，应该早预防、早接种疫苗，科学的处置才行。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稳稳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呼吸健康。好的，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就到这里，感谢汤医生的做客，谢谢。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呼吸无小事，咱们肺部健康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质量，所以希望大家呢能把今天的这个知识记在心里，用在生活里，然后守护好自己，还有家里老人和孩子的呼吸道的健康。
0: 好的，再次感谢汤医生，听众朋友，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

0: 他们这制作完之后味儿肯定是没有，
1: 哎，没有身味儿。
0: 而且羊奶您得看选到哪儿，选到陕西渭南的，
1: 哎，
0: 优质的羊奶啊。
1: 对，这样的羊奶呢，它分子结构比较小，
0: 嗯，
1: 不用身体耗费过多的力气去吸收，这样呢对于咱没有负担。另外呢，它的这个乳糖含量更低，
0: 嗯，
1: 含有这个天然的短链脂肪酸，一句大白话给大家解释，就是吃完了以后不难受。哎，这一点很重要。
0: 就是您平常可能喝不了太多奶的，您吃这饼干，
1: 哎，
0: 没事。
1: 哎，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奶制品当中，尤其是羊奶当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的钙质。乳清蛋白对什么很重要？对于肌肉，对吧？
0: 对，
1: 我经常劝家里人老家人，包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您，平常肉蛋奶一个都少不了，
0: 得多补充点蛋白质，因为很多咱们身体流失的其实就是蛋白质都流失了。
1: 另外呢，天然的钙质也对于咱们的骨骼有很大的好处。
0: 嗯，
1: 咱们说完了羊奶以后，再说说这荞麦。
0: 嗯，
1: 那荞麦呢，作为经典的这个粗粮食材，解决了中老年日常当中您吃精米白面过多的问题。
0: 哎，米饭呀，什么面条吃太多。
1: 哎，这个荞麦呢，它里边富含着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包括丰富的芦丁。
0: 嗯，
1: 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也是帮助咱们消化的更好。
0: 是，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您发现没有，很多的健身人士包括减肥的，
0: 对
1: 啊，愿意吃这个荞麦，是因为，
0: 哎，对，都特别喜欢吃这种荞麦作为主食啊。哎，
1: 荞麦是作为粗粮当中，它对于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小，
0: 哦，
1: 消化吸收的速度呢也比较慢，丁时候。
0: 哎，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消化的慢，所以说呢它对于糖的波动影响比较小，
0: 嗯，
1: 这样呢对于糖比较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
0: 对，
1: 还有呢，不光是这个羊奶和荞麦，它里边还有猴头菇。
0: 哎，这个其实挺新颖的。
1: 哎，它这个猴头菇粉呢里边富含着多糖、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
0: 嗯，
1: 也就是说咱们日常当中啊，少的那些营养咱们通过一小零食小饼干，
0: 嗯，
1: 咱们往回找吧找吧，
0: 哎，能给它补充了哈。
1: 哎，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看啊，营养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发现没有，特别针对于

0: 吃点这个高糖的饼干，到中午你都不饿了，而且身体负担还大。那我们这款饼干呢，制作过程中首先它不添加蔗糖，
1: 所以说对于糖特别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里边添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啊，也是天然提取的
0: 啊，
1: 这个甜度特别特别的克制，不会出现什么齁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
0: 是
1: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油。
0: 油也很关键，因为现在很多零食都是油大哈。这个饼干采用一种低油低脂的制作方式，
1: 从源头呢减少身体的这个油腻的负担。您看没有，现在很多的叔阿姨不敢去超市里边或者说菜市场里边买什么，买那些点心，那不就是面粉加油加糖吗？咱们今天这里边是零蔗糖。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盛夏已至，城市的热浪呢，是不是让您只想躲到空调房里呢？那您就来沧州吧。我们这里呢，有运河的清风、湿地的绿意、渤海的浪花，还有杂技的神奇和满城的美食。有人说，沧州的夏天是被绿意和海风包裹的。千年大运河穿城而过，南大港湿地负氧离子爆表，黄花岗金沙滩可以踏浪赶海，吴桥的杂技大世界和欢乐城更是夏日遛娃的好去处。而且呢，从北京、天津自驾或高铁2个小时左右就能到，周末走起啊，毫无压力。哎，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同事，沧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持人盛亮，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带我们来解锁沧州夏日的 N 种打开方式。盛亮，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啊，在这个初夏时节和大家聊聊我们沧州的夏天。很多人以为啊，沧州只是铁狮子和武术嘛，其实沧州的夏天啊，特别的舒服。我们在运河边晚风习习，湿地里凉意袭人，海边更是避暑圣地啊。今天呢，我们会带大家从运河出发，一路走到渤海湾，把沧州最清凉、最好玩、最好吃的夏日玩法啊，一次性我们讲透的。
5: 哎，太期待了！那这样，盛亮，我们就从沧州的城市客厅，咱们的大运河畔开始吧。哎，盛亮，你看，说到沧州夏天的清凉，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运河。在我们小的时候，晚上真的就是去运河边遛弯儿。河沿下，河沿的这个树下坐着拉家常。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总会看到有水性好的人在运河里大展身手。
6: 哎，没错。现在我就觉得大家依然享受着大运河带给大家的丝丝清凉。大家会在茶余饭后啊，不管是遛弯还是锻炼，我觉得首选肯定是大运河畔。
5: 嗯，
6: 大运河在沧州穿城而过，曲折蜿蜒。最热闹的南川老街也是在运河的怀抱中，它位于沧州主城区啊，东接南湖，西依运河，背靠南川古渡，总建筑面积呢是 4.6 万平方米。走进南川老街，南川楼、朗云楼静静的矗立，老街上古色古香的院落鳞次栉比。进南川老街朗云楼啊，就感觉是像走到了江南风格的园林当中，那是一种典雅秀美的感觉。
5: 嗯。
6: 可以说南川老街是沧州运河文化的精华浓缩了。
5: 哎，说的太好了。你看外地的朋友如果说到了这儿哈，我觉得都会感觉这两座楼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历史感。其实啊，这历史感还真不是听起来而已。
6: 没错啊，历史上的南川楼呢，始建于明嘉靖初期，为长芦盐运司工产，它见证了沧州盐运和漕运的发展。想当年啊，往来商贾行人在此是饮酒作诗，确实是留下了不少的佳话。不远处呢，就是朗吟楼，它呢是始建于明朝，因吕洞宾曾有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的诗句而得名。一座紧邻运河，一座是与南湖相依。南川楼和朗吟楼两座古楼呢，既是南川老街的标志性景点，也是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了。它们古韵雅致，底蕴深厚，在夏日的运河畔焕发着光彩啊。
5: 嗯，你看说到明楼哈，我觉得咱们可不只是有南川楼和朗吟楼哈，我们还必须要有
6: 清风楼。没错啊，南川老街的南川楼、朗吟楼和大运河畔的清风楼啊，是呈现了三足鼎立之势。
5: 哎，
6: 啊，相距不过500米。
5: 嗯，
6: 啊，这种明楼扎堆啊，荟萃一城的情景，在大运河沿线众多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5: 哎，
6: 清风楼呢，始建于晋朝，矗立在运河边，三座古楼各有各的故事和韵味。
5: 嗯。
6: 我们在夏日傍晚，您如果站在运河边一眼望去，那三座古楼与波光粼粼的河水交相辉映，就是那种穿越时空的感觉，特别的强烈。
5: 哎，没错，如果说大家觉得不过瘾哈，您可以登上高楼，鸟瞰两岸的风景，远望大运河蜿蜒而去。哎，我相信这个时候您一下子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文人墨客会在楼上留下这么多的优美动人的诗篇。
6: 嗯，可以说是一眼望去尽收眼底。
5: 哎，
6: 就是有别有一番风味啊。
5: 没错没错。
6: 如果说来南川老街呢只登三座明楼，确实

0: 我们现在运河两岸可以说是歌声、笑声、叫卖声交织在一起，真的是特别有生活气息，就好像穿越到了古代的繁华夜市哈。
1: 是的，这条浓缩着城市历史的老街道，一头是连接过去，一头承接未来，深深印刻了沧州文化、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历史演变，也生动诠释了和城共生的城市特色。近年来呢，沧州以运河文化为主线，以夜经济为抓手，探索运河文化人文景观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也是推动了消费场景创新和升级。南川老街呢，已经成为沧州崭新的城市会客厅了，我们本地人爱去，外地游客呢更是必打卡之地。
0: 哎，生亮，你看我们说了这些，如果说要让你做一个推荐啊，你最推荐外地的朋友什么时间段去南川老街？
1: 那必须是傍晚到晚上了。
0: 嗯，
1: 啊，会非常非常的美。
0: 嗯，
1: 您可以在下午四点到五点的时候到达，我们先去逛逛文创店，然后拍拍照。六七点钟呢，找家运河边的餐厅，我们吃吃我们沧州特色的火锅鸡，
0: 哎，对对对，
1: 还有驴肉火烧。
0: 嗯，
1: 天黑之后呢，鼓楼灯光亮起，我们就可以去坐游船夜游运河，
0: 特别的美，
1: 特别的美
0: 啊，这个夜船，特别美。
1: 或者我们还可以找个茶馆，我们听听相声啊，晚上。夏天的晚上凉风习习，真的非常惬意啊。
0: 嗯，哎，那你看除了南川老街，你觉得咱们运河边上还有什么好去处
1: 啊？我们运河沿岸真的是太多玩的地方了。
0: 嗯，
1: 啊，还有我们的就是园博园了。
0: 嗯，园博园，
1: 啊，对，园博园呢就在运河沿岸，走进沧州园博园，河北各地园林之精粹集中展现。夏日的园博园呢，满目苍翠，浓荫蔽日啊，特别适合我们慢慢的逛。
0: 对，因为我们园博园非常大哈，而且呢，我觉得园博园里的每一个城市的这个展园都非常有特色。
1: 嗯
0: 啊，我们给大家重点推荐几个，好吧？
1: 好的啊，我们可以从园博园一号门进入啊，这是我们的正门。一呼而行呢，我们最先到达的便是我们自己的沧州园，
0: 哎，
1: 啊，我们也叫沧趣园。
0: 对，
1: 穿行园中呢，如在画中游啊，沧州书院浣花轩、芝兰坊、凝翠楼啊，明清风格的建筑是别具一格。湖面上呢，一艘画舫映入眼帘，不禁让我们想到了一船明月
0: 过
1: 沧州的诗意哈。沧州园博园呢，沧州园也是我们园博园的主场，把运河文化和明清园林结合的是特别的好。
0: 哎，那其他城市展园呢，其实我觉得哈，应该说是各园都有各园的特色。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要给大家做推荐吧，说实话啊，真的挺难取舍的。
1: 真的太难取舍了。
0: 嗯，
1: 咱们就挑几个有代表性的，咱们一起来说一说，
0: 哎，
1: 好不好？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秦皇岛的园里哈，
0: 嗯，
1: 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浓缩版的山海关，这个长城敌台了。
0: 对，
1: 啊，远远望去呢，长城蜿蜒起伏，蔚为壮观。在长城的最高处，也是仿建了明朝将领戚继光所创的空心敌台啊，戚帅楼几个大字是非常非常的醒目。如果我们带小朋友去，他们能在长城上跑上跑下啊，也会玩得特别开心的。
0: 嗯，对，我觉得哈，这个张家口园也很有特色，一道城关巍峨雄踞，一座城台俯瞰全园。雄伟壮观的这个城墙和这个城台，把人们的这个思绪就好像带到了遥远的塞外边关。我们踏入到这个青砖修筑的城中，一眼望去是洁白的奥运圣火台和奥运五环啊，还有一条冰雪廊道凌空而起，连接坝上坝下两种生态景观。
1: 嗯，
0: 虽然说2022年的冬奥会过去了哈，但是那种冰雪激情在这里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的，既有长城文化又有冬奥的元素，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太巧妙了。
1: 嗯，其实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张家口园的这个特色哈。
0: 嗯，
1: 还有更巧妙的，以风雅汉唐为基调的石家庄园呢，褐色的建筑外观开阔大气，行走在其中啊，我们随处可以感受到汉末艺术气息。 在廊坊园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微缩版的北运河景观。那么在王家摆渡口住

0: 足，旧日码头渡口的商贸繁华就似在眼前。金门闸的设计呢，也是彰显着古人水工的智慧。
1: 那承德和保定的园子呢，你有没有什么感受？
0: 游承德园的时候，避暑山庄堆山埋水的造景手法真的是令人惊叹啊。
1: 嗯，
0: 坐在这里呢，可以我们静静的去感受山小云松溪谷带来的自然气息。那么夏天去承德园呢，你真的能体会到避暑的意境了，要不人家叫避暑山庄吗？
1: 哎，真的是。
0: 在定州园里呢，有一间茅草屋和一间小院，相传是仿照苏轼在定州任职时居住的院落所建。还有以孟沁红楼建筑格局为主题的唐山园，红绿蓝等艳丽的色彩仿大观园的布局哈，将观者带入红楼意境之中。很多红楼梦的爱好者呢，也是专程来打卡。在符合印象保定园四柱三间冲天式牌楼，透着清新雅致。邢台园中的清风梅苑，漫步和风桥，览园中盛景，也是令人心情愉悦。穿过邯郸园，明泽宋敬八景映入眼帘，看宋式建筑，满眼的是雕梁画栋，别有一番韵味。
1: 哎，真的是，就是每个景点吧，都是精彩纷呈。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要仔细的逛一遍，一天真的是逛不完的。
0: 嗯，确实。我们还有新纪园，清秀温婉有灵气，以当地的玉石文化为线索，以新纪著名的玉雕大师宋建国的山子雕西园雅集为切入点，画画入园啊，还有我们的衡水园以运河记忆为主题，结合礼孝文化，也是呈现了中国传统园林意境之美。此外，园内的运河风光带以及专类植物展园区等景点也是精彩纷呈。游客在园博园中呢，可尽览燕赵风光。我建议，如果您时间有限的话啊，专门去挑三四个感兴趣的园子，我们深度逛啊。如果其他的再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
1: 走马观花。
0: 走马观花似的，我们去逛逛其他的外景。
1: 嗯，对，哎，园博园里也有还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哈。
0: 有啊，除了那些可以攀爬的浓缩长城，园博园里呢，我们还有大面积的草坪和儿童活动区，而且园内道路平坦，推婴儿车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哎，如果说联系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南川老街哈，这两个地方刚好可以。

0: 我们建议呢是上午逛园博，可以慢慢的看看各个的展园，中午呢我们在园博园附近吃一吃沧州的特色菜，下午呢我们去南川老街逛文创店，喝喝咖啡，晚上夜游运河，哎，完美啊，
1: 哎，真的是。哎，你看盛亮，我们逛完了运河，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一个是我们沧州最重量级的文化地标了吧？
0: 哎，被你猜中了啊！
1: 哎，
0: 到沧州，如果您只看一个地方，那就一定是沧州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了。
1: 哎，
0: 俗话说啊，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石桥大菩萨，这首民谣呢唱出了河北四大名胜，那么名列首位的便是我们的沧州铁狮子了。沧州的别称呢也叫狮城，正是源于此。
1: 哎，
0: 1961年迁

0: 等同于去北京。
1: 哎，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有分量啊。所以呢，我强烈建议朋友们啊，来目睹一下我们这尊千年铁狮的风采，感受穿越时空的这种震撼。
0: 沧州铁狮子民间称之为镇海吼，相传当年

0: 您想想啊，1000年前我们没有现代机械，古人是怎么把40吨的铁水浇筑成这一头雄狮的呢？
1: 哎，真的40吨啊！哎呀，1000年前的工匠真的，我觉得太厉害了。
0: 嗯
1: 啊，当时采用的呢是这个泥泛明铸法。啊，分节铸成的，这也充分展示了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而且在世界铸造史上，沧州铁狮子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年代最早、体积最大

这个展厅是各具特色，尤为值得一提的就是文化展示区，因为它是作为核心景观区，这里面呢主要是有民间文化馆、铁钱库、铁狮和旧城文化展览馆，还有铁狮文化园和 古城文化广场5个部分。那其中呢，民间文化馆呢，主要是展。

0: 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呢，自驾约30分钟就可以到达哈。如果您是文史爱好者啊，半天也是不嫌多的。
1: 嗯，
0: 四大展厅加铁钱库加铁狮子加旧城墙，内容是相当丰富了。
1: 哎，那盛亮，你看啊，看完我们这个千年铁狮，我感觉整个人的文化气息都浓了哈。接下来呢，我们去哪里感受一下清凉呢？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必须是去到一个凉爽到不想走的地方了，就是我们的南大岗湿地。
1: 嗯，
0: 这可是咱们河北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它位于沧州东北部，总面积是7500公顷啊，超过了10万亩。2024年7月呢，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夏天来这里啊，最大的感受那就是凉快清新治愈了。
1: 哎，我听说这个南大岗湿地哈，它不仅是自然遗产，还是候鸟的重要驿站呢。
0: 哎，没错，南大岗湿地呢是东亚到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的停歇地和中转站，也是众多珍稀水鸟栖息繁殖地。这条线路呢是全球九大候鸟迁飞通道中候鸟数量最多的一条，

0: 有渤海湾漫长的海岸线，夏天怎么能少得了大海呢？啊，我特别推荐的就是我们黄骅港的金沙滩了。这里不是那种野海滩，是经过精心打造的滨海旅游区。沙滩细腻，海水清澈，还有各种各样的海上的这种水上项目。
1: 嗯，哎，那具体可以玩什么呢？
0: 您可以拥抱渤海湾的清凉海风，开启一场酣畅淋漓的海滨狂欢。赤脚踩在沙滩上，您可以去感受海浪拍打在脚面。我们也可以租一把遮阳伞，躺在沙滩椅上发呆。我们带孩子去堆沙堡、捡贝壳。我们也可以喜欢刺激的可以去玩我们的摩托艇、香蕉船。金沙滩旁边呢还有贝壳湖公园，我们可以去划船、赏荷花。如果说您玩累了啊，您可以去品尝我们刚刚上岸的皮皮虾、梭子蟹、清蒸、辣炒、蒜蓉。我觉得怎么做都是鲜美无比啊，一口下去全是大海的味道。
1: 那大家可能听到这儿就会觉得
0: 流口水了。
1: 哎，对对对，而且还会问说海鲜贵不贵啊？
0: 啊，确实哈，我觉得我们在海边海鲜都不会太贵的哈。
1: 嗯，
0: 我们黄骅港呢是北方重要的渔港，海鲜价格比起北京、天津真是便宜了不少。您可以自己去海鲜市场买，然后去找餐馆加工，也可以直接在渔家乐点餐。还有很多老字号的大排档啊，吹着海风，吃着海鲜，特别爽。
1: 哎，就是要的这个鲜啊，
0: 就是要的这个鲜。
1: 对，而且从我们沧州市区呢，如果说去那边哈，自驾大概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啊、也可以坐高铁到黄骅站，我们再打车。建议安排一整天，比如说上午我们去金沙滩玩水，中午吃海鲜，下午去贝壳湖或者说南排河渔港去看看，哎，傍晚再返回。如果说想住一晚呢，海边有海景民宿，晚上也可以听着海浪声入睡。哎呀，好美啊，是不是？
0: 哎，真的是，你就感觉是身临其中。
1: 哎，好，我们视线拉回来，沈亮，你看啊，我们沧州是举世闻名的杂技之乡，所以夏天来沧州，杂技也是要必看的呀。
0: 太对了，
1: 嗯，
0: 夏天来我们沧州啊，一定要沉浸式的去感受杂技艺术的无限魅力啊！我重点推荐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吴桥杂技大世界，第二个就是吴桥杂技
1: 欢
0: 乐
1: 城。
0: 嗯，
1: 哎呀，推荐很棒。
0: 就是我们吴桥杂技大世界呢，是经典园区，国家4A级啊，里面有江湖文化城、魔术迷幻宫、马戏游乐园等等哈。您可以看一看传统的撂地杂技、三仙归洞的鬼手、登大纲、飞叉、顶碗等等等各种杂技表演，真的是会让你目瞪口呆、目不暇接啊！每一场演出呢，都会让人惊叹不已。
1: 嗯，没错，我觉得这里呢更像一座活的杂技博物馆，适合喜欢传统艺术的游客。

0: 挺多的哈。你首先你必须要蘸这个甜醋和蒜泥儿，这是灵魂。
1: 哎，这真的是灵魂，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0: 对，你看我之前石家庄同学来吃的时候，他就干吃，我说不对，你吃的不对，我说你要蘸这个料，蘸这个醋和蒜泥儿的，
1: 还有蘸麻酱的。
0: 对，蘸麻酱那味道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尝一尝我们店里这个甜醋，别说带回去跟家里醋吃的是一样的，哎，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我们这个醋是特调的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肉吃它差不多了啊，你得涮菜啊。还有就是那个汤去蘸那个饼，
1: 哎呀，汤涮饼。
0: 对对对，我们沧州的这个我们叫死面饼啊，尤其是刚烙出来的西宝汤汁，一口下去绝了。哎呀，绝了绝了，这口水流出来了。
1: 太好吃了。
0: 对对对。第三，一定第三点要注意啊，要备好健胃消食片，因为非常容易吃撑。
1: 我们可以备点酸奶，如果说您喜欢吃辣一点的，可以让他做辣一点，然后喝个酸奶，也是养胃的嘛。火锅鸡呢是咱们沧州的必吃美食之一，融合了川味的麻辣和北风的豪爽。您想想，夏天三五好友围坐一桌，火锅烧得通红，开着空调或者吹着运河的微风，得劲儿。
0: 哎，盛亮，你看啊，很多朋友也都知道我们沧州的早餐呢会喝羊肠汤，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都说到过。还有啊，就是说到我们沧州的早餐，还有一位蒙面担当，当然这个蒙是加双引号的啊，你听起来特别唬人，但是长得特别可爱，就是
1: 炸老虎。
0: 哎，这个炸老虎呢其实是一种特别有创意的早点，咱通俗点说啊，就是灌了鸡蛋的油饼。
1: 哎，有的地方呢也叫它炸布袋、炸荷包啊，这个做法是很有意思的。师傅呢先用炸油条的面做成一个方形的面片啊，放进油锅里过一遍，等面片中间鼓起一个大肚子的时候就捞出来，先把它晾了一晾。晾凉了之后呢，在面片的一边撕开一个小口，然后把生鸡蛋灌进去，捏紧口子，再放回油锅里炸到金黄。那么炸好后的老虎呢，面皮金黄酥脆，外焦里嫩，里面的鸡蛋是鲜滑 Q 弹啊！一大清早起来来一个炸老虎，配上一碗老豆腐或者说是豆浆啊，那叫一个舒坦。
0: 我其实个人更喜欢配老豆腐，我觉得更有味儿哈。
1: 我觉得丸子汤也可以。
0: 可以。你看为什么叫炸老虎呢？你说它跟老虎有什么关系？
1: 这个名字的来历是特别有意思，跟我们沧州民间工艺品布老虎是有关的。过去呢，大人们为了哄小孩啊，用黄布包上棉花，缝成小枕头状，再绣上老虎的眼睛、鼻子和那个王字，就成了布老虎。因为老虎在民间有驱邪避灾、平安吉祥的寓意，那么咱们的炸老虎呢，炸出来之后四个角是饱满丰厚，中间的肚子圆滚滚、鼓囊囊的，就特别像那种胖嘟嘟的布老虎。
0: 还真是
1: 啊，所以说老百姓就给他起了这个形象又吉祥的名字，炸老虎。
0: 原来是把这个好吃的做成了萌宠的模样哈。哎，不过以前哈，我就觉得特别不理解，很多人在炸油条、炸老虎摊位前排队，就很纳闷儿，就是其他的城市难道没有吗？哎，前一阵子我就问了一下我外地的朋友啊，他们说真的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的。你看我们刚才说了火锅鸡啊，包括我们还说了我们的炸老虎啊，其实这些哈，听起来都是硬菜。那夏天呢，可能大家更喜欢一些清爽一点的美食。
1: 有吴桥公面，细如发丝，煮出来呢是清汤挂面，加点香油和醋，特别适合夏天没胃口的时候啊。还有就是全卤面，面卤和菜码就能满满的摆一桌子，应该算是面条中的满汉全席了。除此之外呢，面花、扣碗还有七美香肠、老菜，每一样都是沧州地道风味。
0: 好，盛亮，你看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不能再跟朋友们多聊了哈。最后这样，你对京津冀的朋友说一句话。
1: 好，这个夏天来沧州吧，到运河边吹吹晚风，到铁狮前感受千年国宝的震撼，到湿地里听听鸟鸣，到金沙滩踏浪逐海，在杂技表演中感受神奇，在烟火美食中品味幸福。沧州的夏天有绿意、有海风、有文化、有美食，更有穿越千年的镇海吼在等你。我们在这里等风 也等您。
0: 嗯，好，感谢盛亮的精彩分享哈。那么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于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欢迎大家来沧州过夏天。